0: 木块还给我。
1: 选什么好呢？啊，就选这个。

0: 这个配不上本大帅的气质，到底怎么用啊？哎，沸羊羊，小心！谢谢你，沸羊羊。不用客气。哇，这么厉害！哎呀，哎呀！
1: 区区小怪而已，你们快把抢来的物资还给探险者。
2: 抢？不是探险者送的吗？
3: 对呀，他们送的，而且还加到欢送我们，绝对没有骗你。那
1: 既然是送的，怎么可以辜负别人的好意呢？就是。那我们问问鸡妈妈该怎么办吧。
4: 我才不怕呢。
2: 喂，
3: 跟你们说多少次了？
2: 顾家良，你还没拨号呢。
3: 嘘，我吓唬他的。
0: 这里没信号，我想打电话报平安都不行呢。不知道红红和儿子是不是开始担心了？哎，我们快点找到潇洒哥，就能早些回家了，对吧？
3: 那个潇洒哥可能不太好找啊。你这是什么意思？潇洒哥现在在哪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一切得从野餐那天说起。 我们搞砸了妈妈准备的野餐，于是就去借了点蜂蜜。你确定是借？怎么不是呢？这是抢，千万不要学。借点东西的时候遇到一点阻碍，一旦我发现这要伪装，就可以免去这些麻烦。哎，啥？没想到潇洒哥居然也扮成了我去捣乱。你抄袭我，
0: 虽然我是人见人爱的先知，但不代表你可以侵犯我的肖像权。停。
3: 说重点，集中了你们，潇洒哥又去哪儿了？快进一下！注意，正片开始，都怪你！哎呀！放开我！你们这些坏蛋！
5: 谁那么大胆，敢撞本大帅？
3: 换你碍事。撞本大帅的人呢？别让我再遇到他，难受。

0: 鸡巴脸清醒清醒。
1: 漩涡呢？那漩涡之后还有出现吗？
0: 没有，本大帅在湖边等了一夜都没有出现。算了，就说潇洒哥去度假了。要是妈妈问到潇洒哥去哪儿度假了，该怎么说呢？本大帅只是不想让妈妈难过。哎，一个扑咕扑咕村的探险者路过，他带本大帅回家，给本大帅吃饱饭。本大帅是懂知恩图报的，所以就留下来帮忙了。探险者们可尊重我了。
2: 你确定？
3: 快说，你怎么来到这里的？
4: 这个我知道。为了活肚子，今天一定要拼了！呀！把纸袋都拿出来！
5: 拿出来！
4: 你！打扰了！
6: 站住！想要吃的没问题，但是你们要把它一起带走。
5: 还够不够？还不够再切！
6: 不许把他带回来！
4: 他们不是疯了吧？
5: 管他的，白拿食物还送手下，
7: 太大了，赶紧跑，免得他们反悔。
4: 你现在就是我们的手下了。
0: 你们才是我的手下。
8: 是队长。
0: 叫我领队。
8: 领队
0: 还是不够好，
9: 叫老板怎么样？
0: 就叫老板吧。
9: 老板为什么电我？
0: 我是老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7: 可恶的探险者。
0: 你们去弄更多物资回来。
7: 我们上哪儿弄物资啊？
0: 自己想办法。得准备充足才能出发救潇洒哥。
7: 食物交出来。
6: 你们不是才刚拉走一车吗？
7: 我们需要更多物资。
6: 不给。
7: 那我们就把那个蛋搬回来。
6: 各位路上小心。
4: 自从有了老板，我们的日子就好起来了。
0: 这帮探险者竟敢嫌弃本大帅。
9: 话说回来，你都准备了这么多物资，怎么还不去找潇洒哥呢？
0: 我忘记了。
10: 老板，你别丢下我们。
11: 搞不懂黑大帅老使唤你们，你们还舍不得他。
4: 胡说，老板对我们可好了，老板为我们打过嗷嗷唤。
0: 我想教训你，点偏了。
5: 老板还把自己的饭分给我吃。
0: 那是因为太难吃了。
7: 好吧，
12: 瞧我的毛巾，这可是老板帮我洗的，
0: 洗干净了我才能擦脚。
7: 老板你故意这么说是想让我们放下你吗？
0: 不是啊，因为我收到了更厉害的手下。
7: 老板，没有你我们怎么过呀？
3: 黑大帅，快点跟上吧！
0: 你们都这么大人了，不要老黏着我。
7: 老板怎么了？
0: 你们都这么大人了，
7: 老板一定觉得我们可以独当一面了。
0: 不要老黏着我，
7: 他肯定是在考验我们，我们绝对不能辜负老板。
8: 好，绝不辜负老板。
1: 我们把大家的物资拿回来了。
6: 你们把物资拿回来，那黑大帅是不是也回来了？
1: 你放心，黑大帅跟我们走。
0: 怎么这么久？该不会在说本大帅的坏话吧？
11: 不会不会，你看他们聊得那么激动，肯定是夸你呀。
0: 算他们识相。
4: 太好了，黑大帅不回来了。
1: 对了，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
6: 10个都可以。
12: 你们知道湖里的漩涡吗？

0: 知道啊。
1: 那你知道怎么让漩涡出现吗？
2: 你们不会也要制造漩涡吧？
3: 哎，什么？漩涡也能制造啊？
0: 别问了，要是惊动湖里的水怪，会连累我们的。
4: 小心点，不惊动水怪就好了。
5: 你们跟驴克一样，没见识过水怪的凶狠，才会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6: 驴克是谁？
7: 就是一个戴着眼镜、神神叨叨、还经常傻笑的驴子。
3: 你说的是他们？
8: 材料终于找齐了，这次一定成功。
7: 他又去制造漩涡了。
2: 驴克，别去啦！
4: 是在昂昂怪巢穴碰到的那个家伙，
1: 他可能懂制造漩涡。
3: 这回去问问。
9: 大家要去哪里？
5: 先跟上再说。
3: 啊！喂，你们走了怎么都不叫本大帅？
1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古古怪界有古怪第八集，有话好好说。
4: 驴克呢？
1: 跑哪儿去了？
11: 救命啊！
3: 我们过去看看。
1: 水怎么汹涌起来了？
5: 哦，不好，船上的人！救命！
3: 快救他们上来！
4: 大家都没事吧？
5: 谢谢你们。
8: 还差一点，再改进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5: 啊，驴克，你又在湖里面乱搞，让我们都猜不成珍珠。
12: 驴克是我太讨厌。
3: 他可能知道制造漩涡的办法，我们找他问清楚。
13: 他又要追呀、
9: 不要追了。
4: 等一下，我们没有恶意。
13: 给本大帅站住！
5: 这还不是恶意？
13: 干嘛？我在帮忙，把他弄倒就跑不了了。
4: 拜托你用温柔一点的方式。
3: 别跑啊！我们只是想问你些事。
13: 还追呀？
4: 我什么都不知道，别过来！
9: 你还挺好吃的，
6: 白羊羊，你不要什么都吃啊！
4: 就完了，怎么甩又甩不掉啊！
5: 虽然不知道哪里得罪你们了，我道歉可以吧？对不起，求你们饶了我。
4: 我们只是想问问关于漩涡的事情。
8: 你们想问漩涡的事，早说啊！
4: 你又给我们机会说嘛。
8: 不过你们算是问对人了，没有比我更懂漩涡的。来来来，我带你们看一看我这一路的研究成果。
1: 他好兴奋啊，
6: 连防备都放下了。
4: 我们顺水推舟再夸奖他一下，让他高兴起来。
3: 他一高兴，或许就愿意帮忙制造漩涡了。
8: 到了，欢迎光临寒舍。好东西在这边。
5: 这些都是什么呀？
8: 这是漩涡制造机。设计原理是借助巨型圆盘的旋转产生离心力，带动湖水制造漩涡。

0: 漩涡生成器。设计原理是借助涡轮旋转制造出真空，从而让湖水产生漩涡。咦，那就更厉害了，这是梦幻漩涡大转盘。
1: 啊，是要爆炸了吗？
0: 放心，会爆炸的是这台漩涡帝王引擎。看了这么多，你们觉得怎么样？
2: 要说发明创造，灰太狼可是行家。灰太狼，你来说吧。
3: 这个不就是陀螺、洗衣机和抽水马桶吗？
2: 灰太狼。
3: 厉害，能巧用陀螺、洗衣机和抽水马桶的设计原理，创造出这种别出心裁、别具匠心、别开生面的发明，真是前所未见呐！立刻，你真是个天才！
0: 你们真有品位啊！
4: 哪一台能成功制造出漩涡？
0: 一台也没有。
4: 你失败了那么多次，居然还没放弃？
0: 放弃？失败乃成功之母。
3: 只有把失败当作垫脚石，
0: 才能抵达胜利的山巅。
3: 这就叫越挫越勇。
5: 说了这么多，我还是没找到制造漩涡的办法。
0: 快把你的嘴巴闭上吧。没关系，都说了，失败乃成功之母，我已经有了重大发现。
6: 是什么？
0: 所有人都以为漩涡是随机出现的，但其实漩涡出现和水怪有密切关系。
6: 和水怪有关？
0: 这要从我不久前看到的那件事说起。
7: 又失败了。
0: 引出水怪能制造漩涡？
5: 谁那么大气，敢装笨大帅？
7: 都怪你碍事。
0: 我就这样错过了漩涡，要不是被那个讨厌的家伙撞倒，我早就去到下一层了。
2: 说起来，
8: 难道？
5: 就是你害我错过漩涡。
3: 好了，别打了，黑大帅。
5: 你们是站哪边的？
2: 你这样他就不会帮我们制造漩涡了。
0: 原来你们只是想利用我。
4: 我们是真心来找你制造漩涡的。
0: 我不会再相信你们了。
5: 看，又跑了。早听我把他弄晕，他现在就跑不了了。
3: 你还好意思说？
9: 本来旅客都要说出方法了，马上能看到漩涡了。
1: 别吵了，我们快追上他吧。
5: 放开本大帅，我自己会走。
0: 这下安全了。一个个不是欺负我，就是欺骗我。等一下，我为什么要跑？那是我家，要走也是我赶他们走。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呀？怎么有灯？
9: 今天怎么这么倒霉？
4: 旅客，你在哪儿？
1: 旅客，我们有话好好说。
3: 这个家伙真能跑。
2: 那边有动静。
9: 我还要去找马拉，我们说好了要一起成为了不起的探险者。
2: 你们的对手在这边。

0: 你们，
1: 驴克，你之前看到的那个被抓进漩涡的蛋，其实是我们的朋友。
2: 我们着急救朋友，才想出这个主意。
3: 原来，好吧，我和你们一起合作制造漩涡吧。
4: 哼，算你识相。漩涡是因为水怪的出现而产生的，但要怎么引水怪出来呢？
5: 简单，只要诱饵够香，再大的鱼也会上钩的。
2: 那你肯定已经准备好诱饵了吧？
5: 还没做出来呢。
4: 没做出来，你得意什么？
5: 之前把材料都用来阻拦你们了。
3: 别看我，他们早就被我消化吸收了。
2: 那我们就帮忙再找集材料吧。
5: 那可太好了， 这是我苦心研究调配出的符合水怪口味的又香又好吃的诱饵香甜花炖菇。
1: 要怎么制作呀？
5: 把甜甜花和香香菇按比例放在一起清水洗净，接着给甜甜花和香香菇焯水去除杂味，沥干后用热油爆香，最后加入灵魂酱汁小火慢炖，这样熬制出的诱饵色香味俱全，
1: 听着就很美味。
5: 甜甜花喜阳，生长在最高山顶的树上，香香菇喜阴，生长在潮湿的山洞里。
2: 那我们分头行动。
3: 等一下，旅客，
5: 怎么了？
3: 刚才水怪只是在水底游过，就引起了好大的动静。如果它真的出来，情况会更棘手吧？有没有能稳住水怪的办法？我们不想波及村子。
5: 你们考虑的真周全，让我想想。或许大量的昏睡果可以，可是昏睡果长在东边的森林深处，离这里很远。
6: 论赶路的话，没人比我们更快了。
4: 既然旅途遥远，那本大帅就陪你们一起去吧，免得你们两个在路上遇到危险。嘿嘿，还是跟喜羊羊和灰太狼靠谱，可以使唤他们，可以少干很多事儿。
1: 那我也。
2: 你想去哪儿？他们人够多了，我们去找甜甜花吧。
1: 那我们去找香香菇吧。
6: 大家路上要注意安全。
3: 找完材料，我们就到驴客家汇合。
2: 出发喽！
4: 嘿嘿，
5: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九集收集大作战。
3: 哎呀呀，只有我们两个人行不行的？
1: 要不我们找喜羊羊他们来帮忙吧。
2: 大家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由我保护你。
5: 不用怕，这里以前我来过，没什么危险。哇，
1: 这叶子好奇特呀。
7: 好多小生物，好可爱啊。
5: 我们不是来郊游的。快走吧。
1: 飞羊羊，
2: 小叶子，看，一点事儿都没有。
3: 我有事。

0: 就是这里吗？这就到了，
1: 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啊！
2: 我可不觉得。

0: 的。
1: 小心！
0: 这个山洞可是很危险的，要小心点。

0: 股特别的香味，是香香菇。就在那儿。
1: 这里是附近最高的山了，甜甜花应该就长在这里。
2: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我不想再找了。
1: 好啊，那就不找了。啊？因为已经找到了，看。
2: 好高啊！
1: 你还有能飞天的背包，怕什么？
2: 万一这条路塌了怎么办？
1: 哪有那么容易塌？你也太胆小了吧！

0: 我们赶紧摘回去吧。
1: 地震了，
0: 马上就能。
2: 鱼克，
0: 就差一点了。
2: 鱼克，危险！
1: 我们先出去再说，
0: 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万一山洞被封住，就再也拿不到了。

0: 你们之前在这儿等我。
1: 是。
2: 敵の姿を発見。海上の命令ですぐ応援しろ。急げ！早く早く！はい。

0: 生け捕りだ。
1: 生け捕るんだ。

0: 動くな、じっとしろ。
1: 小鬼子、有本事弄死我。
2: 想死没那么容易，马上清查药品。
3: 嗨，

0: Braga!
1: 报告大佐，药品被血溢空了。
2: 什么？大家抓紧时间，把所有的药都运上船。

0: ちょっと待て、何してるんだ。
1: 上の処罰を待つ。運びなさい、控訴しろ。
0: はい。

0: やばい、ついてこい。
1: 行こう行こう。

痛。

0: 放马！掩护！
1: 是。

0: 兄弟，你没事吧？没事吧？我你太猛了，难得，真是难得，什么难得？看着你被小日本鬼子追得屁股打呀，真是让我开了眼了。二哥，啊！看来咱们这次真的要一公里翻船了，闭上你的乌鸦嘴！这不是你说的吗？咱们这次要被小鬼子包饺子了，坏的不算，好的算。
1: 我就不相信，咱们哥们儿能给日本鬼子当饺子？
0: 陈兄弟，你说该怎么办？
2: 我跟庄子掩护你一个老三，你带老三他们能可以什么位？
0: 说什么呢？我陈办法是那种人吗？
3: 哎，给。

早く、もっと早く、はい。

0: 二哥，老三，你怎么了？车在哪儿了？二哥，没事。没事吧？
1: 没事。再晚来一步，你们就见不着我了。
2: 到你了，
0: 老婆，看看那辆车还能不能开。
1: 老钱呢？
3: 他说，先把人供应出山，然后再过来跟咱们会合。
0: 那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撤离。
1: 好。
0: 二哥。
4: 站住！啊！
1: 老
4: 哥，媳妇儿，你怎么来了？
1: 来找你呗。
4: 老三，
1: 怎么了？这是。
4: 子弹把小腿给打穿了，去见子怡，给他包扎。
1: 是。
4: 来，给我。
1: 哎，你一边去。
4: 怎么样了，疯子？
5: 还不行。
1: 谢谢二位姑娘，牡丹花下散，
6: 做鬼也放了。我见老三，这辈子也算没白活。
1: 少啰嗦，再啰嗦，我在你伤口上再弄一下，
6: 给我闭嘴吧你！什么少了？好了，车子中了，清理路障。
7: 是。
6: 所有人全部上车，快快快！
7: 怎么样了？
1: 来不及了，
7: 快，来不及了，快走，
6: 快走，
7: 快走，快走。

0: 全員突撃。
1: 到死也不肯放弃那些药品。

0: 下来住车！
1: 爷爷，撤！
2: 二哥，啊！带人要你的前车，我们要下来掩护。
3: 说什么呢？要闯你暗车？
2: 我想跑！都什么时候了？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3: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什么人啊？我是土匪！哎，打不过小鬼子，我就溜了。叫你莫用！

0: 跑了，整整一个中队，全城围剿，就杀了这么几个土匪。我追不回那批药品。
1: 在松井面前，只能抛物谢罪。快，带上药品，马上走。
2: 走，快，
3: 快走，
1: 走，
3: 上车，快，
1: 拜拜，
3: 二哥，你们走。
1: 你怎么来了？
2: 你是我男人，我就得看着你。
1: 那个败家的娘！

0: 疯子，老三呢？刚才还在呢，我让大部山的兄弟搀着他的。
1: 大嫂也不见了。
2: 菲儿，马上带着这批药品进山里。
1: 你要去哪儿？
2: 我带着疯子他们去接婴儿哥。
1: 又不带我，你故意的吧？
2: 菲儿，这批药品对于我们很重要，是我们拿命换过来的，你知不知道？
3: 我听你的，
4: 疯子，我们来。
1: 哎，我还没说完呢。陈天赞，你要好好的，别傻乎乎的，对着大拼命。走。
4: 小鬼子，大哥，怎么办了？没子弹了，再让下能全军覆没了。
5: 大哥，二哥，快走！咱们老钱家不能死绝了，这大道快走啊！快走！小鬼子！
6: 包围他们，记住，一定要留活口，我要知道他们的主力部队在哪儿。
7: 嗨，这一点就是干干的。
8: 三弟。

兄弟，老师，大妈，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

0: 这些中国人都疯了，大佐，要不要追上去？追？上哪儿追？陈天放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大佐，可是我们的那些药品和物资都被洗劫一空了，要是松井将军刽子下来，
1: 就算你我一死谢罪，也无法挽回你我的过失。现在要做的只有亡羊补牢。
0: 亡羊补牢，我们不是抓到一个活的吗？希望能撬开他的嘴。
2: 嗨，哎，鬼子怎么走了？

0: 曹壮，老三，一路走好。
1: 头儿，咱们去哪儿？

0: クソ、俺様を痛めるな、じゃないと。ホーン、
1: バーカ、待て待て。

0: 报告，
1: 进来。
2: 处长，
1: 怎么样？跟水之联系上了吗？目前还没有。一天一夜没有消息了，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
2: 处长的意思是，
1: 水之的身份特殊啊，他对我军在第五战区的整个军事部署了如指掌，万一遭到不测，被日本人抓获，后果不堪设想。
2: 谁知行动前曾说宁为党国杀身成人，
1: 杀身成人，哪那么容易啊？说话和做事情，毕竟是两回事。不到生死关头，谁会知道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这样，你收拾一下，即刻赶赴城阳。
2: 是。
1: 就我自己吗？嗯。此事机密，不可泄露。你到了城阳之后。
2: 立刻与
1: 我处军情人员梦随红联系，并准备营救水质的事宜。对了，你跟他应该很熟悉吧？
2: 随红，当然。
1: 那就好。对了，你要记住，万一水质真的遭到不测被捕，就是灭口，也不能让他说话，明白吗？
2: 属下明白。
1: 去吧。

0: 些都是给我准备的。
1: 害怕吗？
0: 有点儿。这些会不会很疼啊？
1: 当然，不过只要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这些痛苦都会与你无关。
0: 真的？
1: 当然。
0: 好，我说
1: 很好，你是俊杰，因为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好，说吧，你是谁？
0: 中国人。
1: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我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他，对不起，我帮不到你。

0: 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撬开他的嘴。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要打扰我。
1: 是。
2: 하시면서
3: 是。
4: 이상해
3: 아그

0: 喂，我是鬼冢大夫。
1: 是我，
0: 将军。
1: 鬼冢大佐，你的补给什么时候能到？
0: 将军，卑职无能，补给
1: 丢了是吗？
0: 是。
2: 蠢货！
1: 我让你负责我军后援补给，你都干了些什么？以前那个帝国军人的形象到哪里去了？自从遇到了陈天放，你就像一条被吓破了胆的狗，一败再败。
0: 将军，卑职
1: 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需要的不是借口，我需要的是知耻后勇的勇气。
0: 是，卑职明白。
1: 明白就好。那你就拿出实际行动吧。
3: 你向天皇谢罪吧。

0: 凌晨三点，城市还未苏醒，金师傅已经出门了。从家中到菜市场整整十公里，这条夜路他已经走了二十多年，只为寻找牛肉面最新鲜的食材。四点起火熬制高汤，新鲜的牛肉、牛棒骨加上精心配伍的十八种草本香料，小火慢煮足足八个小时。开锅前，小店里已经坐满了等待吃牛肉面的顾客。
1: 我做牛肉面二十多年了，只要来吃的都没有说不好吃的。什么样的面粉好吃，和面摔揉多少下更劲道，使什么样的牛肉、牛骨熬制汤底，小火慢熬多久出锅好喝，每一步都必须严谨把控，只为确保每一碗都让顾客吃得满意。
2: 翻滚的高汤，爽滑劲道的细面，配上鲜嫩多汁的牛肉，裹上浓郁鲜美的秘制汤底，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下肚，味暖暖的，让人回味无穷。
3: 免费领，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朋友都能吃上这碗百年传承的私房秘制好面，金师傅厂家特拿出1000份升级版荞麦牛肉面，今天不花一分钱，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每一包都是正宗荞麦面手工擀制，零脂肪非油炸，低脂低糖更健康，配上传承百年的秘制牛肉鲜汤酱料包，热水一泡3分钟就能吃，让你足不出户也能尝到健康好味道。活动仅有1000份，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回家吧。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
1: 传承创新才能成就百年品牌，为了满足新时代消费者对低油低脂的美食追求，我们对面条进行了科学的升级，千挑万选，

0: 荞麦进入了我们的视线。经过不断的尝试，终于研磨出这款荞麦招牌牛肉面，零脂肪，非油炸，很健康，放心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即劲、爽、鲜相于一体，一口三香，回味无穷。这次我们拿出1000份，完全免费，扫码就能领，一包就是一大碗，不要一分钱，扫个码就能领到。为什么我们敢这么送？因为我们对口味和品质绝对有信心。您扫码免费领一包，尝一尝咱家的荞麦面，爽滑筋道，汤底醇厚。吃过您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私房好面。
1: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呢，劲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我还是在手机上扫码免费领的呢，没想到一吃就爱上了。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吃牛肉面了。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的，热水一泡2-3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就做好了，爽滑又劲道，汤也好喝，真的是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了，来上一包特别的过瘾。
3: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而且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当初我就是在手机上扫码免费领了一包非常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特别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比那大饭店的还好吃。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几包。
4: 嘿，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金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是又筋道又鲜美。我还是扫码免费领了一包试吃，结果呢全家都抢着吃，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赶紧扫吧。
5: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又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
6: 免费领，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朋友都能吃上这碗百年传承的私房秘制好面，金师傅厂家特拿出1000份升级版荞麦牛肉面，今天不花一分钱，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每一包都是正宗荞麦面手工擀制，零脂肪非油炸，低脂低糖更健康，配上传承百年的秘制牛肉鲜汤酱料包，热水一泡3分钟就能吃，让你足不出户也能尝到健康好味道。活动仅有1000份，想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回家吧。
7: 都说金师傅荞麦私房牛肉面好吃，我也来上一大碗替大家拿拿味儿。哇，先来看一下这个面条，您看这个外观的颜色啊，都是与众不同的棕褐色的荞麦颜色，荞麦真材实料不作假。这牛肉面的面啊，一般是小麦粉，但是金师傅它不一样，它是黄金比例搭配荞麦粉的面，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香味也更加的独特。汤底呢是沿传老师傅烹饪技艺的基础上熬制出来的，牛肉和牛骨必须选用的是内蒙古天然牧场放养的草原小黄牛，配以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慢熬制8个小时，
0: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而荞麦本身呢，就是低脂低糖营养的美食的代表，加上非油炸的工艺，无论男女老少，放心的吃，放开了吃。
5: 百年传承，私房秘制，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筋道，零脂肪，非油炸，更健康。男女老少，放开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
0: 大家听我说，这次的扫码免费领活动是咱们产品升级上市给到的最大的诚意，不用您花一分钱，只需要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一大包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就给您寄到家。

0: 您拿回去当汤面吃，当凉拌面吃，当炒面吃，怎么都好吃。我们就是为了让更多朋友尝到这份升级后的美味，零脂肪、非油炸、低脂低糖，老人孩子放心吃。
1: 免费领，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朋友都能吃上这碗百年传承的私房秘制好面，金师傅厂家特拿出1000份升级版荞麦牛肉面，今天不花一分钱，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每一包都是正宗荞麦面手工擀制，零脂肪非油炸，低脂低糖更健康，配上传承百年的秘制牛肉鲜汤酱料包，热水一泡3分钟就能吃，让你足不出户也能尝到健康好味道。活动仅有1000份，抢完即止。活动仅有1000份，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回家吧。
2: 下地干完活，实在是不想做饭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啊，就很方便，热水一冲，3分钟就熟了，很好吃。自己是肯定做不出这个味儿的，面还很筋道，很香。我天天中午都要吃一碗，吃的饱饱的，非常好吃，关键是还很方便。
3: 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不用开火煮，泡个3-2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这夏天呀真得劲儿。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儿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1: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
0: 这次我们拿出1000份，完全免费，扫码就能领，一包就是一大碗，不要一分钱，扫个码就能领到。为什么我们敢这么送？因为我们对口味和品质绝对有信心。您扫码免费领一包，尝一尝咱家的荞麦面，爽滑筋道，汤底醇厚，吃过您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私房好面。
4: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呢，劲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我还是在手机上扫码免费领的呢，没想到一吃就爱上了。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吃牛肉面了。
3: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的，热水一泡2-3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就做好了，爽滑又劲道，汤也好喝，真的是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了，来上一包特别的过瘾。
5: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而且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当初我就是在手机上扫码免费领了一包非常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特别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比那大饭店的还好吃。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几包。
6: 嘿，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金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是又筋道又鲜美，我还是扫码免费领了一包试吃，结果呢全家都抢着吃，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赶紧扫吧。
1: 免费领，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朋友都能吃上这碗百年传承的私房秘制好面，金师傅厂家特拿出1000份升级版荞麦牛肉面，今天不花一分钱，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每一包都是正宗荞麦面手工擀制，零脂肪非油炸，低脂低糖更健康，配上传承百年的秘制牛肉鲜汤酱料包，热水一泡3分钟就能吃，让你足不出户也能尝到健康好味道。活动仅有1000份，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回家吧。

0: 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2: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3: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 王八蛋，
4: 小凤在哪
1: 儿？于东风的酒歪的喝酒喝的。
0: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5: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6: 是的，不退。
5: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0: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大佐，你想太多了吧？中国有句古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不是想太多，而是无计可施。问出来了吗？
1: 他说要见你。
0: 见我？
1: 是。

0: 你找我？说吧。
1: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2: 我的孙子。

0: 说什么？
1: 对方。
0: 什么？
1: 我。
0: 再说一遍。
2: 想听吗？
0: 你是故意让我杀了你，对吧？你是故意想激怒我，想让我杀了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守住你的秘密，而且也不会连累你的同伴。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很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
2: 是，你杀了我。
0: 想死很容易，不过我不会让你那么舒服。不过你放心，在没有找到陈天放之前，你不会死。从现在开始，把他赶走了。
3: 哎，しっかり監視するんだ。
4: はい。

0: 大佐，您真的认为陈天放会来？
1: 陈天放这个人阴险狡诈，睚眦必报。不过，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也可以说是优点，那就是喜欢讲所谓的义气。只要我们把这个人还活着的消息散播出去，我相信他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2: 嗨，
3: 大佐睿智。
0: 等我抓到了陈天放，我一定要把他和那个该死的中国人一起碎尸万段。
2: 八嘎！连你也要走吗？

0: 咱们去哪儿？
1: 先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再说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打探王威的下落。
2: 靖统的兄弟？
1: 对啊，要不是二哥、老三、王威他们帮咱们挡鬼子，这次的任务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完成。所以，先打听清楚他的下落再说吧。

0: 孟小姐早，
1: 李大夫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啊？好了，这不正准备出院的吗？伤虽然好了，你的身体还很弱，还是要多注意啊。明白。
0: 刚刚护士跟我说，接你的车已经到了，正在外面等你。接我的车？
1: 好像是军部的，你不知道？
0: 天放，谢谢啊。哎哎哎！

0: 去。
1: 卢兰，怎么是你呀？
0: 不欢迎。
1: 你怎么来了？
0: 说来话长，上车。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我先长话短说，我来是因为有重要觉悟。
2: 关于天方，
1: 你的心里就只有你那个沉淀方。
0: 那是什么？
1: 去陆安营救我们的潜伏特工。
3: 兹有悍匪，不顾中日亲善之口号，违背大东亚共荣之愿景，结党为匪，逞强行凶，闯入我大日本皇军辖区，肆意破坏，打死打伤我多名士兵，未正法纪，严惩凶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特将凶徒绳之以法，以教场口公开示众，三日后枪决，以示惩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司令部。
4: 是王威，
5: 看来他还没有死。走。
4: 头儿，那咱们怎么办？
5: 劫法场。
6: 报告。
7: 进来。
6: 司令。101集团军特战部孟随红，
1: 军统局军情处卢兰向您报道。
8: 随红，你的伤痊愈了吗？
1: 刘司令偏心，只看见自己手下的兵，我这个外人呀，您连理都不理。
8: 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卢兰，怪不得你们军统的老徐说招谁也不能招惹你呢。
1: 司令过奖了，卢兰哪敢。
0: 司令，天放还没回来，
8: 还没有消息。不过他胆大心细，你尽管放心。
6: 是司令。
8: 你们两个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
1: 报告刘司令，卢兰此次奉命前来城遥，是要请贵部援手救人。
8: 救人？救什么人？
1: 我军前人员水质在卢安执行任务时失踪，至今了无音讯。我们怀疑他很可能遭遇不测，或者已被日军抓获。这个水质对我们至关重要。
8: 好，我立刻从特战部组织一批精英来配合你行动。你带队潜入到陆安后，要与陈天放取得联系，让他配合你这次行动。
1: 谢刘司令。
0: 司令，我也去。
8: 你伤刚刚好。
0: 放心吧，司令，都已经好了。而且我去会有利于卢兰跟特战部队员之间的协调。
8: 好，那这个行动小组就由你们两个负责，特战部那边的人你们随便挑。
0: 谢司令。
8: 陆安被日军控制已久，你们万事要小心。
6: 我们定不辱使命。
9: 大佐，
10: 准备的怎么样了？
9: 告示已经贴遍了陆安的大街小巷，相信只要陈天放一出现，很快我们就会知道。
10: 很好，命令各小队在教场周边设伏，不要漏掉任何角落。
9: 嗨，
10: 一旦发现陈天放的踪迹，立即开火。
9: 嗨。

看鬼子草木皆兵的架势，你的陈天放已经

0: 小石，如果王维还活着，天放一定也在社会营救。
1: 好。
2: 奴给，奴给，奴给。

大东亚共荣之愿景，皆党为废，这还了得？这还了得？大日本皇帝下。

0: 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不会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吧？可能，涛儿，明知道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咱还硬往里钻啊？如果我们兄弟四个人，其中有一个被鬼子抓了，你们会怎么办？
1: 救啊！
2: 一定得救啊！
3: 死也得救。
2: 王威虽然跟我们出使，却跟我们同生共死，在危难的时候主动留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同胞弟兄。
0: 涛儿，你说吧，怎么救？
2: 目前来看，只能见机行事。如果我猜的没有错，明天在教场口会布满鬼子。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4: 就是先摸清楚鬼子的情况。你说，鬼子抓到的是王威还是天放？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王威。为什么？因为 你的陈天放就算死，也不会让鬼子活捉的。
5: 不许瞎说！又不高兴了？放心吧，我看陈天放命大得很，这么点小阵仗难不倒他的。
4: 要是天放在就好了。
5: 鬼子的告示贴的到处都是，要是陈天放还安全，他肯定看得到。幸运的话，没准明天就能见到你的心上人了。
4: 可我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担心，鬼子对于被俘的人，一向都是进行直接枪决。可这次却是大张旗鼓地贴出告示。我担心，这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5: 圈套？给谁的圈套？
4: 天放。
5: 一定是陈天放，他们是想以王威为饵，诱天放上钩。有道理。不过，就凭陈天放的脑子，恐怕鬼子的伎俩早就被他看穿了吧？
4: 不，你担心的看不出来。他看得出来，但是他依然会来。他是怎么个人？
5: 要不，我们先设法找到陈天放，再展开营救。来不及了。你不是说，王威掌握着第五战区的整个情报吗？万一他变节的话，第五战区将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
4: 看来，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5: 好在，或许明天真的可以见到天放。

0: 这里住得还习惯吗？
1: 有吃有喝有地儿睡，挺好。
0: 很好。满意就好。那接下来就需要你为我们做些事情。
2: 子弟兵，

0: 果然如我们所料啊，小鬼子看来已经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套啊。疯子，准备做记录。
1: 是。
0: 正东方向，日军约20名，机枪1挺。东北方向，日军约12名，机枪1挺。正南方向，机枪1挺，日军约20名。北侧是鬼子给老百姓开辟的通道。好像两侧都有埋伏，情况待查。高台的周边负责警戒的日军大概有1个小队，无重武器，目前聚集的百姓若干，

0: 头领。
1: 哎呀，真是惨啊！这事情小要不啊。
0: 中央的塞。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看看下面那些人里面有没有你的同伴，你把他们指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你是敬酒不吃，是罚酒，我就让你尝尝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滋味。
1: 因为老子会相信你的鬼话，你可以杀。

你骗不了我。都给老子记住了，别再沉默了，中国人不能做待宰的羊，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血性，就拿起枪打鬼子。

0: 动手，就算阴谋敌意，也得先把人救出来。
1: 好，动手。

0: 怎么样，感觉如何？
1: 过瘾。
0: 好。
2: このまま続け。3日以内に死なせるな。
3: はい。
4: 他认识你。
5: 小日本，我日你八辈祖宗！要想让老子出卖兄弟，没门！
3: 快拦住他！

0: 大佐，以军说话。
1: 嗨，
0: 那么多士兵竟被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犯人弄得手忙脚乱，以军之计。
1: 嗨，属下无能，请大佐责罚。
0: 他是自己咬断的舌头。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时他的同伙就在人群之中。什么？他是故意咬断自己的舌头，暗示给同伙看。混蛋！
2: 大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既然他人还在我们手里，陈天放就不会放弃救他。这个诱饵，我们还要继续用下去。
1: 嘿，
0: 这一次不能再出现任何差错。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消灭。
1: 属下明白。

0: 王威这是在向我们表决心。
1: 他这是在告诉我，他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
2: 那咱们
1: 王威对我舍命相救，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理吧？
0: 是个爷们说的话。说吧，打算怎么救？

0: 鬼子在教场口的正北、西北和东北三个点进行了埋伏。如果我们想救出王威，我们必须要在这三个点制造混乱，在混乱的同时进行行动。所以我决定这一次我们分散行动。疯子
1: 到
0: 鲁兰，你们两个人带一队人负责解决北侧日军。
1: 是
2: 是。
0: 强子，
3: 哎，
0: 你来解决西南侧的日军。
3: 没问题。
0: 柱子，东北方就交给你了。
4: 明白。
0: 我跟隋红趁混乱的时候登上高台解救王威。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
0: 如果没有，明天一早行动。
1: 是。
0: 大家分头准备。
1: 好。

0: 調査閣下、生きてます。
1: よし。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

0: 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倒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我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

0: 早的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早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啊，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他说：“文静，你在哪里？文静，你在哪里？妈妈，我在这里。”哎呀，那种子都哭不出来的那种感觉了。我看到他还在吐血泡泡。哎，我说的，叫人在。我说不得死。
4: 医生当时就给他说，手保不住了，送来晚了，必须截肢。
3: 正因为我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所以没有及时送进医院了。是我把他害成这样了。
4: 您把我救了起来，给我第二次生命，让我找到生命新的起点。妈妈，我觉得你做得非常棒了。妈妈，我爱你。
3: 我也爱你。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

0: 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4: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放心，我们是不会让你那么快死的，因为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
1: 見張ってくれ。
2: はい。
0: 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的。
3: 明天的行动有把握吗？
4: 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假话？
3: 少打岔，说实话。

0: 陆安是敌占区，又是兵源和补给输送的大后方，单凭咱们这些人实在是太冒险了。
1: 是啊，可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0: 要是我，我死也不会让你去冒险。
1: 哎，瞎说。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不管我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会去的。
0: 要是万一救不出来怎么办？
1: 那就一块死。
0: 不许胡说。

0: 起来！来，你，来，来。
1: 行かせて、おとりに真剣をおびき出すぞ。

Yeah!

0: 大佐，不好了！又怎么了？幼儿自杀了？
1: 什么？自杀了？怎么可能？难道看守的士兵都是木头吗？他自己扑在刺刀上自杀了。
0: 属下无能，是该死！这是我们唯一抓捕陈天放的好机会，就这样被你们这群混蛋给毁的。大佐，
1: 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你这个混蛋，还敢说风凉话？
0: 属下不敢。
1: 大佐，那名要犯不过是引陈天凤上钩的一个诱饵。既然他死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换一个呢？

0: 来了。
1: 什么时候动手？
0: 长。

0: 我接鬼冢大佐。
1: 喂，我是鬼冢。
0: 嗨，大佐，现在还没有动静。
1: 还没有动静。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等，继续等，让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
0: 嗨。

0: 差不多了，准备行动。各小组在5分钟之后准时出击。记住，所有人尽可能多吸引敌人的火力。我和崔红会在5分钟之内设法解救王威，其他所有的人在10分钟之后赶到西侧集合，掩护我们撤退。
1: 明白。
0: 行动。

0: 告します。的中です。
1: やっぱり来たんだ。警戒せやめな。
0: はい。

撑住，咱们走。

0: 你没事吧，天放？我又拖累你了，千万别瞎说，这次都怪我，太大意了，天放。
1: 桃儿，快走，
2: 动车，
3: 走。

0: 早く、もっと早く。
1: はい。
2: はい、しよう、大剣。
3: 好，鬼子火力太猛了。
4: 看来小鬼子是想把我们一锅端了呀，
3: 没门儿。

0: 没事吧？
1: 没事，别担心我。
0: 好，等我。
2: 你怎么来了？还不赶紧带徐红姐走啊！

忍着点。那我动手了，请请圆圆酒精消毒。

0: 大佐閣下、敵の痕跡が見当たりません。
1: 探し続けろ。負傷者が出たから遠くに逃げられないはずだ。きちんと捜査してくれ。草の根一本まで徹底捜査しろ。
2: はい。
1: 続けろ
2: 続けろ。
3: 没事吧？
4: 没事。
3: 真的没事？
4: 你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3: 我只是担心你。
4: 我也担心。我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了，却又不能在一起。
3: 行了，别在这儿胡说了啊！
4: 你放心，现在啊，就算你要赶我走，我也不走了。

0: 你来的真不是时候。
1: 不管是不是时候，咱们都该说说正事儿了。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2: 陆安是鬼子的大后方，而且我们现在很可能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鬼子要找到我们是迟早的事儿，
3: 所以我们必须马上确定突围方向。
2: 向南恐怕是不行，鬼整现在一定确信我们就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恐怕回城阳的路早就被他们堵死了，而且我断定他们很可能是从东西两侧包抄过来的。
0: 那就向北突围。
3: 北边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啊。
0: 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可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可他们更是中国人。
3: 就算向北，恐怕也很难突出鬼子的包围圈。
2: 疯子说的对，目前我们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外界的援助，恐怕我们很难突围出去。
1: 或许我有办法，从陆安向外撤的时候，我顺便拿走了鬼子一部电台。

0: 们都好好的。
1: 缠绵够了吗？
2: 嗯。

0: 汉水东南岌岌可危。什么？我们还有多少兵力？已经捉紧建州，现在剩下的就只剩下负责城阳守卫的第六旅和保安团了。全部上去，绝不能让小鬼子前进半步。
1: 司令，这样就是孤注一掷啊！
2: 就是要孤注一掷。
1: 一旦汉水失守，城阳就形同虚设，我们保留兵力还有什么用处？
0: 是，我马上去布置。
3: 报告司令，苍狼别动队急电。
1: 司令，怎么了？
3: 天放他们被困在陆湾了。
0: 无法突围，他娘的，屋漏偏逢连阴雨！命令第六旅填城七十二旅的位置，
1: 保安团立即去解救他们。
0: 司令，眼下军力本就匮乏，你可不能因小失大。要是汉水防线有失，你我都是民族的罪人呐！
1: 你说的有道理，传我的命令，告诉他们，我们与日军激战正酣，无法派兵去策应他们。告诉他们，保存实力，待机行事。
4: 是。
1: 那天放他们，
3: 只能听天由命了。

0: 看来我们这次真得拼了。
1: 等等，我再试试。
2: 你还有什么办法？
0: 我再联络一下军统局。
2: 尽快。冯导，我们先出去部署一下。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行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艺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

0: 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荧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还没有抢到

0: 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斧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倒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啊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莽夫欲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6: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5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7: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8: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6: 王八蛋，
9: 小凤在哪儿？
6: 于东风的酒歪了还酒哈的走。
5: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0: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1: 誓死不退，
10: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抓一只鬼子
9: 进阎王殿。
5: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营市场每晚正在热播。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 润骨关节内。

外金师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

0: 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停下！给我停下！
1: 你这是干嘛？
0: 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
2: 你使用的电码
0: 不是给军统局的。
1: 这都让你给看出来了，真不愧是特训班的优秀生。
0: 说，你到底是谁？
1: 你又是谁？刚才你选择向北突围时的表情，我都看到了。
0: 那又能说明什么？
1: 我怀疑你是中共党员。
0: 是与不是，与你这小日本无关。
1: 这么说你真的是？
0: 是又怎样？说，你在给谁发报？
1: 八路军特工部。
0: 什么？
1: 八路军特工部。
0: 你，
1: 我隶属八路军特工部直接领导。我和你一样，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我组织其他兄弟清点装备，15分钟以后出发。是。
1: 卢兰没有联络军统局，收拾东西，15分钟以后准时撤离。天放，我向你介绍一个人。卢兰，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于八路军特工部。特工部已经回电，我八路军南下独立旅会在我们的北面派部队接应我们。陈天放同志。
2: 请下达特务命令。
0: 谢谢你，卢兰同志。
3: 闹了半天，你们三个是共产党。
0: 涛儿，鬼子发现我们了。菲儿，马上带人掩护随红从后门撤离，其他人跟我走，阻击鬼子。
1: 是。
0: 走。
1: 走。

0: 大家小心一点，小心，
1: 小心，走。
0: 哎，
1: 怎么了？没事吧？
0: 金红姐，怎么样？
2: 伤口又裂开了。
1: 你们快走，别管我，别瞎说，走，
0: 一起走，走。
1: 你要坚持住，不然陈天发会担心你的。
2: 谢谢你，菲儿。
1: 不用谢我，你好好的就行。
0: 上台！
1: 菲红姐。

0: 走。
1: 不行，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陈天放交代？只要你好好活着，我愿意退出。陈天放是你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伤。这回我真的不行了。
1: 什么用？陈天放要你好好活着，要你活着，你得好好的。
0: 我也想了，可是真的不成。
1: 你能行，你能行，为了他你也得活着。
0: 你说，要是……

0: 那个人就在那儿，他喜欢你，而且你也不会把他让给我。
1: 我是真的不想让。

0: 照顾好的。
1: 秦施主。

0: 你怎么保护的随红？
1: 天风，不怪飞儿，我有话跟你说。
0: 你现在什么也别说，你回头再慢慢告诉我。走。

0: 队伍在哪儿？好，小北，咱们一起去找队伍。这是我的命令，可是我真的不行。
1: 云梯会没事的，我带你回家。

翠红，翠红，醒醒！

我们回家。头儿，北边也让鬼子毒死了，出不去。要不下南土吧。

0: 我们还有可能等到增援，往北的话，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1: 你凭什么说八路军会援助我们？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因为他是共产党。什么？他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随红也是。
2: 我已经确切得到了八路军的回复，他们会派部队接应我们的。冯达，我们是生死兄弟，我必须要活着把你们都带出去。只有向北，才能生的希望。
3: 是什么党？我就是什么党。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
4: 苏红姐是共产党，我也是。
5: 你们上哪儿我都跟着。
6: 我们也是。
7: 到哪儿不是打鬼子。

0: 天了，
1: 林兰，
2: 全体都

0: 大佐，大佐，大佐，您没事吧？
1: 我们连死的资格都没有，还能有什么事？

着你。谢谢。

0: 向首长报道，
1: 解放同志，欢迎回家。我代表军分区和独立旅，欢迎擦狼别动队加入八路军，向擦狼别动队的勇士们敬礼。 根据上级指示，陈天放同志，
2: 从现在起担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并兼任独立旅参谋长。是。上级决定，从今天起，
1: 苍狼别动队更名为。
2: 苍狼突击队，
1: 秦风同志，
2: 任苍狼突击队队长。
1: 是。刘建强，李铁柱，
3: 到。
1: 任苍狼突击队副队长。
3: 到。
1: 秦风同志，
3: 到。
1: 接战旗。

0: 报告。
1: 喂，
0: 首长，您找我。
1: 来，坐吧。来来来来，坐坐坐。小洛啊，回到根据地，感觉怎么样？
0: 太好了，终于回家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今后的工作？
0: 卢兰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虽然……
1: 虽然什么？说。
0: 虽然我还是想留在家里，可是……首长，您就别卖关子了。您到底要派我去哪儿？是敌占区还是国统？

0: 我们要去延安，我们要去独兰都坚决服从命令。
1: 小璐啊，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延安吗？
0: 延安？
1: 对，去延安，特工部决定啊，派你到延安抗大学习深造，怎么样？愿意吗？
0: 愿意。

0: 肯定放。肯定放。陈天放，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我最讨厌你的就是你的虚伪。明明心都碎了，还要在别人面前逞能装英雄。孙永杰死了你为他伤心难过，这很丢人吗？
1: 这些事跟你没有关系。
0: 有关系，孙永杰死前让我照顾好你，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无精打采，魂不守舍，丢人窝囊。以前那个陈天放去哪儿了？你要是不想让孙红姐失望，你给我振作起来，你听见没有？陈天放，你给我起来，你听见没有？你给我起来，陈天放，起来。孙红姐跟我都喜欢的那个男人，应该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司令，陈天放有消息了。
1: 天放有消息了，他情况怎么样？
0: 他好得很，他现在在八路军那边。
1: 在八路军那边，去那干什么？
0: 干什么？压根儿就是个共党分子。
1: 共产党？不可能。
0: 这是我军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密电，请司令过目。
1: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0: 您估计没想到陈天放是个共党分子吧？
1: 不可能，这可能是天放一时糊涂吧。
0: 司令，您宅心仁厚，殊不知人心险恶，属下早就看出陈天放心怀异志，只是借助着司令的阴谋行分裂党国之行径，其心可诛，其人可。
1: 出去，
0: 司令，
1: 出去。

0: 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族引起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行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4: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4: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4: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

0: 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开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证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质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

0: 电话订购吧。
1: 大品牌史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大品牌史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 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

0: 茶桌一放，很上档。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4: 我们史一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1: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0: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

0: 试饮，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他说：“文静，你在哪里？文静，你在哪里？”妈妈，我在这里。
2: 哎呀，那种子都吐不出来的那种感觉了。我看到他还在吐血泡泡。哎，我说的，叫人在。我说不得死。
1: 医生当时就给他说，手保不住了，送来晚了，必须截肢。
2: 正因为我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所以没有及时送进医院了。是我把他害成这样了。
1: 您把我救了起来，给我第二次生命，让我找到生命新的起点。妈妈，我觉得你做得非常棒了。妈妈，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7: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会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8: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9: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眉镜，
8: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主持人看新重庆工作室特别策划，从0到1，步步向前。第一期带您走进中国电科芯片技术研究院，看重庆慧眼如何每秒百万帧看清纳米级缺陷。特别策划解码4大重庆实验室，看嘉陵江实验室怎样从0到N集成一条全链路。重庆发布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31个区县今天最高气温将升至40至42摄氏度。

0: 中午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昨天，市委六届九次全会召开。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后第一次市委全会，大会对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进行了全面部署。肩负多重国家战略使命的重庆，决心在国家所需与重庆所能的交汇点上攥指成拳，聚焦关键，干出实效。
1: 全会聚焦创新强势的鲜明主题，明确打造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产业创新策源地等一中心五地总体目标，吹响了十五时期我市全面转入创新发展轨道的冲锋号。
2: 明确提出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充分彰显市委坚定不移把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核心位置的战略决心，必将为如期建成科技强国贡献重庆的生动实践。
3: 把先进计算和智能制造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找准了重庆在推动人工智能和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力点。
4: 科技创新既是国家战略发展的核心，也是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对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具有重要意义。
5: 大家表示，将锚定创新强势建设总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夯实创新根基。
6: 全会把那个绿色低碳作为我们创新的主要领域之一，未来我们争分夺秒，这个全力攻坚，贡献我们三峡实验室的力量。
7: 大渡口区将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六届九次全会部署，培优壮大创新主体，精准引育创新人才，营造一流创新生态，持续提升创新集成力、产业支撑力。
8: 涪陵区作为工业大区、制造强区，将深入贯彻本次全会精神，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制造业、服务业、城市治理、乡村振兴、惠民利民等领域全面创新，
9: 强化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与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深度融合，以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模式牵引四社协同，促进四链融合全要素集成。我们将牢记嘱托，锐意创新，团结实干，久久为功，

0: 以实干、实际、实效为创新强国、制造强国建设贡献更大重庆力量。
1: 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什么是高水平？创新又如何与一座城市的发展深度绑定？我想可以从今天大会上的这样一句话找到答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这句话意义深远，创新不止于技术迭代、产业突围，它意味着一场发展逻辑的根本性重塑，从增长到发展，最终指向中国式现代化途径中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正是重庆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
2: 十五五新开局，重庆将如何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答案就在这组密码里，2030-60。
3: 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为抓手载体，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

0: 进入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往前，再往前，从新的起点再出发，新重庆将坚定信心，唯史争先，久久为功，向心而行。
1: 20家战略创新平台前瞻布局，
2: 新重庆的新是能够实现从零到一突破的智慧。
1: 30家关键突破方向靶向发力，
3: 新重庆正以科技为翼，让成果落地生根。
1: 60家重大标志性成果标定新高，以从零到一的勇气。
4: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国内第一款防爆器，
1: 开创发展局面，以步步向前的定力成就重庆未来。
2: 新重庆正在抢抓机遇，全力向前。
1: 主持人看新重庆工作室特别策划，从零到一，步步向前。
5: 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是支撑重庆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服务全国创新大局的战略抓手。中国电科芯片技术研究院是这一体系中的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之一。主持人看新重庆工作室特别策划，从零到一，步步向前，第一期带您走进诞生在这所研究院的重庆慧眼。
3: 这枚小小的硬币，要是我随手把它扔到10公里外，你猜多久能找回来？如果我说1个小时就能找到，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离谱？但其实原理呢，就像是做拼图游戏。假设把重庆分成上亿个一模一样的小格子，而现在呢，有一台设备，它能每秒钟拍摄100万张这些格子的高清图片，并且能够做到一边拍一边地毯式的推进，最后再把它们无缝拼接起来，1个小时就能得到一张覆盖全程、看清每一处细节的重庆全景图。硬币藏在哪儿，也就一目了然了。而拥有这项超能力的神器就是它——超高速图像传感器。
6: 他的本职工作不是满大街的找硬币，而是给芯片做体检的体检医生。芯片的内部结构是比头发丝还要细几千倍的微观结构，制造过程中哪怕是比病毒还要小的一个微观虚线和颗粒，都有可能造成芯片的漏电，进而在手机、汽车、医疗或者是航空航天等一些设备里面留下安全隐患。为了确保芯片在各种极端的环境下长期稳定的工作，因此我们的传感器在各个加工的环节都要快速识别定位缺陷，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完好这一关就可以挽回巨大的损失。
7: 没有与制程同步发展的检测能力，就没有高良率高可靠性的先进芯片，进而会拖累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一般而言，国际上有2种路径，一种呢是 CCD 传感器，它的优点是成像质量好但是速度慢，另一种呢是 CMOS 传感器，它速度是快了，但是图像精细度又不够。

0: 我们首创了 CCD on CMOS 全新架构，创新的把两者的优点结合了起来，先用 CCD 来采图成像，保证高精度，再用 CMOS 快速输出，保证高速度。
1: 目前我们研发的这款超高速图像传感器已经批量应用于先进制程的半导体检测设备。
2: 一颗小小的传感器看清的是纳米级的微观世界，而在它的背后，重庆的集成电路生态正在加速成型。西部科学城已集聚了50多家重点企业，设计、制造、封测，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正在巴渝大地上越跑越顺。
3: 金凤、嘉陵江、明月湖三峡四大重庆实验室在重庆创新版图中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作用。立足数字科技，嘉陵江实验室正在构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从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的全链路。联播观察特别策划解码四大重庆实验室，从嘉陵江实验室的一场变脸表演说起。
4: 变脸机器人其实是为了对机器人的运控算法、数据采集等进行一次比较完整的工程的验证，使得它能够在工业场景能够进一步的应用。
5: 技术人员反复向我们提及的验证是嘉陵江实验室的一项核心任务，这与其目标定位密不可分。致力于打造国内首个以概念验证、研发测试为核心的数字装备研究平台集群，拆解这个目标定位，便能更好理解嘉陵江实验室在重庆创新版图中的使命。先说概念验证，顾名思义，就是判断一个科研想法或技术原型是否可行。
6: 实验室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公共的、开放的平台，把一些高校、把一些科研院所的一些核心技术，我们能够在实验室上面进行孵化，来推动实验室在零到一这块先打好基础。
5: 当概念验证成功后，便进入第二个关键词，研发测试。其核心任务是将经过概念验证的技术原理转化为稳定、可靠、可量产的产品原型。
6: 比如说我们现在打造了一个1000P 的智能算力中心，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最基础的算力平台。那么我们现在还在建立一个面向复杂场景的智能无人装备的一个综合实训平台。通过这些平台的构建呢，最后实现我们装备系统的这个研发，通过一盘棋的考虑来开展我们的这个技术攻关到场景落地再到市场化这样一个全流程。
5: 采访时，技术人员向我们展示了一套民航飞行安全风险智能识别与三维可视化系统。这套系统的诞生源于航空公司的一个想法。长期以来，飞行安全风险监控主要依赖专家经验和传统统计方法，能否让海量飞行数据发挥更大价值？
7: 当我们飞完一个航班之后，我们有了这种飞行时序数据，把这个数据能够通过可视化出来，比如说有一些出现安全隐患的航段，来更直观的给飞行员做一个讲解。我们跟那个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开展了合作，把这个算法模型呢部署到他们的这个系统，通过他们为全国的这个所有民航的这种全航段提供一个风险的一个分析服务。
5: 再来看嘉陵江实验室目标定位的第三个关键词，数字装备研究平台集群。
8: 我身后的这张区位布局图呢，清晰地展示了实验室一体化科研平台集群布局。那8栋专业楼宇呢，是连片布局，分设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微纳器件等细分研发单元，配套智算中心、技术交流中心等空间，研发算力转化生活功能高度集聚，形成完整创新载体集群。从基础创新到集群发展，再到产业闭环，嘉陵江实验室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单一领域的深耕，而是一个多学科协同、全链条贯通的创新生态系统。创新不再止步于实验室，而是成为驱动重庆制造进化的现实力量。从制造重镇迈向创新强势，嘉陵江实验室提供的正是这条跃升之路上最硬核的技术底座。

0: 继今天中午一点到晚上八点，渝中、沙坪坝、潼南、荣昌、涪陵、万州、巫溪、彭水等31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40至42摄氏度。万盛经开区、南川、武隆、城口、石柱、潜江、秀山等7个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到40摄氏度。市住房城乡建委昨天印发关于切实做好房屋市政工程高温作业和工地消防安全管理的通知，明确当日最高气温37摄氏度至40摄氏度时，11点至16点全面停止室外施工作业；当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40摄氏度时，所有室外作业一律停工。针对高温作业管控，通知划定了清晰的红线，除应急抢险排危工程外，严格执行高温停工标准。即便是室内施工，若经喷淋、通风等降温措施后，环境温度仍然高于37摄氏度，也必须同步停止作业。同时，高温高湿环境下，必须落实轮岗间歇制度，缩短单人连续作业时长，从源头防范热射病和中暑事故。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稍后见。
1: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2: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3: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4: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5: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7: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8: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4: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9: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镜变焦眼镜验配专家。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11: 今天早间，我市大部地区依旧被晴热天气笼罩，气温也在快速攀升。上午10点，不少区县最高气温已经来到33度左右，闷热感十足。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间多云，偏东地区有雷雨或阵雨，但影响范围较小，大家需要防范局地热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42度左右，提醒大家外出要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如果外出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补水措施。来看预报，市区晴，32到41摄氏度；两江新区晴，30到40度；万州晴，27到39度；潜江晴，24到36度。南岸晴，29到38度；长寿晴，29到40度；江津晴，30到42度；合川晴，33到41度；南川晴，27到38度；綦江晴，29到40度。荣昌晴，30到39度； 梁平请。

26到38度，电江晴26到38度，中线晴28到39度，云阳晴26到40度，石柱晴25到39度，秀山晴26到38度，酉阳晴24到36度，彭水晴28到42度，万盛经开区晴29到39度。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1: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注意点啊！站住！哎，干什么呢？啊，这位军爷，我找刘司令，麻烦你通禀一下。
1: 放肆！刘司令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赶紧滚！
0: 其实啊，也不是我找刘司令，
1: 混账！
0: 算我玩呢！
1: 哎哎，
0: 滚！
1: 哎，军爷息怒，现在军情紧急。 刘司令日理万机，哪来的时间搭理我这个生头小民呢？我的意思是，我找刘司令也是受人之托啊。
0: 受人之托？
1: 是，是受臣。

0: 陈长官之托，让我把这些东西给送过来。
1: 陈长官？哪个陈长官？
0: 特战部，陈天放陈长官。
1: 哦，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告诉你老小子，你要是敢涮我，待会儿回来就收拾你。在这儿等着啊！
2: 好，
1: 你们看着他。是。

0: 失踪！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1: 有人要见司令。
0: 见司令？什么人？他说他是陈天放，陈长官派过来的。陈天放委托来的。人呢？在哪里？带我去。是。
2: 师座，在这边。长官，就是他们。
3: 是。你们是陈天放派来的？是。陈长官说，现在军情紧急，药品物资短缺，特意派我把鬼子手里抢来的东西送过来，以解燃眉之急。
0: 住口！ 陈天放还有脸派人来？我军如何抗敌，就不劳他这个党国叛逆操心了。哎，陈长官也是一番好意。好意！哈哈哈哈哈！外表忠义，包藏祸心，你们为他办事，便是同党。
4: 来人，
0: 到！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5: 是。
3: 哎哎，长官，长官，哎。
0: 怎么回事，司令？
6: 这些人都是陈天放的同党。

0: 你们是共产党的人，
1: 八路军南下支队独立旅，前翼。
0: 八路军，也就是说，陈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1: 是。他让你来干什么？
2: 日军主力逼近城阳，离我双方在汉水两岸对峙数月，补给药品已是成败之关键。田放说，无论身在何处，抗击倭寇都是分内最重要的事情。希望这批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得物资，能为鼓舞军中士气，越尽微薄之力。
0: 用不着。 他要是真在乎这些，就不会做那些令人唾弃之事。他这么做，置党国于何处，置我的颜面于何处？孙师长，宋科，
3: 司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
0: 放。他做的事情令我们不耻，可我们从不抓抗日之人。是。
1: 走运，滚吧！钱大哥，怎么办？
4: 刘司令，
1: 你们还想干什么？刘司令，大敌当前，却因为个人情绪纠结不清，这是一个一军之长的所为吗？日军的铁蹄随时都有可能横渡汉水，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重要的是如何抗敌救国。司令，此时此刻。 还有什么比国家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事情呢？大义在先，主义在后。刘司令，请你三思。
0: 把东西留下。
5: 司令，
0: 你回去告诉陈天放，愚公，这些补给我留下了。于私，我刘某人和陈天放恩断义绝。

0: 重要的事是该想想如何亡羊补牢。待我军胜利之时，我自会用性命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先把我军在陆安部队的所有补给全部收上来，优先供给前线。
1: 嗨，
0: 再把陆安杜庄黄歇军的补给全部收上来，运往前线。
1: 大佐，这帮黄歇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全靠我们的粮饷过日子。这如果克扣了他们的粮饷，恐怕他们会闹事。
0: 木野君，你多虑了。那些黄歇军不过是一群没有骨气的笨蛋。这样，你带一个小队前往杜庄黄歇军的营地，如有敢滋事者，严惩不贷。
1: 嗨，
2: 精神点儿，
3: 发饷了，站好了，都精神点儿。
4: 站好了，发饷了。
2: 报告太君，黄歇军二团全部到齐。
1: 打击没有。
5: 王二狗，
6: 哎，到。

0: 太君呐，这好像不对吧？八哥，有什么不对？不是，小的一个月有200块呀，可这只有50块呀。
1: 没错，从现在开始，你们的饷银只有50。下一个，
0: 不是，太君，小的家有老有小，就指望这点军饷过日子呢。求求您，您再加点吧。
1: 下一个。
0: 求求您了，太君，您再加点吧，我给您跪下了，求求您了，再加点吧，太君，
2: 滚开！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0: 不可能饶了他。
1: 太君，这二狗子对大日本皇军忠心是大大的呀。
2: 太君，
1: 他再打就死人了。太君。

0: 誰を銃殺してくれ。
1: はっ。
2: 毙了。找到他吧。
3: 太君，太君，他是一只糊涂，罪不至死啊！太君，
4: 饶了他吧，
2: 饶了他吧。
3: 太君，太君，
0: 太君，
2: 太君，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3: 太君，小爷我们不要了，求您饶他一命吧。
2: 我不要，
0: 不要求您了，
2: 饶了他，
0: 求您饶了他吧。
2: 太君，我不要了，
0: 求您
2: 饶了他，求您
0: 了，小爷我不要了。
5: 下次谁再敢挑三拣四的，下场跟他一样。
6: 死得太快！
2: 二狗，
0: 二狗，
2: 二狗，
0: 二狗，
2: 二狗，
0: 二狗，
2: 二狗，
0: 二狗，
2: 二狗，
0: 二狗，
2: 二狗，
0: 二狗，
2: 二狗，
0: 二狗，
2: 二狗，
0: 二狗，二狗。
5: 好，既然你们愿意用你们的响银支持大日本帝国的圣战，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哈哈哈哈哈哈！
7: 二狗，
8: 把他先抬回去吧。

0: 哥，与其当一条他妈吃不上饭的狗，还不如反他娘的！
1: 哎呦，哥，反！我往哪儿反去啊？
2: 那国阿弥陀现在对我们恨之入骨，去就是个死啊！
0: 兄弟，咱们讨八路吧。
1: 八路，我听说八路那边不在乎身份，只要是能够调转枪头打鬼子的，他们都欢迎。
0: 这话是这么说，可这哥，实话跟你说吧，你看咱俩穿这身皮。
1: 实话，我有时候自个儿都瞧不上自个儿。我那老娘问我干啥的，我都恨不得找一地缝钻进去。你说就咱这样八路，能要吗？是啊，兄弟，我也是啊。
0: 可是，哥哥，我就琢磨着，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你知道行不行？是吧？啊，所以说啊，我想让你去八路那边探探口风，看他们是不是欢迎咱们。
1: 八路都神出鬼没的，我上哪找他们去？那个，我有一叔伯的哥哥，就投了八路。
0: 听说是在锁子山那一带，
1: 我去，
0: 我去。

0: 看着点儿。
1: 您怎么停下了？
0: 就这儿了。
1: 哦，
0: 钱拿好了吗？
1: 拿好了。
0: 好，你一会儿去买点烧鸡卤，再买点烧酒，给小鬼子送过去。
1: 哦，那您干什么去？
0: 我干什么用着你管吗？
1: 我。
0: 哦，对了，小鬼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有阵子没去小翠那儿了。
1: 啊，
0: 今儿晚上老子去
1: 开荤。
0: 就你能。
1: 明白。
0: 走吧。
1: 啊，走。
0: 哎，钱省点花，我还得孝敬我老娘呢。
1: 您放心，小鬼子都不给咱们发军饷，咱们凭什么给他们买吃买喝的，是吧？
0: 就他娘当废狗了。
1: 哎，那我去了啊。
0: 走。
1: 哎，
0: 宝儿。
1: 哦，好。
0: 下。走。

0: 别动！别开枪！自己人！自己人！八路军没有你这样的凶暴，老实交代，到底什么人？自己人！中国人！我是来投诚的。
1: 投诚？
0: 投诚！赶快带我去见你们长官吧！啊！

0: 哎，请坐。
1: 长官，
0: 坐吧。
1: 谢长官。
0: 贵姓啊？
1: 免贵姓邱，邱泰，陆安皇协军二团副团长。
0: 幸会啊，邱副团长，你此次前来是？
1: 起义，我们要起义。
0: 起义？
1: 对，起义，不给小鬼子当狗了。
2: 报告。
0: 进来。啊，田放，来坐，坐。
1: 长官好。
0: 坐。邱副团长，你不要紧张。
1: 不紧张。
0: 我们八路军一贯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你愿意和鬼子决裂，愿意打鬼子，我们八路军啊就全力欢迎。
1: 真的？
0: 真的。好吧，说说你们的计划。
1: 计划？没计划。
0: 没计划？
1: 是这样的，小鬼子不给发兵饷，又怕我们叛乱，就是还找了一个小队把我们给看起来。
0: 原来是这样。铁发，你看怎么办？
3: 你们真的不打算做汉奸了？
1: 这当然，本来当汉奸就被人戳着后脊梁骂，这小鬼他娘的又不给兵饷，那老子图啥呀？二位长官，我邱泰所言句句是真，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劈。
3: 行，既然如此，那我们帮你。
1: 这真的，长官，太好了。
3: 一言九鼎。这样，你先回去，让你的那些兄弟们做好准备，我们随后就到。
1: 哎。

0: 谢谢了吧，谢谢了吧，那我就先告辞了，我只是二位好消息，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哎，快回去吧。
1: 老爸，
0: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1: 旅长，目前我们的部队。
0: 减员有些严重，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可以试一试。
1: 好，那就姑且一试。你呀，明天一早出发，你看看你需要带多少人。旅长，就一个小队的鬼子，我、秦风、刘坚强、李铁柱，四个人足够了。
0: 好，就这么定了。

0: 小三，太君早。你昨晚怎么没有回来？昨天在路上遇一老乡，喝酒，喝大。
1: 喝酒，你撒谎！我真不敢撒谎，真的。老实说，你昨晚是不是找花姑娘去了？
0: 太君，你，哎呦，我小夏子再也不敢了，小夏再也不敢了。
1: 不，
0: 我要的不是这个。你下一次带我一起去。带着，带着。太君，你也好。 这一口，
1: 呀西，没问题，太君，呀西，好，
0: 下次咱们俩一起，呀西，太君早，太君辛苦了。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给抓了？
1: 陶鲁那边什么态度？他们就跟我说，只要欢迎我们，定要准枪头打鬼子。别人啥也没说，就让我回来等。这什么意思啊？
0: 你说他们是帮还是不帮咱们呀？我也弄不清，不瞒你说哥，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的。
1: 八路咱不会，是让小鬼子跟咱们王祥珍他们得利吧？这也说不准呢。
2: 那咱们怎么办呀？
1: 别着急，沉住气。既然八路让咱们等，咱们就等等看。
3: 他要是真想帮咱们，咱们就跟着他们好好干。不过要是耍嘴皮子，哼，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4: 小姐，你买这么多鸡蛋干什么呀？
3: 小花，有个忙你可一定得帮我。
4: 当然没问题，可是到现在你也没告诉我你要帮什么呀。
3: 不该问的别多问，你在楚家这么多年，这点规矩都不懂。
4: 我哪知道呢？
3: 对啊，你这是干什么？
4: 啊，我没干什么。啊，你们忙，你们忙。

0: 谁知道呢？什么？你要学做饭？
1: 不是做饭，是学做鸡蛋汤。
0: 小姐，你馋了？不过这里的伙食确实挺差的。
1: 不是我喝，最近某个人思绪太重，得好好补补。
0: 谁呀？
1: 刚刚怎么跟你说的？还打听？
0: 知道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1: 你要是再这么多废话，小心我给你逐出家门。
0: 哎，够了够了够了！啊，你要把它打散了。
1: 哦，
0: 筷子筷子。
1: 哦。

0: 你不是说你会做饭吗？
1: 会是会，可我没用过这么大的灶台和锅呀。
0: 差不多了吧？
1: 哎，行了行了，出锅吧。
0: 哦，好。

0: 哎，加点香油。
1: 啊，好。够不够？
0: 行了。
1: 小姐，慢一点，
0: 闻着还挺香的。小姐，你慢点儿，慢点儿，小姐，
1: 烫死我了。
2: 对啊，小妹，你这是做给我们的吗？
1: 下次，下次啊，快走，快走，
0: 不是给我们吃的，
3: 那我们的呢？
0: 对啊，我们也要吃啊，
2: 我做给你们吃，走走走。
0: 陈天放，
4: 菲儿姐，参谋长不在。
5: 不在？昨天晚上不还在呢吗？
4: 是啊，他今天一早出去的。
5: 去哪儿了？
4: 执行任务。
5: 执行任务？什么任务？
4: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大
0: 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你就戳一戳，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

0: 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了。
6: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啊，你就戳一戳，
8: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9: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 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

0: 全放松，每天十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你就戳一戳，
8: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9: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

0: 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是吧
3: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你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颗。

0: 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着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你就戳一戳，
4: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5: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6: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
2: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进来吧，老钱，田芳同志来了。
1: 。
2: 老钱，对不起，我没能够保护好二哥跟老三。
3: 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随红他是个好同志啊，节哀顺变吧。来，先坐下。

0: 物资都送到了，送过去了，收了，还见到了101集团军的刘司令。他怎么说？他说，于公为了打鬼子，东西可以留下，但是于私的话，他永远不能原谅你背叛党国的行径。
1: 从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恩断义绝。哎，
0: 算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收到了组织上的命令。这次的拯救计划，你是怎么安排的？我想先了解一下皇协军内部的真实想法。
2: 站住！干什么的呀？你们这是？
3: 这位军爷啊，邱副团长是在这儿吧？
2: 我们找他。你们什么人？
3: 亲戚啊！我是他表姨夫。这是他二表哥。啊，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2: 带点酒。
3: 啊，是真的啊？
2: 那还有假？听说邱太这孩子出息了，要不我带着铁锤，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他介绍个差事。
3: 长官，别骗老子，要是骗老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等着，哎，看好了，
2: 是。
3: 团座，嗯，副团座，外面人找你。
2: 找我？
3: 说是你的，表姨夫，二表哥。
2: 表姨夫。 二表哥，我没这么亲戚啊！没有，他妈的，敢骗老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他们！
3: 你等等，
2: 团座，还有什么吩咐？你说，是不是咱们这说曹操，曹操就到？八路，哥。
3: 我先去看一眼，跟着去。哦，哎，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哎，这位军爷，他怎么去了这么半天没回来啊？
4: 等着，急什么？
3: 他们是什么人？报告太君，他们说是邱副团长的亲戚。
4: 亲戚？对对对，太君，我是邱太的表姨夫。哎，你看，特产，来来来来来，土特产，特产，土特产。
3: 既然是亲戚，哎，那邱三为什么还不过来？进去叫了。
4: 坏了，
3: 这，哎，你好，哎，来了，
4: 表姨夫。
3: 太君，
5: 哎呦，表。

1: 哎，你怎么来了？你小子现在发达了，我们过来跟你沾沾光啊！
2: 你下人不说两家话啊，对不对？二表哥，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
3: 表弟现在出息了，我们跟着一块过来，想混碗饭吃。哎，
2: 不能这么说，太监。
3: 这二位是我亲戚，您看啊，
2: 亲戚，
3: 亲戚，进去。好，哎，太君，这是土特产，孝敬您了。二表哥，终于把你们俩给盼来了，现在就。那边怎么样？君ら二人。
2: 監視し続けろ。君ら二人、中へ運んでくれ。はい。千金。哥，八路人到了。二位。
1: 这是我们范团长。范团长，你们好大的胆子呀！啊，
4: 哥，
1: 你闭嘴！再多说一句废话，连泥块拉出去毙了。给你们设了个套，你们还真敢往里钻呢！既然你们自己找死，老子成全你们！来人啊！
4: 别开什么玩笑！你要干什么呀？
1: 干什么？
3: 爸，
1: 哎，老子抓了俩八路，送到皇帝那儿论功行赏啊！干什么？哎，别动啊！别动！谁动，老子崩了谁！
4: 范团长，你这是真打算把我们交给鬼子？
1: 废话，
4: 不反了。
1: 怎么反？就你们这仨瓜俩枣！
4: 还有我手底下那帮就知道吃的窝囊废，那你还让这位邱副团长去找我们？对呀，哥。
1: 哎，没错，没错。本来老子是想靠着你们八路，好好跟小鬼子干他娘一场。可谁知道呢？哎，你们八路就派来了俩人。 俩人，哎，俩人！哎，我就纳了闷了，哎，你们八路是怎么想的呀？拿老子当猴耍是不是？哦，拿老子和手底那帮兄弟的命当枪使是不是？嘿嘿，与其那样，老子还不如跟着鬼子呢，最起码有口饭吃啊。
4: 范团长，你怎么就知道我们这仨瓜俩枣的？
1: 收拾不了鬼子，这不明摆着呢吗？秃子头上的虱子呀！那你的意思就是想继续当汉奸，当亡国奴？谁他娘的想做？谁他娘的想做汉奸亡国奴？谁想？可能怎么办？鬼子兵强马壮，谁打得过啊？
4: 范团长，不要总是拿这种话来当借口。小鬼子没那么可怕，你说你们不试试，你们怎么就知道收拾不了他们？对不对？
1: 这是鬼子的地盘，
4: 这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更何况，就你们这营地里，也就一个小队的鬼子而已。
1: 行，只要你们收拾得了小鬼子，那我们兄弟俩就跟着你干。但是之前，别拿我们兄弟俩的命冒险。
4: 那就一言为定，如果你们真的想反了鬼子，就把你们营地外边的那个太阳旗给降下来，其他的事就交给我们来办，怎么样？

0: し。な。
1: 你们在干什么？
2: 报告少佐，黄介军的酋长将领来了亲戚，给我们带了些家乡的土特产。
1: 怎么，酋长来了亲戚？
2: 嗨，
1: 我听说酋长昨天出了军营。
2: 嗨，说是奉了团长的命令，出去买些酒菜，为我们接风洗尘。
1: 他一个人去的？
2: 还带了一个手下，但是带回酒菜的只有他手下一个人。
1: 他去了哪里？
2: 听他手下的人说，他昨晚去了烟花柳巷之地。
1: 昨天去了妓院，今天就来了亲戚。板桥队长，
2: 嗨，
1: 立刻集合队伍，包围军营。
2: 嗨，
3: 别开交代。
4: 嗨，
2: 范亚强，不许动！这放下。
5: 太君，有紧急军务。

0: 小子，
1: 啊，
0: 我听说你的亲戚来了。
1: 亲戚？
2: 远房亲戚是吧？
1: 啊，远房亲戚。
0: 他们现在在哪里？
1: 走了，刚走。
0: 走了？
1: 啊。
0: 这么近？
1: 哦，卑职害怕他们打扰军务，就打发他们走了。
0: 秋子，这样不好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的亲戚远道而来，我们总得尽尽地主之谊吧？你说是吧？
1: 哎，太君。都是乡下人，没那么多讲究。
2: 对，
0: 他们去了哪里？
1: 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2: 去看我娘去了，
1: 去我娘那儿了。
0: 叫他们回来，明天我要亲自摆酒为他们接风，以显示我大日本皇军中日亲善之诚意。
1: 好，谢太君，谢太君。
0: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明天你也一起来参加。
1: 一定，一定。
3: 太君慢走。
0: 小军，你认为他们的话可信吗？
4: 属下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说谎。
0: 你去查一下那个秋桑的亲戚是怎么回事。
4: 属下马上去查，
0: 一旦发现有可疑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4: 嘿。

0: 这鬼子好像只知道了什么。
1: 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咱们一口咬定那是虐房亲戚，小鬼子查不出什么东西啊。

0: 行，那鬼子那边也不知道咱们什么把柄，你说是吧？
1: 是是。
2: 啊，对了，兄弟，等天黑之后，你把气给我降下来。
0: 老子倒要看看，那帮八路是光会耍嘴皮子，还是真有两把刷子。

0: 天放，你觉得范川和秋太说的话可信吗？
1: 一半一半吧。
2: 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伪军啊，目前想反，但是没这个胆儿。看得出来，这一次他们真是被小鬼子逼急了，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联系我们。
2: 嗯，有道理。
1: 这些伪军被小鬼子压迫了这么多年，平常让他们看见小鬼子都害怕，现在你让他们明目张胆的去跟鬼子干，哎呀，他们还真没这个勇气啊。
2: 那你是说他们现在还在犹豫？
1: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啊，不能拖的时间太长，这时间一拖长了，他们好不容易鼓起来的这点勇气全没了，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3: 那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坐山观虎斗。
1: 本来嘛，他们就是想看看咱们的本事啊。
4: 不就是一个小队吗？小意思。

0: 你别起来，好好休息，啊！这个给你的。
1: ，太君，我再也不敢乱要钱了。
0: 拿着，这是命令。 这就对了，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的朋友。既然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那么我就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1: 太君，你说，
0: 你知道秋桑的家里住在什么地方吗？
1: 知道啊，东门胡同啊。太君，前面就是。
0: 太君，就这家。你去敲门。
2: 邱大娘，在家吗？邱大娘，在家吗？
3: 邱大娘是我，二狗，那个邱副团长让我给您送点吃穿住用的，
4: 用不着。我们邱家没有这个卖国的逆子。
3: 邱大娘，那邱副团长他也是一番孝心呐，他真的很惦记您呐。
4: 他要是真有孝心，也不会给小鬼子当狗。你回去告诉他，我们邱家世世代代就没有当汉奸的种。
0: 想让我认他这个儿子，那就让他调转枪头当鬼子去吧。罢了，敬酒不吃吃罚酒。
4: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5: 三个字，
1: 嗨。

0: 哎，慢着！太君，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老糊涂了。您没事吧？您？
1: 报告します。異常は一切ありませんでした。隊長、誰もいません。
2: 太太，这个院子只有你一个人住。九太是不是出事儿了？
3: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住嘴！兰太太，这个院子还有什么人来过没有？
4: 就我一个老太太。哦，那就是说。 你根本没有什么远房亲戚，什么亲戚？蓝太太，你是不是很想你的儿子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为敌呢？现在你可以满意了，你的儿子。
5: 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开玩笑，嗨！哎哎哎！太君，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哎哎，太君，我求求你了，你放了九大娘吧！太君，我求求你了，放了九大娘吧！大娘，大娘，
6: 巴卡。
5: 大娘，勝手に動くな。すみません、発生しますから。大娘。
6: そもそも利用されるくせに。彼を連れてけ。
5: 行け。大娘。大娘。

0: 小鬼子还在啊，这些伪军会不会反悔了？让他们反了小鬼子这种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就是很难做决策的。
1: 那咱们怎么办？
0: 等。
2: 队长，队长。

0: 去把西西解压了。是是是，西西，真邪呀！废话，你一帮忙去！快点儿！哎呦，快点儿！我祖宗给我笨手笨脚的，笨手笨脚的，秋子。
1: 开酒！你们在干什么？我今儿想从这过，看看咱们这军旗啊，挂一个多月，就想把它架来，洗洗洗。
0: 不必了。 九子，你不愧是大日本皇军最忠诚的盟友。
1: 盟友，盟友，盟友，盟友！
0: 希望你不要食言，
1: 绝不食言。太君慢走，太君慢走。
2: 咱这棋可以卸了吧？下了吧？
3: 啊！跳下来吧！

0: 怎么样，棋子摘下来了没有？
1: 小鬼子，不让摘。
0: 不让？为什么不让？
2: 我担心好像知道点是什么了。

快，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
到底怎么回事？赶快去告诉邱副团座，他老娘被小鬼子杀了。什么？

0: 我带去了。
1: 哎，我亲眼看到的，快去呀！你快去！
2: 快！
3: 站住！
4: 轮机要偷的。
5: 嗨！

0: 他坐，怎么了？
1: 鬼子把咱们的枪全给下了，还接管了咱们的岗楼。什么？哥，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

0: 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1: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嗯，
1: 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
0: 啊，
1: 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啊、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1: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 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啊，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吧，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 关键字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

0: 一看就不一样。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

0: 气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他坐。怎么了？
1: 鬼子把咱们的枪全给下了，还接管了咱们的岗楼。什么？
0: 哥，你先出去。
2: 这事儿就算了吧，是吧？
3: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呐。
2: 明儿我就去跟鬼子说，我说我那俩亲戚有急事走了，
3: 那他有什么办法呀？是不是？
0: 哎，我说兄弟，你呀，你真以为那些小鬼子一个个的都跟傻子一样啊！如果你要是这么说，那就坐实了咱俩通敌的罪名。咱现在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
4: 团座，
5: 又怎么了？
4: 副团座，你母亲被鬼子杀了。
2: 什么？
4: 是真的，是二狗哥亲口跟我说的。
2: 二狗子，
6: 小事办的，放开我！
7: 不能让你死！
6: 放开我！
7: 兄弟，
6: 放开我！
7: 姜老师，你都死你！
8: 老舅，

0: 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不能再等了。一会儿你带着其他的兄弟随时准备接应我们，我带疯子他们先进去探一探。
1: 不行，太危险了。万一鬼子发现了你什么，你们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那怎么办呀？既然他们这么相信咱们，咱们总不能让他们失望吧？你说呢？
1: 小心点吧。
0: 卓子。

0: 乔队长，有何吩咐啊？
1: 干嘛来着？
2: 别动！
1: 再动就死！
2: 死得这个！
1: 快！
2: 别动！哎，等等！

0: 开。
1: 大日本帝国立身之本就是忠于天皇，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今天我很失望，这两个人作为义团之长居然蛊惑军心，妄图叛乱，令我非常的愤怒。对于敌人，对于不忠于天皇的人，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杀！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们降旗就是为了通知你们的同谋吧。

核酸弄下来了，把这妻子、这帮围巾拖拖拉拉

0: 小队长，都安排好了吗？
1: 嗨，军营已被我军火力全面覆盖。
0: 哟西，那么我们就守住

0: 我们的主子，你们的新主子，并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过你们的主子，要让你们陪着他们一起死。黄泉路上会很热闹的。
1: 疯子，
2: 老金，挺放的，
3: 进去了。鬼子已经把伪军军营全给围了。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3: 参谋长的意思，你们在门口守着，
1: 啊，
3: 一个鬼子都别放出去。
1: 就你们几个进去啊，足够了。

0: 해방가.
1: 到位了，很好。应该记住，一会儿弹跳灯，三五鬼子埋伏的每一个硬币点，都要牢牢记清楚。

0: 兄弟，哥对不住你，哥连累你了，害了你，也害了你老娘。哥，别说了，我自愿的。弟兄们，我对不住你们。
1: 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你们。20年后，准是投胎，再为我娘帮助我。20年后，咱们还是一条好汉。
2: 放了他们！别开枪！二狗，快跑！什么？别开枪！二狗，快跑！什么？九短斧，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贪那点钱，邱大娘也不会死。放手！都怪我！你杀呀！你不是来送死的吗？
1: 放了他们！别开枪！
2: 放了他们！
1: 好，你是个忠诚的军人，我喜欢忠诚的军人。你把枪放下。

0: 放了他们。
1: 二狗，别听他的，不能放下枪，不能放下枪。
2: 放了他们。
3: 銃を下ろして。バカ、聞こえないのか。
0: 这回你满意了吧？你放心，我们大日本皇军
4: 是
0: 言出必行的。放下枪，把枪放下。放下枪，放下。
3: 控制しろ専門向け立ち
1: 隊は鬼子拼了
2: 拼了
1: 干掉他们
2: 拼了

0: 范团长，都死光了，
1: ，小鬼子其实没那么可怕。
0: 那走吧，去哪儿？我已经说过，只要你干掉了小鬼子，老子以后就跟着你干了。我说话算话，
1: 我们八路军欢迎你们。
2: 弟兄们，以后咱们就跟着八路打小鬼子了，好不好？
3: 好。
2: 撤！撤！快走！快走！

0: 不对，是这样，这样。哦，这样。哎妈，不对，拿过来，拿过来。你我来，你看着啊。那看了，是这个。缝要在里边，把线从这拽过来，把线捋直，这样再把线带过来。啊，一定要把线捋直。
1: 啊，我知道，我来，我来，我来，我自己绕过来拔。
0: 把线捋捋清楚了。嗯，
2: 菲儿，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做女红的吗？怎么突然转性了？啊，
3: 这里条件这么艰苦，我不能总麻烦你们呀。我们菲儿现在何止会女红，好像连鸡蛋汤也会做了。
1: 行，
2: 菲儿。
4: 我听说能改变一个人的，只有爱情，是不是真的呀？
5: 小姐，快！
4: 小姐，程天放回来了，天放哥回来了。
5: 是啊，程天放回来了。小姐，你不是一直都盼着他的吗？
4: 谁盼着了？你别瞎说。
5: 难道我说错了？
4: 小姐。 你快去呀！程天放真的回来了，走走走，
5: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4: 哎，你不去呀？
5: 哦，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做呢，你们去吧。
4: 这就是重要的事儿？
5: 哎，你快去吧。

0: 来了，坐。他们都担心你呢。担心我？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用担心。菲儿呢？她在绣荷包。
1: 绣荷包？
0: 啊。小姐在生气。上次小姐特意给你做的鸡蛋汤。 结果你不打招呼就走了。陈天放，参谋长，你快去看看小姐吧，小姐真的很担心你呢。去吧，天放哥。
2: 连声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你以为你谁呀？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谁稀罕？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呦，
3: 笨！
0: 笑什么笑？
2: 不是这块料，非要揽这瓷器活，
0: 要你管？
2: 行，我不管了。
0: 哎。
4: 你来干嘛？找你有事儿啊？有什么事儿？好事儿啊，跟我来。来，
0: 财大小，准备啊！来，快摇，开！哎，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就这儿啊。这儿。
4: 来看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哎，别胡说！他们这帮人，虽然说现在没什么用，但是好在他们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他们敢离开鬼子起义到我们这边来，就说明。

0: 我们都还是血性汉子。好，我说不过你，可你看他们那样，能打鬼子吗？顶多只能凑个数。
1: 所以啊，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变废为宝。
2: 怎么变？
1: 你有训练经验，给你半个月时间，
2: 把这帮人都给我训练成在抗日战场上能够跟鬼。

0: 讨厌你。为什么？
1: 装装，你再装，你就是想把我支开，离你越远越好。
0: 我为什么要把你支开？
1: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训练他们？
2: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把他们都变成真正的战士。
1: 我？
2: 对啊，我就是想让这帮人知道，
0: 这女人都敢毫无畏惧的去跟鬼子干，他们这群大老爷们有什么不敢的，是吧？
1: 你真觉得我能行？
0: 当然。
1: 那我要是把他们都训练好了，你可得让我以后跟着你。
2: 行，你要是能够真把他们训练好了，我答应你。
1: 说了算数？
0: 算数。
1: 不许反悔。
0: 嗯，不反悔。嗯，哎，满意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跟我来。
3: 马团长。
4: 哟，陈参谋长，你好，你好，你好。哎，这位
3: 那儿，这位是范川，
0: 范团长。
4: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1: 好
4: 啊，那个陈参谋长，有什么指示，你尽管说。
0: 你不是跟我抱怨，说你这帮人没有个兵样吗？
4: 就是啊，你也看见了，一个个的没有一个成样的。
0: 所以啊，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派个教官，让你解脱出来，怎么样？哎呦，
4: 那感情太好了！啊，多多感谢啊，陈参谋长太感谢了。那赶紧吧，赶紧给我派过来吧。
0: 人已经来了，
4: 来了。哪儿呢？
0: 他。
4: 他呀。啊。
1: 怎么？不愿意？
4: 愿意，愿意。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

0: 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这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 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6: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雄起山水。

0: 运重庆。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

0: 不舒服？
1: 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我知道，松井将军一直对我近期的表现非常失望。石天君，你是奉将军之命前来，你放心，无论如何你对我如何处置，我都会毫无怨言。
1: 大佐，你多虑了。松井将军就是担心你过于沮丧而丧失斗志，所以才派属下前来洛安。
0: 松井将军十分肯定大佐对帝国效忠的决心，同时命我来辅助大佐彻底剿灭八路，为我军后方扫清障碍。辅助还是监视？属下不敢。石天君不必紧张，松井将军能宽恕我的无能，我徽宗已经是感激涕零了。 我一定会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八路和陈天放。

0: 这一次来势汹汹啊，对我们的驻地已经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看来，我们的阵地现在是岌岌可危啊！
1: 看来，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了。
2: 旅长的意思是转移。
0: 同志们，经旅党委研究决定，旅主力部队将于上午10点向西面突围。
3: 陈参谋长率旅警卫营负责掩护突围。下面由陈天放同志宣布突围方案。
4: 是。
3: 各位同志，上午9:30之前，旅主力部队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旅警卫营。 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上午9:45，旅警卫营向东面之敌发动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上午10时整，苍狼突击队掩护旅部机关，隐蔽突围，力争在天黑之前突破鬼子西面的三道封锁线。各部队突围时所处的具体位置，会后会有旅部参谋。
5: 下发制高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3: 散会。
0: 清风、柳坚强、李铁柱，留一下。
6: 老陈，你们面临的可是绝境啊！
3: 政委，您就放心吧，不把这小鬼子杀完。
0: 阎王爷可是不会收我的吧，铁爸，我看这样吧，还是由我来负责掩护突围。您刚刚下达
4: 的突围命令，怎么能朝令夕改呢？好吧，那我把苍狼突击队留给你。不行，突围方案可是经过旅党委共同讨论决定的。报告陈参谋长。 能不能由我率领苍狼突击队一半队员留下来配合你掩护突围？强子率领另一半突击队员掩护吕布机关突围。
3: 为什么不是我？我留下，
4: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我必须留下。
3: 都闭嘴！苍狼突击队必须全员掩护吕布机关进行突围。都服从命令。
7: 陈天放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掩护旅主力的突围任务，但是我要求你们必须突出来。
3: 放心吧，政委，你们突围成功之后，我会向北突围。北面这个方向可是鬼子难以想象的方向啊！这是他们占领的腹地，而且我可以断定。 目前他们在北边的防御相对是松懈的，他们会认为我们会由东突围，之后呢，你们于西打向，这样一来，鬼子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东面和西面。政委，那我的北面，好，天放，那我就把全里所有的重武器全留给你。
0: 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带好你的兵，让他们好好的都活着回来。
7: 是。

0: 旅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出发！出发！
1: 加总站，报告参谋长，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同志们，这次任务，清风已经向你们下达了，我还是要向大家再次强调，你们在这次任务当中。
2: 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旅务机关能够安全突围。是。这次的任务由清风全权指挥，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1: 同志们，小鬼子已经逼近驻地了，形势危急。这次，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出色的完成任务。是。
4: 加油，站！
5: 出发！那你呢？我带领警卫营掩护李主力部队突围。
4: 我要跟着你。
5: 胡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军人应该服从什么？
4: 命令。
5: 上次你答应过我，去哪儿都让我跟着的，你说话不算数。
4: 燕儿，
5: 这回我答应你，等你们完成任务之后，我尽快跟你们会合。
4: 你骗人！
5: 这一次我一定实话实话。
4: 我不信。

0: 好吧，那我听你的。
1: 这才对。
0: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1: 嗯，你也一样。这把刀跟了我很多年了，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有用。拿着。行了，赶紧归队吧。
0: 那我去了。

0: 让他们跟鬼子干上，加快行进速度。
1: 快，走，加快。

0: 报告大佐，我军正面正遭遇敌人的猛烈攻击。
1: 看来八路已经把主力全都压在这儿了。传我命令，马上对我军正面的八路展开炮火轰炸，同时其他方向开始收缩包围圈。
0: 嗨。

0: 我们必须在十分钟之内突破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鬼子的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0: 我希望所有的同志们都拿出十二万分的勇气，你们所携带的每一秒钟都会给陈参谋长和警卫营增加十二万分的困难。
2: 队长，赶紧下重令吧。

0: 大总，八路与我军战事胶着，再次阻断我军进攻。
1: 都说八路骁勇善战，看来果然如此。传我命令，马上展开新一轮的炮击。
0: 嗨，
1: 等一下，其他方向有动静吗？
0: 有一伙敌军正在向西突围，已经突破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
1: 应该是一群残兵败将，不足为患。既然八路想用主力与我军主力对决，那我们就成全他们。
0: 嗨，
2: 咱们伤亡惨重，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
3: 别当这么说，集中火力，准备迎战。
2: 参谋长，要是鬼子再来轮轰炸，那咱们就得全军覆没。
3: 营长，为了给我们的主力部队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跟同志们说，我们别无选择，让同志们准备战斗。
2: 是，准备战斗。准备战斗，
3: 老范，
4: 哎，
3: 后悔吗？
4: 不后悔，后啥悔呀？就算战死沙场，也比给鬼子当狗枪。再说了，跟着你，死了也痛快。
5: 好，兄弟，过瘾。
6: 好，
7: 那咱们就接着打，
4: 接着打。
5: 好。

0: 我们已经突破了鬼子的第一道防线，鬼子的第二道防线肯定会加强戒备。柱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左侧迂回；强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右侧迂回。待我正面进攻达向以后，你们俩迅速对鬼子发起攻击。
1: 明白。
0: 记住，带上弹药箱。

0: 留下两个兄弟，等候周旅长。其余的兄弟，给我走！
1: 是，
2: 我们俩留下。
1: 是。

0: 参谋长，敌人火力太猛，我们顶不住了。伤亡情况怎么样？
1: 已经差不多了。让同志们集中所有的弹药。
0: 参谋长，咱们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2: 小二鬼子又窝上来了！
3: 连长，战士们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块儿，
1: 是
3: 准备上刺刀。
1: 上刺刀。
4: 是。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王总，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普燕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5: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6: 古炼堂
7: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5: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 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8: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

0: 直在吃。以前呢、啊、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4: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4: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6: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啊、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6: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

0: 领先，厂家特拿出五千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

0: 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丢脸。何燕呢？同管，
1: 老夫。

0: 打扫战场。
1: 撤回阵地。

0: 弟兄们，你们的范团长、邱副团长都是大英雄，你们也一样。
1: 报告大佐，正面敌军已是强弩之末，相信我军不久便会攻破敌人的防线。不过，正面敌军似乎不像是八路的主力。
2: 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仔细观察过这几次对抗，敌军虽然悍勇无比，多次阻断我军进攻，可是从兵力部署上看，人数并不多。 而且刚刚与我军展开一场肉搏战，如果是敌人主力，绝不至如此。
0: 八哥，狡猾的八路，他们的主力一定在向西突围。传呼命令，我军正面主力马上分兵向西增援。
1: 嗨。

0: 队长，在我们前面左翼和右翼发现了大量鬼子，
1: 停止前进。
2: 看样子小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3: 那怎么办？
2: 这样也好，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4: 队长，你就直接说该怎么办吧。
2: 怎样？地图。
3: 哎，大嫂。

0: 看来鬼子已经识破我们的计划了，那咱们怎么办？ 我们再坚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跟同志们说，全体向西后撤。
1: 不是向北吗？
0: 大部队还没有完全突围出去。还是那句话，别无选择。
2: 是，兄弟们，全体向西撤。快撤！

0: 队长，旅长来了。
1: 旅长，我们必须得改变一下突围的方向。
2: 为什么？
1: 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2: 那你认为应该向哪个方向突围？
1: 退后十华里，向北突围。
3: 向北？
1: 对，就是陈参谋长选择阻击日军后撤离的方向。
3: 有道理。
1: 我会率领苍狼突击队牵制住日军主力三个小时的时间，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应该会在一个小时左右后减轻，他一定会判断出战局的变化。旅部机关向后撤离，并派出通讯员与参谋长取得联系之后，你们会在第一道封锁线的位置汇合，汇合之后立刻向北突围，一定会冲出鬼子的包围圈。
3: 好，哎，解放同志，
1: 我明白我在做什么。我们苍狼突击队的所有队员都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0: 撤。
1: 同志们，
2: 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将是百倍于我们的鬼子。我要求你们，从现在开始，一个人就是一支战斗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鬼子，干死他们！
3: 是。

0: 滚！跟上！快跟上！快点！跟上！滚！滚！跟上！市首长，走！走！
1: 撤了这个方向了。冯子说，北侧是敌人封锁最薄弱的区域，那我们赶过来跟你们会合，设法突破。
2: 看来说的没错，
1: 冯子他们呢，带着他的突击队，全力拖住敌人，争取给我们脱离的时间。
3: 何
2: 营长，
3: 到，
2: 回去关，全力向北突围。
3: 是，
4: 全体掩护，向北突破。

0: 姐，雷不好了吗？好了，那我没有白死。
1: 吴叔，这是你要死的，你不许死。
0: 我也不想死，我要陪着你一辈子。
1: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只要你，我只要你荷花。
0: 他要是敢欺负你，我饶不了他。做鬼，也饶不了他。小姐。

0: 宁愿把枪留给我，我蓝鬼子，你快走！
1: 不行，
0: 我们是姐妹，要死一起死。你胡说什么呢？死是凑热闹吗？能活一个是一个。
1: 以后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了？
0: 这些年，咱俩情同姐妹。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不一样。你有牵挂，我没有。你瞎说，能跟着天放哥跟你们在一起，我已经很开心了。你撒谎，你喜欢疯子，对不对？都到这时候，还说这些干嘛？你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疯子？ 所以我说，你有牵挂，不能死。我没有。子怡，圆圆，我的事情你都是知道的。我爹娘还有我姐都是被日本人给杀的。打从南京跟着天放哥开始。 我就告诉自己，除了报仇，我啥心思都没有。现在我杀的小日本，没有一百也应该有八十了，值了。就是现在到阴曹地府，我见到我爹娘，见到我姐，我也敢跟他们说，我替他们报仇了。
1: 你瞎说什么？
0: 你要干什么？你记住我说的话。
2: 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你要干什么？我想我爹娘，想我姐了。
0: 你这是去送死？不是我送死，是我送鬼子上路。死丫头，别忘了，嫁给疯子那一天。
1: 要到五分钱，
0: 敬我一杯喜酒，听见没有？
1: 子英，
0: 记住我说的话。
1: 子英，别开枪！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

0: 啊，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就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8: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 康益生。

0: 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爽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啊、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 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

0: 小鹅玛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
6: 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7: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就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8: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2: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7: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8: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2: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 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

0: 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九块九，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你们放我一条生路，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1: Yoshi，你知道我们想干什么。

等我。疯子哥，我们来生再见。

助けて。死にたくない。助けて。お母さん。助けて。助けて。助けて。

0: 疯子哥。
1: 没事吧，青青？
0: 没事儿。
1: 菲儿他们呢？
0: 在那边。
1: 走。

爹，女儿不孝，不能侍奉膝下了。不了你了，要是还有下辈子，我说什么都不会离开你。我说话算数。

0: 报告，冯导，来来来，过来坐。冯导，叫你来呢，是想听你说一说我们苍狼突击队今后的打算。
1: 咱们还能叫苍狼吗？圆圆死了，菲儿死了，子英死了，荷花也死了。头儿，你知道吗？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
0: 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脸，怎么了？怎么就这么没了？冯娜，其实我现在的感受跟你一样，但我想告诉你的。 哪怕我们苍狼突击队打的就剩一个人，那我们苍狼突击队的番号。

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也永远不会孤。虽说菲尔远远他们牺牲了，可是现在我们会有更多的队员加入我们。纪念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杀更多的鬼子，让鬼子在未来听到我们苍狼二字，永远闻风丧胆。 苍狼从不言败，别让我失望。

0: 把这扶一下，
1: 来，贴好了，
2: 贴正点，
1: 哎，
0: 那个，
1: 把那给我一下，
3: 来，
1: 好，
0: 就这，

0: 报告参谋长，幽兰贵队。幽兰同志，欢迎你回来。
1: 田方同志，久违了。是啊，久违了。来，我来做。
0: 菲儿他们牺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哦，哎，对了，你这回回来有任务吧？
0: 是。
1: 关于哪方面的？
0: 关于你。还有苍狼，
2: 同志们，这次鬼子的大扫荡，我们损失惨重，好多优秀的战友都离我们而去。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但请相信，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他们的离去会使我们更加前赴后继，我们要做的不是对牺牲战友的黯然神伤，我们要鼓起十二分的勇气和鬼子血战到底。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抗击日寇，我部将化整为零，深入敌后，用我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最有效地去打击敌人。我部将分为三个独立支队，陈天放同志同时兼任旅参谋长，并任第二支队支队司令员，卢兰同志任第二支队政委。
3: 是。
2: 历经磨难方能涅槃，苍狼突击队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越经过磨砺，你们越加锋利，你们永远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骑兵。
4: 请首长放心，苍狼定不负众望。
2: 我宣布重组苍狼突击队，我们要用鬼子的血来祭奠烈士们的英灵。
4: 用鬼子的血祭奠烈士的英灵。
2: 收起

0: 这帮畜生！
1: 下马，隐蔽。
2: 一个草帐，三个鬼子，其他的都是伪军。行动！把这个拿着，拿着这个，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水。
1: はい。

0: 交枪不杀。
1: 蹲下！
2: 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3: 饶命啊！王军爷，饶命啊！饶命！饶命！都是日本人，
0: 把火给我灭了。
4: 吃枪子才能听明白啊！
3: 没事，快灭火，快灭火，快快快，快灭火，快灭火呀！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我判断附近这个炮楼应该是只剩下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
0: 等火灭完之后把这帮伪军给绑了，然后咱们就出发。

0: 你们的下场和他们一样。
1: 这次调集了4万多人对我们进行扫荡，扬言要在3个月之内吃掉我们，彻底毁掉我们的根据地。
2: 报告。
0: 对啊。
2: 行，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啊。
0: 好，放心。
1: 参谋长，
3: 你小子来的还挺快啊。
1: 一接到命令就赶了回来，什么任务？
3: 到差事。
0: 潜入敌后。
3: 是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给我死死的咬住赤哨的部队，让他们彻底固头不顾，让他们没有机会去增援进山扫荡的日军，以缓解我主力部队的压力。记住，一定要给我死死咬住。
4: 是。
3: 另外就是要保护好在山下各村收集的公粮，你也知道，目前我们的部队粮食紧缺，如果有机会，就把粮食送进山里来。 这次任务事关重大，鬼子已经加强了对我周边地区的封锁力度。之前部队已经好几次运粮都没有成功，而且还牺牲了不少同志。所以这次组织上决定由你率领苍狼突击队来执行这个任务，
4: 保证完成任务。
3: 这次卢政委跟你们一起行动，出山之后一定要把鬼子的封锁区给我搅和的天翻地覆。如果有机会，
5: 就给我干掉赤裳。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政委各带一路，分别进入敌占区。到了敌占区，咱们先给他来点烟雾弹，虚张声势，然后把水搅浑。
4: 联络暗号记住了吧？
1: 记住了。
5: 这次的行动，我们虽然化整为零，但是在给敌人制造混乱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来了。
1: 明白。
6: 就是把东家门大了一整，吓死小鬼子！你以为小鬼子都跟你一样没脑子，说吓就能吓死啊？
1: 哎，怎么说话呢？
7: 出发！
1: 是。

0: 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队的，治安队的。哎，别误会，别误会。
1: 没误会啊，我们是八路军。
0: 八路军，放下枪，放下枪。你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
0: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您就是传说中的陈天放，陈队长吧？
2: 陈队长的大队伍在后边，先让你们认识认识我刘坚强。
0: 哦，坚强大哥，坚强大哥，
1: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哎，就说苍狼突击队。

0: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3: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

0: 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2: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3: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 现在

0: 再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每天只要9.9。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2: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每天只要9.9。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打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每天只需9.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3: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每天只要9.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每天只要9.9。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 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4: 订购吧。
2: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

0: 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十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
1: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1: 订购吧！
0: 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十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
1: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1: 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
1: 订购吧！
3: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
1: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1: 订购吧！
0: 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
1: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1: 订购吧。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会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5: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6: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美镜，
5: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好，欢迎进入这时段的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昨天市委六届九次全会召开，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是十五开局起步之后第一次市委全会，大会对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进行了全面部署。肩负多重国家战略使命的重庆，决心在国家所需与重庆所能的交汇点上攥指成拳，聚焦关键，干出实效。
1: 全会聚焦创新强势的鲜明主题，明确打造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产业创新策源地等一中心五地总体目标，吹响了十五时期我市全面转入创新发展轨道的冲锋号。
2: 明确提出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充分彰显市委坚定不移把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核心位置的战略决心，必将为如期建成科技强国贡献重庆的生动实践。
3: 把先进计算和智能制造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找准了重庆在推动人工智能和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力点。
4: 科技创新既是国家战略发展的核心，也是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对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具有重要意义。
5: 大家表示，将锚定创新强势建设总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夯实创新根基。
6: 全会把那个绿色低碳作为我们创新的主要领域之一，未来我们争分夺秒，这个全力攻坚，贡献我们三峡实验室的力量。
7: 大渡口区将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六届九次全会部署，培优壮大创新主体，精准引育创新人才，营造一流创新生态，持续提升创新集成力、产业支撑力。
8: 涪陵区作为工业大区、制造强区，将深入贯彻本次全会精神，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制造业、服务业、城市治理、乡村振兴、惠民利民等领域全面创新，
9: 强化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与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深度融合，以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模式牵引四社协同，促进四链融合全要素集成。我们将牢

0: 际嘱托、锐意创新、团结实干、久久为功，以实干、实际、实效为创新强国、制造强国建设贡献更大重庆力量。
1: 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什么是高水平？创新又如何与一座城市的发展深度绑定？我想可以从今天大会上的这样一句话找到答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这句话意义深远，创新不止于技术迭代、产业突围，它意味着一场发展逻辑的根本性重塑，从增长到发展，最终指向中国式现代化图景中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正是重庆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
2: 十五五开新局，重庆将如何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答案就在这组密码里，203060。
3: 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为抓手载体，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

0: 进入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往前，再往前，从新的起点再出发，新重庆将坚定信心，唯史正先，久久为功，向新而行。
1: 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执行院长徐培刚，解读科创如何赋能创新强势建设。
2: 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高校科研力量正成为重庆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
3: 我们呢，把自己定位为成渝双城经济圈科创中心的核心力量。
2: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哈工大重庆研究院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3: 我们就近领袖领着我们的技术团队驻扎在一线。
2: 重庆专访对话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执行院长徐培刚，解读科创如何赋能创新强势建设。院长您好。
4: 哎，你好。
2: 重庆电视台记者亮毅。这几年在重庆的工作节奏是一直都很忙，还是说是越来越忙的一个状态？
4: 应该说是越来越忙。现在我们的这个基础啊打得有点越牢了，然后开展的各项工作也越来越丰富，你包括这个学校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现在呢很多接的项目啊进展，还有包括我们一些项目的实施都要跟进。
2: 作为哈尔滨工业大学设立的首个综合性地方研究院，自2021年正式运行以来，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已主持或承担工信部高质量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各类科研项目255项，承担重庆市重点重大项目15项，牵头7项。7月6日，哈尔滨工业大学与重庆市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为下一步发展注入新动能。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未来有哪些具体的合作方向的延伸以及合作项目？
3: 我们的合作呢，最主要还是要服务重庆的这个区域发展，包括还有国家赋予重庆的一些战略定位啊这样的要求，主要是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智能制造啊等等这样重庆的主产领域。我们和重庆的机电集团要打造创新联合研究院，主要聚焦高端装备，还有一些智能产线改造，以及我们一些先进材料、低空经济啊、核聚变能等这样的一些合作领域。同时呢，也签署了和梁平区在低空装备的这个合作项目，就航空发动机的无人机的生产制造基地放到梁平。还有一项呢，是和我们和两江新区签约共建的重庆市近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更多的是面向未来具身智能上面需要突破的一些共性的关键技术。我们希望依托重庆研究院之前在机器人领域我们打造的基础啊，把这个成果更好的在重庆落地转化。
2: 聚焦重庆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智能制造等主导产业，研究院已形成一批标志性自主成果。
4: 这是我们最新开发的叫轻欧20轻动力垂直起降无人机。

0: 整个无人机的设计、生产还有制造都是在我们重新完成的。它能实现单次飞行1000公里以上。这类的无人机呢，更多的是解决这种大范围、大尺度的巡检巡航啊。目前呢，它已经完成了参与了啊，在咱们重庆巴南区和北碚区的森林这种巡检演练。我们同时呢，面向特种的一些应用场景，还开发了这个轻遥时这种轻动力无人机，这种旋翼的无人机，其能实现大概一次实现2小时的飞行时间，主要解决南方电网高压线路的这种巡检巡查。所有的我们工业化的产品都需要质量检测嘛，比如说我们新的买的笔记本、买的手机上面不应该有划痕，对吧？这是质量问题。但是生产的环境上呢，也有可能中间过程掉落了一些灰尘呐、或者一些毛发颗粒在上面，那个不属于它本身的质量问题，对吧？你去掉就可以了。这个过程中呢，现在的目前是靠人来检测。我们现在做的呢，这套视觉通过我们的这个小样本学习、正样本，包括这个视觉语言的模型的加入，就能让我们的检测能实现近乎于类人眼的去识别。我能区分上面到底是它的这个附着物，还是它的划痕，造成的是真正的缺陷，叫漏检率还误检率。
1: 漏检率人工可能对5%以上，
0: 5%以上。
1: 这个漏检的话，1/1000以上，就比人工会高很多。
0: 至少提升一个数量级，然后呢，速度要快得多。对吧？我们的速度是通过机器自动识别，就很快。
2: 这套由研究院自研自制的工业视觉质量检测系统，目前已经为重庆铜梁的笔记本电脑制造企业年均节省1000万元成本投入。除了为企业降本增效，也让研究院成功摸索出一套实验室到产线的成果转化落地新模式。
0: 原来的技术成本更多像这些货架产品，老是技术做着，我觉得这些就这样，你能用就用，用不了就算了。说实话，这个很难，就是找到特别合适的，说你这个拿去我企业直接就用了，对吧？一般都需要进行大量的改造，或者甚至说一些重新开发。在23年实践过程中，当时没有成立这个部门，我们研究院的叫业务部门的3位员工，深度挖掘了企业的需求，同时呢，他认为这个需求呢和我们工业视觉检测团队的这个技术方向比较契合，所以呢，当时呢就把他这个需求嫁接给了我们的工业视觉检测中心。我们技术经理呢就领着我们的技术团队驻扎在一线，帮助我们的团队打磨这项产品。双方的沟通，包括对产品的定价、对产品的稳定性要求，都是技术经理全程参与。所以呢，正是通过这个案例打磨之后，
3: 才有了这个机制。
0: 我们今年呢成立了技术经理中心这么一个专门的部门，配置大量的技术经理人。
3: 那这个技术经理人是从厂里来吗？从企业来吗？
0: 这个技术经理人呢，实际上我们组成的角色也比较多。有我们在厂里的一些技术总工组成，也有做过销售的人员，还有我们做过这个工程师的角色，还有呢是我们一些老师也在里面，所以它是一个多元化的团队组成，就很快的解决这个企业的实际需要问题，也能快速地把我们的叫技术的服务能力赋能给企业。
2: 成立专门团队负责技术供需的精准嫁接，同时研究院打造明月湖紫丁香孵化园，利用平台、技术和资金整合优势，助力科研成果转化和初创企业成长。
0: 他的公司的负责人刘兴超是南京理工大学毕业的，但是呢，在我们研究院也工作过，掌握了这个光学技术之后呢，他自己孵化了这么公司。
4: 主要就是现在光伏板的清洁都是靠人，我们这个可以飞行，它就可以直接飞行换盘，直接换到第二盘去，然后全程爬行也是无人的。
3: 机器人相当于清洗光伏板。
0: 对，做技术验证已经做了很久了，但是并没有上实际的光伏基地去应用。我们现在是通过我们研究院联系我们哈工大内蒙古的校友会，校友会呢再给他对接内蒙古的交通集团，已经跟他们联系了。我们去测试合格之后，可能就要立项采购，所以就帮他去打开这个光伏市场。平台资源加上我们的技术能力，对吧？再加上我们资源整合能力，真正的把它推向市场。
2: 目前，明月湖紫丁香孵化园在孵企业已达93家，培育出重庆市邓林企业1家，专精特新企业8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4家，科技型企业75家。从技术经理中心到孵化园，从联合创新平台到中式基地，哈工大重庆研究院已构建起创新研究院加人才培养基地加产业孵化基地加国际合作中心4位一体的发展格局。
0: 就目前我们梳理这套的发展模式，以及我们现在的团队的这个成果的储备，我们为15/5的规划打好了基础。我们相信到15/5的末期，研究院呢应该能实现一个初步的自我造血。
3: 我们重庆研究院在这种全市的创新

0: 新布局当中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接下来的一个发展规划和部署是怎么样的？
1: 我们呢把自己定位为成渝双城经济圈科创中心的核心力量，因为重庆有大量的这种制造业的场景可以提供，这是别的区域没有的，这是重庆的优势啊。再借助我们的各类提供的集群创新中心，包括研究院、孵化园、中试基地等等这样的平台，更好的为重庆招引企业啊。这些企业呢，我们也能实现和研究院就是强强联合，双向赋能。我们学校呢，为了支持重庆研究院的发展，为重庆研究院专门设立了重庆专项。第一年在学校啊上这种专业课程，第二年、第三年就要到研究院。2024年的第一批学生呢，已经目前在院工作一年多了。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的深化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大对专业硕博士的支持。我们未来呢，也将导入更多的学生资源，落户重庆，为重庆服务。
2: 今天上午9:20，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我市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1点到晚上8点，渝中、潼南、万州、乌溪、彭水等31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40到42摄氏度，万盛经开区、南川、秀山等7个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到40摄氏度。市住房城乡建委昨天印发通知，除应急抢险排危工程外，严格执行高温停工标准。当日最高气温37到40摄氏度时，11点至16点全面停止室外施工作业；当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40摄氏度时，所有室外作业一律停工。即便是室内施工，若经喷淋、通风等降温措施后，环境温度仍高于37摄氏度，也必须同步停止作业。好的，感谢您收看第一眼新闻，再会。
3: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4: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5: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6: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7: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8: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5: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4: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9: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吧。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我们先和您来关注头条。由于美伊冲突升级以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的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了2020年5月以来的单日最大涨幅。当地时间的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呢将会在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而当天早些时候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4月13号至6月18号实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要求140多艘合规船只改变航向，并令9艘违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继续保持开放。
2: The blockade was probably more effective even than hitting them, but I think the combination is the thing that really does it.
3: But do you think a deal is still possible? You think they'll return to the?
2: Yeah, I think a deal is possible. Sure, I do.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0: 中东地缘升温加上海上收费站，在市场上正出现一个新的关键词，霍尔木兹风险。美伊局势进一步紧张，市场也开始重新评估中东能源的运输风险。这一轮油价上涨并不是简单的供需变化，而是市场给能源安全重新定价。所以今天 A 股一开盘，油气板块就逆势

0: 势走强。国际油价持续大涨，不但使得原来预期中的国内成品油四连降泡了汤，而且油跌转涨。本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的时间为7月17日周五的24点。据测算，截止到7月14日第七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74.55美元，变化率为1.49%。国内汽柴油零售价位因上调每吨80元，折算到每升的话，上涨幅度约7分钱左右。最终调整幅度还要看接下来三个工作日国际油价的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财经资讯。7月1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外贸保持良好运营态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保持了良好的运行态势。稳、兴、活、融四个字勾勒出当前中国经济整体概况。应该说，这一多维的图景在我国外贸运行中同样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一是规模稳，二是动力兴，三是主体活，四是内外融。
0: 近日，全球首颗软件定义进存计算 3D 芯片在上海发布。这颗 DF1000 芯片由上海企业东方算芯研制，从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到配套服务器及集群系统，都采用国产供应链体系。它的核心技术之一在于软件定义芯片技术，通过任务处理器的空间并行和硬件资源的十分复用，能够提升硬件资源利用率，从而可降低对芯片的制造工艺的要求。
2: 由于地缘政治因素啊，供应链的安全成为大家非常关注的点。如果供应链不安全，技术再好也没用。我们的供应链全部在国内，所以我们没有供应链上受制于人的这种担心。
0: 近日，由中铁一局承建的西渝高铁重难点工程明通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突破。明通隧道位于重庆市城口县大巴山腹地，正洞全长9964米，辅助坑道总长10045米，采用单洞双线设计，属二级风险隧道。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北京至昆明的京昆通道和包头银川至海口的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连日以来的持续高温晴热天气，电网负荷急剧攀升。7月10号，永川电网用电负荷成功突破100万千瓦大关，达到100.3万千瓦，创下历史新高。数据显示，2025年同期永川片区电网最大负荷为99万千瓦。此次百万千瓦大关的突破，标志着区域供电保障能力得到了全新跨越。
3: 此次永川片区电网负荷成功突破100万千瓦，较往年同期实现显著增长，既有高温影响，也是区域城市扩容、产业升级、民生提质的直观体现，实现了区域供电保障能力的全新跨越。
0: 伴着盛夏21摄氏度的山风，土家大型歌舞《天上黄水》周一晚在石柱县黄水镇《天上黄水》大剧院正式复演，全新演出季拉开帷幕。据了解，《天上黄水》2013年首演以来，经历了5次改版升级，今年更是将大量高科技融入灯光舞美，舞台绘画更清晰明亮，色彩更饱和，三维立体感突出，高科技造景加千年爱情故事造梦，实现了整体视觉从民族晚会向沉浸式史诗转变。
4: 我是第一次来看这个《天上黄水》大剧院表演，感觉非常的震撼，舞台非常的漂亮。
5: 今年的节目质量啊，和我们的那个各项舞台技术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不管是从视觉、听觉方面很有感觉，观众的观感看上去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0: 2030、60重点攻击

0: 间突破体系是支撑重庆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服务全国创新大局的战略抓手。中国电科芯片技术研究院是这一体系中的20+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之一。主持人看新重庆工作室特别策划《从零到一，步步向前》第一期，带你走进诞生在这所研究院的重庆慧眼。
1: 这枚小小的硬币，要是我随手把它扔到10公里外，你猜多久能找回来？如果我说1小时就能找到，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离谱？但其实原理呢，就像是做拼图游戏。假设把重庆分成上亿个一模一样的小格子，而现在呢，有一台设备，它能每秒钟拍摄100万张这些格子的高清图片，并且能够做到一边拍一边地毯式的推进，最后再把它们无缝拼接起来，1小时就能得到一张覆盖全城、看清每一处细节的重庆全景图，硬币藏在哪儿也就一目了然了。而拥有这项超能力的神器就是它，超高速图像传感器。
2: 他的本职工作不是满大街的找硬币，而是给芯片做体检的体检医生。芯片的内部结构是比头发丝还要细几千倍的微观结构，制造过程中哪怕是比病毒还要小的一个微观虚线和颗粒，都有可能造成芯片的漏电，进而在手机、汽车、医疗或者是航空航天等一些设备里面留下安全隐患。为了确保芯片在各种极端的环境下长期稳定的工作，因此我们的传感器在各个加工的环节要快速识别、定位缺陷，进行下一步的处理，把好这一关就可以挽回巨大的损失。
3: 没有与制程同步发展的检测能力，就没有高良率、高可靠性的深度芯片，这样会拖累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一般而言，国际上有2种路径，一种呢是 CCD 传感器，它的优点是成像质量好，但是速度慢。另一种呢是 CMOS 传感器，它速度是快了，但是图像精细度又不够。我们首创了 CCD on CMOS 全新架构，创新的把两者的优点结合了起来，先用 CCD 来采图成像保证高精度，再用 CMOS 快速输出保证高速度。
4: 目前我们研发的这款超高速图像传感器已经批量应用于先进制程的半导体检测设备。
1: 一颗小小的传感器看清的是纳米级的微观世界，而在它的背后，重庆的集成电路生态正在加速成型。西部科学城已集聚了50多家重点企业，设计、制造、封测，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正在巴渝大地上越跑越顺。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您关注一组国际财经简讯。英国执政党工党议员伯纳姆有望于近日接任英国首相。据路透社14号报道，英国能源协会与工业联合会发布报告，呼吁下任首相大幅削减企业能源税，以加快经济增长。报告指出，英国能源成本高企，其电价比7国集团的中位数高出45%，近半数企业不得不削减投资。报告建议取消针对企业的气候变化税等费用，呼吁推进其他改革，以降低能源系统成本，并支持经济电气化。据韩联社报道，行业专家14号表示，在俄罗斯因乌克兰袭击其能源基础设施而暂停柴油出口以后，韩国作为大型炼油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韩国是世界第5大炼油国，总炼油能力约为每日320万桶。分析人士认为，韩国炼油商可能是供应紧张的最大潜在受益者之一，因为来自俄罗斯的柴油供应减少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支撑炼油利润率。俄罗斯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2大柴油出口国，由于乌克兰的袭击导致炼油厂运营中断并引发燃料短缺，俄罗斯7月8号宣布暂时禁止柴油出口。据法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发生火灾，火势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1300公顷。据报道，当地时间13号，枫丹白露森林又出现新的火点，过火面积约100公顷。当地一个马术中心受到威胁，马匹被紧急转移。枫丹白露森林被称为巴黎周边绿肺，面积广阔，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当地媒体称，

0: 此次火灾是该地区20年以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之一。据路透社13号报道，德国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 CEO 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再裁减约5万个工作岗位。报道称，这实际上首次证实了大众正计划在全球削减多达10万个岗位。奥伯穆表示，过去一年大众德国工厂成本已下降20%，表明改革正朝着正确方向推进。同时，集团正在研究其他替代方案，以尽可能保障就业。目前呢，大众并没有公布新增的裁员会具体落在哪些国家、品牌和部门。不过呢，有预计德国本土仍将是本轮重组的重点地区之一。近日呢，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工程团队和外科医生团队啊，是完成了全球首例利用远程操控人形机器人来进行实时临床手术的试验。
1: 本次试验的其中一项手术由一台人形机器人与一名担任助手的人类外科医生组成人机团队，实施了胆囊切除。另一项手术则由两台人形机器人组成机器人团队协同完成。两项手术均在大型非灵长类哺乳动物身上实施并取得成功。手术使用的人形机器人苏吉身高约1.52米，体重约27公斤。它体积小，机动性强，能够更加自然地融入现有手术室环境，也更适合部署到偏远地区、战场，甚至是未来的太空任务中。本次试验表明，人形机器人完成远程手术的操作精度可与目前的专用远程手术机器人系统相媲美，但其成本远低于专用系统。不过，目前远程操控仍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手术过程中，机器人需要多次重新校准，整个手术耗时明显长于成熟的专用手术机器人系统。
0: 据了解，之所以选择人形机器人，是认为人形机器人能够适配现有的手术环境，使用通用的器械，成本呢仅为达芬奇系统的零头，未来或者将服务于偏远地区和灾害救援等场景，实现远程医疗。好，感谢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6: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会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7: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8: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眉镜，
7: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他说：“文静，你在哪里？文静，你在哪里？”妈妈，我在这里。
5: 哎呀，那种子都吐不出来的那种感觉了。我看到他还在吐血泡泡。哎，我说的，叫人在。我说不得死。
4: 医生当时就给他说，手保不住了，送来晚了，必须截肢。
5: 正因为我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所以没有及时送进医院了。是我把他害成这样了。
4: 您把我救了起来，给我第二次生命，让我找到生命新的起点。妈妈，我觉得你做得非常棒了。妈妈，我爱你。
5: 我也爱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来看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开始发威，我市的高温天气明显增强。今天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下午3点，我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超过了40度，其中巫溪最热达到了41.6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部地区将维持晴到多云天气，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各地维持晴热天气，午后东部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一直等到大后天，中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才会迎来较为明显的降雨。明后两天气温依然居高不下，而且不仅白天热，夜温也是比较高的，像市区夜间最低气温也在30度以上，炎热贯穿全天，很容易中暑，请务必做好防暑措施。
7: 市区晴32到40摄氏度，两江新区晴30到40度，万州晴27到39度，秦江晴转多云23到36度，南岸晴28到37度，长寿晴29到39度，江津晴29到40度，合川晴32到39度，南川晴26到38度，綦江晴28到38度。

方晴29到39度，梁平晴26到39度，定江晴26到39度，中线晴27到40度，云阳晴26到40度，石柱晴转小雨24到39度，秀山晴转小雨25到38度，酉阳晴转多云24到35度，衡水晴转小雨27到41度，万盛经开区晴28到38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农历六月初一。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决议发布。
1: 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市委六届九次全会精神。
0: 联播观察特别策划解码四大重庆实验室，今天聚焦金凤实验室。
1: 应对连情高温考验，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护民生保平安。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13日召开，下面播送全会决议。
2: 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年7月13日，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13日召开，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袁家军同志受市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加快建设创新强势、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的意见。全会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科学指引。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创新在引领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深刻把握创新是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刻把握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深刻把握抢抓人工智能机遇的时代要求，深刻把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导向，深刻把握以改革开放强创新促创新的重要路径，深刻把

握，加强党对创新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全面增强谋创新、抓创新、强创新的高度自觉，确保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重庆建行动一贯到底。全会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创新驱动发展寄予厚望。2024年来渝视察时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对成渝地区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出明确要求，为重庆加快建设创新强势、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大以来，市委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把创新摆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核心位置，作为坐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的第一动力，作为统筹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关键变量，系统重塑市域创新体系，厚植全面创新动能，创新成为重庆蝶变跃升的鲜明标志和最强动力。15/5时期，重庆发展动能从主要依靠传统要素驱动，加快转向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要准确把握新征程上建设创新强势的坐标方位，不断以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让创新成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强大支撑。全会明确了建设创新强势的总体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坐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为主题主线，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根本路径，以数字赋能、人才引领、体制变革为核心动力，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为抓手载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提供坚实支撑。全会提出到2030年打造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产业创新策源地，链接全球的创新开放合作地，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高地，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地，普惠共享的创新惠民实践地，基本建成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强劲、现代化产业引领作用突出、创新要素集聚效应显著、全社会创新活力迸发的创新强势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全会对建设创新强势的重点任务做了部署，要求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牵引支撑416科技创新布局，聚力打造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集中攻坚30家关键突破方向，加快产出60家重大标志性成果，创新赋能塑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新优势，实施三大主导产业能级跃升行动，实施三大支柱产业提质发展行动，实施6大特色优势产业加速壮大行动，实施18个新兴产业突破攻坚行动，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创新应用，打造以两院为引领的人工智能创新集群，高标准建设西部具身智能产业重要集聚地，构建国内领先低空智能网联系统，优化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全域全时全场景体系，营造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高水平优势创新力量，构建一郎引领多点支撑全域联动的市域创新发展格局，完善快速高效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科技支撑重点领域发展方式变革重塑。全会要求加强党对创新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健全市委领导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构建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市场为支撑的多元科技投入体系，强化政策供给和法治保障，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营造风清气正科研生态，厚植全市域融入、全社会动员的创新氛围。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重庆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谭庆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市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

举谭庆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有关规定，批准王俊、文天平、李静、张国志同志

0: 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以实干实际实效为推进科技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1: 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是十五五时期市委召开的第一次全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今天上午，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市委六届九次全会精神。
0: 发布会介绍，本次全会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团结带领全市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为实争先、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不断开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新局面，努力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做出新贡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新闻发言人江辉介绍，作为这次全会最重要的成果，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加快建设创新强势、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的意见，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为主题主线，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根本路径，系统提出了创新强势建设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主要分为六个部分。一是总体要求，明确到2030年打造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产业创新策源地，链接全球的创新开放合作地、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高地、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地、普惠共享的创新惠民实践地等一中心五地目标。二是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牵引支撑416科技创新布局。三是创新赋能塑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新优势。四是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五是营造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六是加强党对创新工作的全面领导。发布会现场，市委改革办、市委组织部、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经济信息委有关负责同志回答了记者提问。
2: 今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贯彻市委六届九次全会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炯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作出全面部署，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注入强劲创新动能。会议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市委全会关于建设创新强势的总体要求，紧扣创新强势建设的重点任务，立足人大职能，主动做好承接转化和细化落实工作，加强集成式监督、政策供给和法治保障，适时制定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加快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地方立法，要深入抓好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巡视后半篇文章，高质量落实学查改各项任务，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提升人大助力创新强势建设的质效。要扎实抓好全市人大系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实效奋力推动全会部署安排落地见效。
1: 今天，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六届82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市委六届九次全会精神和有关重要会议精神，研究落实举措。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立华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市委召开六届九次全会，部署创新强势建设，充分体现了市委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高度自觉，充分体现了市委对时代大势及我市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深邃考量，充分体现了市委全面提升市域创新体系效能、纵深推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科学谋划。 会议强调，市政协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委员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把握市委推进创新强势建设的重大意义、目标要求、重点任务，自觉把市委部署要求贯穿到履职尽责全过程各方面，聚焦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防汛抗旱救灾、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等重点工作，深入开展协商议政，结合全会部署，积极谋划实施一批重点履职项目，以实干实绩为加快建设创新强势贡献政协智慧力量。会议还召开了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1: 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提出，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牵引支撑416科技创新布局。作为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之一，金凤实验室正聚焦生命健康领域，以人工智能赋能下一代诊断技术为核心任务，开展前沿探索。联播观察特别策划解码四大重庆实验室，走进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的金凤实验室，去看那里最新发布的一项标志性成果。
2: 这张玻璃片只有指甲盖大小，但是在基层病理医生眼里，上面印着千变万化的海量考题。姚医生，
3: 这是一张脑肿瘤术后的病理切片，在光学显微镜下，正常细胞与肿瘤细胞的差异仅在微米级别，就相当于头发丝的直径的几十分之一。
4: 那就是人眼非常难分辨。
3: 哎，对，我们日均要接收上百种不同的病种的病理切片，有时候遇到疑难病理，还要病人去做分子检测，要等上十几天。
2: 据行业通用标准测算，按照每100张病床配置1到2名病理医师的要求，全国病理医师缺口超过10万人，基层医疗机构人才短缺问题尤为突出。怎么办？新时代给出的答案是 AI 辅助病理诊断。
5: 我们可以实时收到基层医院传来的病理资料，通过 AI 大模型分析，可以得到一个组织学分级诊断，包括分子结构的诊断，以及预后的评估，还有治疗的选什么方案的建议。基层医院呢，通过这个系统也能得到同质化高水平的病理诊断结果。
2: 基于这样的创新实践成果，今年4月，金凤实验室正式发布国内首个经中国食品药品鉴定研究院权威认证的脑肿瘤标准化病理数据集。如果把 AI 病理诊断产品比作考生，这套数据集就是一套权威的国标卷。这也意味着金凤实验室不仅研发出了一套技术新产品，更建立起一则行业新标准。
6: 它以3420张数字病理切片为核心，对应474例临床病例，不仅看细胞形态，还融合了 CT、磁共振及分子病理数据，构建了完整的多模态数据矩阵。全国所有研发脑肿瘤 AI 辅助诊断工具的企业、科研团队，产品上市前都会交给中检院，通过这套数据集对自研模型开展统一的盲测校验，横向对比模型的诊断精度、稳定性。
2: 这样的国家级标准背后是金凤实验室层层递进的创新逻辑。国家级的战略定位使其从诞生起就肩负着填补行业空白的重任，顶尖的人才领航得以通过跨学科攻关的协同创新模式为其提供智力支持，而海量的数据家底则构建起庞大的资源网络。
7: 目前呢，我们联合全国21个省份，共49家医疗机构。此外呢，我们还是国家高质量数据先行先试的建设单位，也获批建设国家病理表型数据分中心。那么可以说，我们是全国唯一一家能够实现，跨省份、多中心、多层级采集病理数据，并且能够标准化治理的这么一家机构。
5: 金凤实验室建立高质量数据及标准的价值在于定规矩，为 AI 研发提供了统一的信任验证标准，打通了从技术研发到器械注册的关键节点。更重要的是，标准一旦确立，就会产生强大的虹吸效应，全国的医疗机构、科研团队和企业都会向这里靠拢，让重庆成为全国病理数据资源汇集的高地。
2: 从医生看病到智能算病，从模型开发到标准测源，金凤实验室探索的是 AI 加医疗的全新范式。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

0: 响人民生命健康。金凤实验室的实践生动回答了科技创新在新时代的使命担当。
1: 市气象台今天发布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3点到20点，全市有31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40至42摄氏度。应对临近高温的考验，各地各部门压实责任链条，多措并举，护民生、保平安，全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2: 当前，重庆正处于夏季森林防火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全市森林防火攻坚行动已经启动。在垫江，地面巡逻队员对重点林区火灾高发易发区域持续进行带桩巡护，空中则有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开展常态化巡护，重点覆盖人员难以抵达的深山密林。走进垫江县林业局森林应急防控指挥中心，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各林区监控画面和预警信息。
3: 我们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护、灵活视频监控、智能卡口监控相结合，弥补了传统人工巡护的盲区，通过指挥中心实现火情追踪和应急调度一键直达。
2: 荣昌区在加密空地一体巡护的同时，新增布设智慧语音播报杆，该设备可根据感应自动播放森林防火警示语音，实时记录出入山人员车辆信息。目前，当地已打通智慧林长系统与141基层自治平台数据链路，实现涉林、非涉林火情信息全域贯通、同步联动。
4: 深化森林防火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夯实森林防灭火工作根基。
2: 同样是保安全，海事部门紧盯危化品船舶，通过人防加技防提升监管质效。在长寿，执法人员强化现场登轮检查，同时依托智慧海事监管体系，对危化码头、重点航道等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盯防。
5: 对进入辖区的客船和危险品船，每半小时开展一次航行动态跟踪；对船舶驾驶员值班情况，开展远程检查提醒。
2: 临近高温，电网负荷持续攀升，迎峰度夏进入关键阶段。在合川，带电作业班组随时待命，应对处置突发情况。在当地工业园区，10000伏带电增容改造作业顺利完成，缓解了企业用电瓶颈。在潜江，工作人员利用无人机、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对线路设备进行全面体检，及时发现消除安全隐患。在永川，电力负荷突破100万千瓦，刷新历史极值。电力部门加大工业园区、主次干道、居民聚居区电力设备巡检频次，对变电站、输电线路、配电设备开展全方位排查。
6: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用电负荷走势，持续优化电力资源配置，全力迎战夏季用电高峰。
2: 预测会商显示，七月中下旬，我市大部地区发生高温伏旱的可能性较大，长江河谷及高山易旱区可能出现局地干旱。目前，全市正加密气象、水情和干旱、缺水人口动态监测，在确保防汛安全的前提下，科学蓄水保水，同时针对易旱区域提前规划送水方案。
7: 对高山、喀斯特等易旱区域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提前落实帮扶措施和帮扶责任，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守牢饮水安全底线。
2: 市气象台介绍，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重庆持续出现大范围晴热高温天气。预计未来两天，大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达38到42摄氏度。17号午后，大部地区可能转为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暴雨。
8: 同时呢，会伴有这种，强对流天气，比如说6到8级的阵型大风，还有短时强降水。然后提醒大家关注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因为这个雷阵雨天气的影响，18号之后高温会有所缓解，大部地区的温度会降到30度到36度左右。
9: 新闻播送完了，
1: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9: 再见。

0: 今年4月10日，我们曾以整改报告的文字游戏为题，报道了酉阳县酉畴镇禁养区内的辉耀养殖场长期污染扰民，却被管理部门用已关停的字面说法应付验收，实际仍在生产经营。3个月过去了，文字游戏结束了吗？日前记者重返酉畴镇跟踪回访，结果令人意外。记者再次来到现场，看到辉耀养殖场猪舍照常运转，没有任何关停迹象，住在周边的居民依旧深受臭气侵扰。
1: 都是为猪那个大便味道嘛，一下暴雨的时候都臭，它的那个时候的排泄。
0: 辉耀养殖场位于划定的畜禽禁养区内，依法应予关闭或搬迁。对于为何仍在经营，养殖场方面避而不答。
2: 没有水门往这放了，他都封闭红了，叫他莫往这头放，但是房子包住在那里。
0: 养殖场后方却有200多平方米玉米地，但记者现场观察，地里并无粪水浇灌痕迹。而周边居民提供的视频和照片显示，今年4月11日、4月27日、4月28日、6月18日、6月29日，辉耀养殖场疑似将粪污直排下方王家河。对此，村镇规划建设岗工作人员莫明才表示，他们此前已切断养殖场接入污水管网的管道，至于粪污最终去向，他并不清楚。
3: 把他原来从化粪池接污水管网，我们把管子锯了，把那边堵死了。
4: 锯断之后，他现在没办法排散，直接把那个污水排到河里面。
3: 我没看到。
0: 更值得追问的是，4月份本栏目已披露验收报告写已关停，现实却是照常养殖、照常污染。3个月过去，为何毫无改观？记者向酉畴镇副镇长秦孝峰提出疑问，得到的回应含糊其辞。
3: 现在这个猪价和市场价一直没回升，是不是导致这个生猪呢就还没处理的完？
4: 有3个月的时间。
5: 喂，
4: 哎，秦镇，你手机没响，也没有电话，你不要这样子。
3: 我跟你说吧，我们就是在请教专班处理这个事情。
4: 那你们认为你们这个专班，他的效率怎么样吗？啊，秦镇，麻烦您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
3: 走，我你回答的就是这些啊。喂，
0: 镇级层面的态度如此，负有监管职责的县农业农村委和生态环境局又作何解释？记者首先找到县农业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陈永健。
6: 你要去关闭它的话，你就要找到一个理由嘛。这边如果没有足够的支撑的话，
4: 24年6月份，你们不是出了一个文书吧？就是说已经关停，应该到24年的时候，当时就应该关停噻。
6: 那个我不掌握。
4: 环保划分的就是禁养区。
6: 哦，我没看到呢。
0: 上一期的报道中已明确指出，这处养殖场位于禁养区内。酉畴镇副镇长秦孝峰当时也表示，多次向农委和环保部门反映。陈永健不掌握、没看到的说法与既有事实明显矛盾。再来看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腾飞称，4月份节目播出后，他们就已经介入，养殖场当面向酉畴镇党委政府承诺1个月内自行关闭。
7: 他承诺的跟酉畴党委政府的，就在1个月之内，他说他自己会养了，哦，直接关闭，是这样说的。
0: 承诺有了，但此后再无跟踪督办。从承诺至今又过去3个月，养殖场仍在饲养生猪，仍在排污。执法部门在做出要求后，是否核查过承诺兑现情况？答案写在现场。上一次报道验收报告上已关停3个字，掩盖了养殖场仍在生产的真实情况。这次回访更使我们看到了生产继续、污染继续的现实。问题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有被真正当回事。最新的消息是，记者离开后，当地已经开始启动辉耀养殖场的搬迁。但愿这一次当地不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动真格。感谢收看。

0: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
4: 活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

0: 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0: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2: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3: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

0: 密切战略沟通。今年四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粤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粤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粤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3: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4: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

0: 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1: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九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2: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两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2: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式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3: 中式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式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4: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

0: 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普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

0: 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我叫于东方，小芳，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1: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2: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1: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3: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营的弟兄们冲啊！
1: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4: 他说：“文静，你在哪里？文静，你在哪里？”妈妈，我在这里。
5: 哎呀，那种子都哭不出来的那种感觉了。我看到他还在吐血泡泡。哎，我说的，叫人在。我说不得死。
4: 医生当时就给他说，手保不住了，送来晚了，必须截肢。
5: 正因为我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所以没有及时送进医院了，是我把他害成这样了。
4: 您把我救了起来，给我第二次生命，让我找到生命新的起点。妈妈，我觉得你做得非常棒了。妈妈，我爱你。
5: 我也爱你。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准点。

0: 你们俩傻愣着干什么？还不过来！
1: 兄弟，别来无恙了。
2: 咋又是你呢？
1: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咋每次我做买卖都被你抢先了呢？
2: 以后你麻利点啊！
1: 哎，你
2: 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赶紧走，
1: 快跟我们走。
2: 好。

0: 没事，你没事吧？
1: 没事，别多说了，赶紧走，走走走。

0: 哎，注意警戒！哎，哥，苏大侠咋样了？
1: 放心吧，我的在心口上扎了好深一刀呢，活不了了。
2: 活该！
3: 哥，这都谁呀？这尖嘴没见过呀。
1: 他们是八路大哥。哎呀，幸亏碰到他们呀，要不然我就搁在那儿了。
3: 哎，兄弟啊，身手不赖，动静闹得不小啊。

0: 这才到哪儿啊！真不是跟你吹牛啊！要是给我们哥几个再加几个人，我们连鬼子老窝都给他端了。
1: 哎，别夸你几句，就不知道自己是啥，你姓啥知道吧？
2: 咋说话呢？这是
0: 兄弟，你的确很勇猛，但是啊，你考虑过后果没有？
2: 后果没想过，反正我们就是来报仇的。

0: 人呐，我们缺像你这样的人，有多少我们都要。哎，
1: 团长，别费那劲了。上次见到他，我就跟他说过一次了，人家看不上咱八路，
2: 人家国民党军的。
1: 我啥时候说看不上八路了？兄弟啊，别的不敢说，在胶东这块地界，那论打鬼子，没人能比我狠。
2: 你谁呀？
1: 不知道啊。来。
3: 那我给你介绍介绍，你们几个都站好了啊！这位是我们团长贺文达、贺阎王，听说过吧？
0: 没听说过。老哥，不过你刚才那两下子真不含糊啊！不过咱也是国军486团的人，报完仇我也该回部队去了。
3: 咋了？
1: 你是国民党军486团的？
3: 那你可真回不去了。
0: 啥意思？ 你还不知道吧？就前几天，你们团被小鬼子给突袭了，现在我们得到确切的消息，你们团长已经牺牲了。啊！
3: 整个团几乎都被鬼子给打光了。
0: 人被打光了？那有活下来的人吗？
3: 听说有一支小分队突围成功了，估计人也不会多。
0: 哎，你们听说过一个女军官吗？怎么样了？突围出来了吗？
3: 我们也就是听说。
0: 哪知道那么多事儿，兄弟，节哀顺变吧。老部队打光了，这心里肯定不舒服。但是部队没有了，这鬼子还得继续打。怎么样？还是跟着我吧。
4: 谢谢老哥看得上我们。这干八路啊，我们压根就没想过。当初干国军也是为了一笔安家费。这样吧，让我们想想，等我们想明白了。 再去找你们，咋样？后会有期了。哎，这小子有点打仗的天赋。
5: 我家少爷这是啥病啊？这都晕一天了，
6: 惊吓过度导致的，吴大碍，吃两副药养养就好了。那就好，那就好。哎，
5: 只是什么呀？您一下说完行不行？
6: 我问一句啊，
5: 哎，您说，
6: 你家少爷娶媳妇儿了吗？
5: 还没呢，啊，不过快了。您问这个嘛呀？哎，
6: 那他们苏家。
0: 要绝后了，啊！哥，咱刚才为啥不参加八路军呢？我看他们个个都是好汉，还能打鬼子，咱们正好把仇给报了嘛。你们不知道，这当兵规矩多，我在国军那边待了3个月，把我憋坏了，浑身不舒的。 听说八路的规矩比国军的规矩还要多。反正啊，我是不想再去当兵了。
5: 那不是，那咱去哪儿啊？
0: 先找个地方躲一躲，等风声过了，再做决定。

0: 老鬼，你给我起来！老鬼，你给我起来！老鬼，你给我起来！
1: 已经走了，咱就别打扰他了。
2: 谁干的？谁干的？
3: 有兄弟看着了，就是小飞那个相好于东风。
2: 于东风，于东风。

0: 你来干嘛？滚出去！滚出去！快给我滚出去！
1: 爸，我爹死了。

我就说了，东风哥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少爷，少爷，您给我一条狗命吧，让我再多伺候您两年。少爷，少爷，我还想再伺候您两年。

0: 少爷，少爷。
1: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左竹太君来了。
2: 谁是左竹？
1: 龙口地区日本人最大那官儿，弟弟被于东风打死那个。

0: 听说凶手是一个叫于东风的人。
1: 对。
0: 那你现在有他的下落吗？
1: 杀了我爹后就跟着一群人跑了，走入太君留步。怎么说，我爹也是为皇军而死的，我希望皇军能给我爹还一个公道。
0: 公道，苏桑想有一个什么样的公道？
1: 我希望皇军能给我爹一个更高的官职，再给我爹办一场盛大的葬礼，让我爹风风光光的走。他生前最在乎这些。
0: 令尊现在已经死了，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浪费这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干这个事。死人对皇军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1: 你。在你们围堵于东风的时候，能带我一起去，我要亲手杀了于东风，给我爹报仇。
0: 府上这么多的守卫，让这个于东风轻易进来，杀了你爹还全身而退。而且因为你们的愚蠢，这是好些个皇军的士兵白白的丧命。小菊啊，你还有资格跟我谈风光大葬啊？啊！我听说，令尊被人杀死的时候，阁下你非但没有任何反抗，还被吓晕了。小雪，你懦夫，废物。我带着一条狗。

0: 那是什么？不知道啊。
1: 来听告示，来听告示啊！
0: 黄金令，
2: 黄金令，
0: 于东是谁啊？我不知道。犯什么事儿啊？这犯事儿不小啊，300块呢。是啊。
3: 哥，
4: 哥，
3: 哥，
4: 哥，在的吗？
3: 哥在的吗？
5: 在。
3: 于大哥在家吗？于大哥
5: 来了。
3: 于大哥，
6: 于大哥，
3: 我们来了。
7: 韩哥，
3: 于大哥，
8: 于大哥，
5: 你俩叫魂呢？
3: 来来来，
9: 于大哥，
3: 于大哥，
9: 于大哥，
5: 这是干啥呀？
10: 你就是于东风啊？
5: 我是于东风。只要有啥事儿啊？
10: 于大哥在上，受兄弟们一拜。
3: 于大哥，
5: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先起来，先起来，这都啥年月了，咱不兴这一套了，啊！找我有啥事儿，咱就说啥事儿。
3: 哥，这些兄弟都是附近村的后生，听说你来了，那就想看看你，就想跟着你干。
5: 跟我干，干啥呀？
10: 于大哥，你就带咱一起打日本鬼子吧。
3: 对呀，
10: 打鬼子，
3: 打鬼子，
10: 打
3: 鬼子，打鬼子。
4: 哥，你就答应了吧。
10: 打鬼子，打鬼子。
5: 好了，弟兄们，大家瞧得起我，我于东风。打心眼里感谢，咱这样，你们先回去，容我再想两天，咋样啊？
3: 答应了吧，于大哥，
4: 大伙都先回去吧，啊，回去吧，
11: 回去吧，
12: 回吧，
13: 回吧
12: 啊，
13: 回吧，
4: 让我哥想两天啊，
5: 回吧，回吧，
11: 都回去吧，
4: 都回吧，
13: 大伙儿去醒醒吧。

0: 你们俩歇会儿。咋了，哥？哥，拿着。
1: 干啥呀，哥？你傻呀？这让咱走啊，你都干不出来吗？
2: 你干嘛扔下我呀？你俩想啥呢？你俩想啥呢？这是，
0: 我给你这些钱呢，是让你去买枪，弄点子弹。这个是弄点粮食回来。
2: 你把话说前头啊，哥，吓死我们俩了。
0: 不是，哥，你买枪干啥呀？
2: 咱们拉队伍打鬼子，不用枪和粮食啊。
0: 哥，你想明白了？
2: 想明白了。我合计了一下，咱们哥几个从小练武。 除了打鬼子，你说，咱还能干啥呀？快去吧，
1: 走走走，
2: 小心点啊！哎。

0: 高兴一场，
1: 一半。

0: 妻对拜，
1: 好吗？
2: 凤儿，咱别闹了成吗？今儿个是咱大喜的日子，咱别让万人笑。
3: 苏小军，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这么抢娶了我，你就不怕哪天早上起不过来吗？
2: 我当然怕，不过我更怕得不到你。凤儿，咱俩天地都拜了，这辈子注定是我苏小军的媳妇儿，以后啊，咱俩好好过日子，
1: 好吗？继续。
3: 我不嫁，
0: 夫妻对拜。

0: 送入洞房。
1: 等等啊！老鬼，你儿子今儿娶媳妇儿了，看到了吗？高兴吗？你生前总说我不务正业，不给你娶媳妇儿，抱孙子。今儿个你儿子给你把媳妇儿娶回来了，你要是在天有灵的话，就保佑我两件事儿：第一，咱苏家有后；二，让我尽快杀了于东风。
2: 苏小军，你混蛋！
1: 老鬼，你生前咱俩没喝过酒，今儿个是我大喜的日子。咱爷儿俩干一杯。

0: 全凭弟兄们瞧得起我，推举我于东风，拉队伍打鬼子。我打心眼里感谢弟兄们。既然咱们决定要干了，那就得干得漂亮，干得有模有样。人说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拉队伍打鬼子，就得有咱们的规矩啊！一，不准欺负老百姓；二。
1: 打仗不能怂。喝了这碗酒，今后我们就是过命的兄弟。戏里不都是这么唱的吗？戏里他是这样唱的，这碗是见你老乡的，你摔坏了得赔人家呢。
2: 啊！
3: 马瓦里の村捜査した。于东风は見つかりません。
4: じゃあ捜査範囲を拡大しつけろ。于东风へ胶东の全ての寺廟を分散し、たとえ地を起こしても奴らを探せ。
2: はい。

0: 这是啥意思啊？
1: 帮我报仇。
0: 报仇？啊，
2: 你是指杀害你爹的于东风？
1: 除了他，我还能跟谁有深仇大恨？
0: 那于东风最近名气大得很呢，他一个人就能干掉几个日本人，谁敢找他麻烦？
1: 外面那些小孩传的，你们也

0: 小菊啊，你爹被害那天我也在场，这于东风的本事啊我是见过的，不是我们不帮忙，最近啊日本人还让我们帮着清乡呢。
1: 蛤蟆

0: 我知道二位的烟土被劫了，手头紧，不好过吧？再说了，我爹生前待二位不薄，我爹的大仇就全靠二位，只要能帮我杀了于东风，这些东西就全是你们的，我的所有家当都在这儿了。
1: 小菊啊，替他报仇那是应该的。再说了，现在也不知道于东风在哪儿啊。
0: 我要是不知道他在哪儿，还来找你们干嘛？
2: 啥事啊？
3: 见村人来信说，村里来了十几个二狗子，正在这祸害老百姓呢。
2: 啥？啊！祸害老百姓！正好弟兄们练了已经个把月了。抄家伙，干那群二狗子！
4: 抄家伙！
5: 快抄家伙！
4: 走！走！快点！
2: 快快快！
4: 快快快！
2: 快点！

0: 终于醒过来了，
1: 哥，哥，你咋样，哥？
0: 于东风，你终于掉进我的圈套了，知道我是谁吗？
2: 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呢？小王八蛋呗！
0: 认得这把刀吗？两个月前，你用这把刀把我爹给杀了。是找这儿的。哎，
3: 哥，不要
4: 你要别找我来、
3: 啊！
4: 你别找我哥，
3: 哥
4: 别动我来呀、啊！
3: 你别动我哥呀、啊！你别动我哥！
0: 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
2: 苏小菊啊，别废话了，你要是想杀我，你就赶紧动手啊！要是没胆子，你就把我放了，别在这张牙舞爪的。我们不怕你，不怕你。
0: 好。
2: 哎，哎，哎，
3: 你，
2: 哎，哎，哎。
3: 啊！哥，
4: 哥，
3: 放开我！
4: 你放开我！你别杀我！
3: 你
4: 再
3: 是臭着是吗？臭着是吗？啊！哎呀！
2: 哎，苏小菊，我杀你爹的时候没有你那么啰嗦，一刀扎在他胸口上，腿都没抖，可他就歪倒了。你俩应该感谢我。
4: 你别走啊！你这，你别走啊！你走啊！我。

0: 哥，你没事吧？
1: 哥，没事儿。我听说呀，苏大牙的儿子愿意装娘们儿，之前我不相信，这回我信了。就刚才那两下扎我的时候，比人家娘们儿还娘们儿呢。
2: 娘们儿，
3: 娘们儿，
2: 太叔。
1: 哎，
4: 于东风，我不跟你废话了。我爹在底下等着急了，我现在就送你上路。
1: 我告诉你，爹早就活腻歪了。来吧，
0: 哥，
1: 来！
0: 别碰他，
2: 哥！
0: 别！
2: 哥，
0: 你别碰他，
2: 不信是吧？
0: 你别碰他！
4: 等等，
2: 哥，
4: 于东风，在死之前，我这儿还有一件事儿没告诉你呢。小凤没死，她被我爹接回来了，现在在我家还躺在我的床上，等着我回去睡觉呢。
1: 你这个无耻的家伙，你要是爷们儿就冲着我来，别为难女人。
4: 我当然不会为难她，我不仅不会为难她，我还会对她一辈子好，因为她已经跟我拜过高堂了，她现在是我的媳妇儿。
1: 你放屁，你放屁。小凤就算死他也不会跟你。苏小菊，
4: 不信是吧？不信你问问各位兄弟们，他们都是喝过我的喜酒的。于东风，小凤的事儿你也知道了，现在你就安心的给我上路吧。
5: 等等，想干嘛？这
4: 你行。王会长，你这是干嘛呀？
6: 于东风，你不能杀。
4: 为什么呀？
7: 苏小菊，你这是真傻呀还是假傻呀？我哥脑袋现在值300块大洋，我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他想干嘛。
4: 你们收了我的钱还不够吗？你们干嘛不守规矩啊？
6: 对，我们是收了你的钱，我们也帮你打了于东风，可是我们没有答应你帮你杀了于东风啊。
4: 要是我不答应呢？
6: 那就别怪老哥我不讲往日的情义。这钱谁都不嫌多，你这一刀子下去，他是死了，你把他交给日本人，他还是个死，一样给你爹报了仇。你的仇了了，一举两得呀。
1: 嘿嘿，你俩商量好了吗？那不就是宰了我吗？抢啥呢？谁杀不是杀呀？这样，你们抓阄，抓阄行不行啊？
6: 少废话，把刀扔了，把刀扔了！别逼我也把你吊在这树上，
1: 把刀扔了，
6: 扔了！过来，快点！把它给我看好了。

0: 没想到你的脑袋呀，还这么值钱，这么多人都想要啊！
1: 我这个脑袋瓜子算个屁呀！我告诉你，我还有更值钱的东西。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挺好，练着呢。
9: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0: 不慌，
11: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9: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0: 不慌不慌，
12: 幸好没被他发现。
11: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刷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 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6: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
13: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4: 9.9元？
2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

0: 腹腹，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的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办我们的未家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 我叫琼月，
5: 郑川，
6: 吴豪杰，
7: 关继松，
8: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9: 他说：“文静，你在哪里？文静，你在哪里？”妈妈，我在这里。
10: 哎呀，那种子都吐不出来的那种感觉了。我看到他还在吐血泡泡。哎，我说的，叫人战。我说不得死。
9: 医生当时就给他说，手保不住了，送来晚了，必须截肢。
10: 正因为我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所以没有及时送进医院了。是我把他害成这样了。
9: 您把我救了起来，给我第二次生命，让我找到生命新的起点。妈妈，我觉得你做得非常棒了。妈妈，我爱你。
10: 我也爱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猛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2: 我与东方当兵就问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3: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4: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2: 王八蛋，小凤在哪儿？于东风的酒歪能喝酒喝的。
0: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5: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6: 是的，不退。
15: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0: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7: 帮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我这个脑袋瓜子算个屁呀！我告诉你，我还有更值钱的东西。反正呢，要死的人了，死了呢也不能带走。你要是给我帮个忙，我就给你送个人情。
1: 你还有值钱的东西？
0: 有啊，
1: 啥？
0: 烟土啊。
1: 烟土？
0: 你是不是丢了一批烟土？
1: 是啊，你干的。
0: 是不是我干的？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烟土在哪儿。
2: 少爷，烟土的事儿他们怎么知道的？
3: 放屁，他根本没去接烟土，他是渣。
1: 你说烟土在哪儿？
0: 你把我放了，我要骑车宰了苏小菊。
4: 王会长，万一要是他们干的呢？苏小菊对我们已经没用了。

0: 把他放了。
1: 不能放，他是这样的，他没进烟组，他没有进烟组，你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
2: 小曲啊，都到这个地步了，这就对不住你了。哎呀，那你还得好人做到底呀，等于再帮哥一次忙啊，用大脑袋把哥的家底儿都挖了。
1: 烟土是我结的。
0: 什么？
1: 是我让青阳镇的独眼雕结的。
0: 苏小菊，我千想万想没想到你胆子这么肥。那好，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一

你们俩把钱还给我，我就杀了于东方。我不但把钱还给你们，烟土也全部退给你们。你们拿他脑袋找日本人领赏去吧，这笔买卖你们不亏呀、啊！

0: 我连我都敢不吃，
1: 别动，别动，别动！告诉他们把枪放下，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他？放下！快把枪放下！快！放下！放下！照他说的做，把枪放下，都放下！
0: 把我的兄弟都放了，快！把他快点，把他兄弟都放了，快！快有人！走啊，走啊！你俩别动，等我去。对，于东方，于大爷，我们前世无怨，近日无仇啊，您就高抬贵手。
2: 把我们给放了吧！
3: 你给我闭嘴！你不是要把我交给日本人吗？我那些死了的兄弟，他们能答应吗？
2: 我一会儿再找你算账。
3: 二杆子，
4: 哎，
3: 苏小菊，
2: 哎，
3: 小凤在哪儿？小凤在哪儿？
4: 我说了，在屋里等着我呢。
5: 你想死是吧？那我成全你，你去见你爹去吧。
6: 我一个人下去太孤单了，不如你陪我一起死吧。
5: 哥，好，哥，快走，少爷快扔啊！快，快给我干掉他们！
6: 少爷，放开我！保命要紧啊，少爷，有命才能报仇啊！
7: 少爷，我对您一直忠心耿耿啊！少爷，
8: 你干嘛不杀于东风去啊？你为什么要带我回来？少爷，我不把您带回来，那俩王八蛋能放过您吗？您说呢，少爷？哎，你知道于东风的下落为什么不汇报给我？你知道啊？
9: 怎么错失了剿灭于东风最好的机会？少爷，少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左竹太君亲口跟我说不让我帮忙的。一条在你眼里连狗都不如的人给你报信儿了，您信得过我吗？ 你知道我现在为什么还留着你一条狗命吗？可见你爹为帝国捐躯的份上，你马上给我从胶洞滚出去，别让我再看见你。少爷，阿妈，
10: 哎，
9: 看来想要报仇，指望别人是不行了，只能靠咱自己了。

0: 不过，根据地外围抓到了几个可疑的人，他们说认识您，非要来见您。
1: 可疑的人，
0: 让他们进来。
1: 带进来。
0: 是你们。

0: 请上车，您请上车，您请，请。少爷，东西都收拾好了，咱这是去哪儿啊？
1: 哪儿能拉起队伍，咱就去哪儿。出发。

0: 我这人最烦两件事。 一件事不说两遍以上。二，我最烦别人指着我说话。我再问最后一遍，程麻子在哪儿？
1: 呸！兄弟们，给我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

0: 听说你见过苏小菊。
1: 苏小菊？苏小菊是谁？
0: 是不是让我喂你一颗子弹？
1: 别！苏小菊，那大半年前的事儿了。他来我这儿买了几把枪，然后就没影了。
0: 他现在人在哪儿？
1: 不知道。
0: 石头！
1: 爷，别开枪！苏小菊，我真不知道在哪儿。我也找他呢。他买完枪，这钱都没给。你别急，相信我，真没骗你啊！
0: 真的，
1: 真的。
0: 还有一件事，七坝村老张家的两个闺女，是不是让你和你的手下给调戏了？
1: 没这回事儿。是。
0: 今天我先废你一只胳膊，记住。带上你的钱，去老张家赔罪。以后你和你那些兄弟再干伤天害理的事儿，自有人会来收拾你。
1: 是。哎呀！
2: 这营长咋还不回来？早知道去这么长时间，我就跟他一块儿去了。
3: 哎呀，咱哥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不让咱跟着，那也是为咱好，怕咱受处分呗。
4: 这咋说话呢？咱可是一起过过命的兄弟，有福同享，有处分也得一起扛着。
3: 哎，你说你这种旧军阀思想，政委都批评你多少回了，你当咱这水泊梁山呢？咱是八路军，咱不兴这套。
5: 呀，孙来福，猪鼻子插大葱，你跟我装啥像啊？上两天学习班，你真把自己当政委了你？
3: 这政委是不敢当啊，副营长还是靠谱的。
5: 啥副营长啊？
3: 你想啊，自从咱副营长牺牲之后，这位置一直闲着。
5: 为啥呀？
3: 说你傻你就往

0: 猪圈里钻吧，咱哥这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1: 这是给咱哥俩留着呢，
0: 现在是在考验咱们啊、
2: 哦、让咱俩当副营长。哎，不对，那副营长怎么是俩人当啊？
0: 啊，那肯定不能俩人当啊，那肯定是我当啊，你跟我争的还能有机会吗？
2: 咋样，找到苏小菊了吗？
0: 哎，他还能跑天上去啊？
3: 行了，已经耽误一个时辰了，通知部队天黑之前必须赶到饮马庄。
4: 是，
3: 准备出发。
0: 准备出发。

0: もしお前が今生きているなら、今日は我が兄弟二人ともに誇りを受けるの日だ。さらに君の軍勢私よりはもっと高く。すみません。二年だよ。お前との約束はまた果たすことはできない。イートンファン。がお前を払う。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1: 都放好了。
2: 营长，
3: 这边这边。
2: 营长，
4: 来了，别伤着自己，往这边。
2: 营长，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村的联络员老董，这是我们特务营营长于东风。
5: 哦呦，
1: 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太好了，总算把自己队伍盼回来了。
3: 哎，哎呀，是这样。我们响应总部的号召，分兵开辟根据地。我们以后就驻扎在你们村，以后肯定给你们添不少麻烦。
5: 哎，不麻烦不麻烦的。你们不在的时候，我们天天盼你们来。我跟你们说呀，只要你们在，那鬼子他就不敢欺负我们。就怕你们不在呀。你看，这个村里面人点心意，粮食不多，先收着。
3: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心意我们领了。我们都带着军粮来的。
5: 哎呀，我跟你说啊，于营长，我知道咱们队的情况不太好，粮食都省着吃，我们少吃点没关系啊。你们啊，可不能饿着肚子打鬼子。
1: 爹，
5: 闭嘴。
3: 哎，老董，这是怎么回事啊？哎，
5: 没事儿没事儿，
1: 这都是我们村的种子粮。
5: 还说，再说我揍你。
3: 种子粮，老董，
5: 这还这，
3: 兄弟，别走啊，
5: 这。
3: 老董啊，这是咋回事啊？这个我们就更不能收了，要不然明年你们拿什么种地啊？
5: 哎呀，于营长，现在村里啊，家家户户就剩下这点种子粮了，想给队伍送点粮食，只能凑这么多。你看，
2: 你们今年的收成呢？不是说今年的收成很好吗？
5: 哎，是不错，可是那小麦包谷刚打下来没几天，就让那鬼子给抢走了。听说是拉到西极镇外的那个火车站去了，那可是救命粮啊！要没了这粮食，这全村的人这大冬天的可怎么过啊？
3: 可恶的鬼子！老董，你放心，回去告诉乡亲们，都踏踏实实的。这帮日本兵怎么抢的粮食，我就让这帮日本兵怎么给我吐出来。
6: 佐竹郡城東地区最高司令官におめでとう。
0: 将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だが俺は今その喜ぶの気分は全然ありません。目の前の曲線によると、たった昨日西川大隊は南前線に派遣した。これはどういう意味だ？その意味は、こんな大きな防御のない我々がただ3000人の兵力を治安の維持する。今前方の戦いは厳しい、兵力の増援は必要だ。後方の我々はもの支援を与える。だから私と将軍の一緒にとお願い。力を尽くして難関を超える。今各村は収穫だ。我々は岡村大将の策を徹底的に貫徹、スペルの食料を奪うだ。北京で八路軍の反逆武装を滅殺。そして私は個人的に要求がある。もし将軍の中には誰一人、一つの情報関して于東風、その八路軍指揮官の何の情報、ぜひ私を教えてくれ。佐竹三郎のためにみんなにありがとう。頼みましたよ。
3: 天亮之前，我和来福侦查了一下，粮库不大。但是这工事啊，鬼子修的可不赖。两个木岗楼子上都架着重机枪，这边院子里估摸着 住着鬼子一个中队的兵力，后面的帐篷里住着二狗子，也得一个连。因为这镇子上我估摸着得有两个中队的鬼子宪兵。
7: 嗯，
3: 战将。哎呀，看啊，东边这两个粮仓，我想粮食就在这里。咱这计划是这样，带几个连在帐篷这边放枪，等鬼子和二狗子听到枪响出来的时候，咱们就用手榴弹招呼他们。啊，你们从火车到这边正面佯攻，一连绕到后面，全营所有的机枪都拨给你们，但是要记住，尽量用大刀片子解决，咱这也不富裕啊，能省着点就省着点，总之一句话，花小钱办大事。等镇子上的鬼子援兵坐车到这儿，也得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咱们必须速战速决。好了，咱们半夜出发。
2: 明白。
3: 去吧。
2: 是。
3: 哎，猴子，嗯，回来回来，你把将给我留下。

0: 八柱子！
1: 都过来！八柱子，都过来！都过来！喂，都过来！都过来！
2: 小龙丹，上！
3: 小龙丹，着火，快！

0: 给我撒开！好，走，大夫，把老总他们叫过来，和咱们战士们一起打粮食。好。猴子，这次咱们总共伤亡了多少人？总的来说，咱们这次伤亡不算大，
1: 不算大，伤一个也是把老子的心头肉啊。待会儿把伤亡数都统计出来，牺牲的战士家里头别忘了送粮食。嗯，
0: 还有，赶快统计出弹药的消耗，镇上的鬼子估计这会儿在路上呢，让大家伙快点。
2: 是。
0: 给他砸开！
1: 是。
0: 这咋回事啊？你们在这守着，走。
1: 咋样？统计出来了吗？好了，一共打了377发子弹，74颗手榴弹。
0: 啊？
3: 缴获呢？不到350发，
4: 那咱们不是赔了吗？
5: 营长，营长，你快跟我去看看，
3: 干啥呀？咋的？
5: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走，走，这边。你瞅，
3: 哎，这咋回事啊？明明看到鬼子把粮食拉到这儿了，咋就没了呢？
5: 营长，刚闪了几个二狗子。
6: 说粮食前两天就被鬼尊火车拉走了。啊，拉走了？这可咋办啊？回去再说。走走。私の鉄橋は2日活躍した。我々にトラブルが起こって。そしてこの集まって民間のことわざに入れば、この誘導法上等で実に大人気だね。
3: 調動は密部隊がある。彼の組織は今はまだ分かりません。我々の敵は今何をやってるの？もしもし、なんだ？分かった。直ちに憲兵部隊を出すのだ。警備を重ねろ。
6: 何かあったよ。
3: さっき、CG人の憲兵によると、
6: 今朝八郎は我らの駅を襲った。多分そこに置いた領主を奪おうとしてる。幸い事前に送ったんだ。無駄なこと。私の計画の成功を証明した。スペでの食料を持ってる場所を知らせ。警備を固めろ。奴らを最も狂気にこの計画の重要性は最も証明した。はい。
1: 小鬼子把粮食运走了，老百姓怎么办呢？
7: 营长，回来了。
0: 猴子找你合计一下粮食的事儿。
1: 营长，咱们就剩下这些粮食了，都在上面记着呢，您看看吧。
0: 不看了，留下7天的口粮，剩下的你组织人都分给老乡们。
1: 不是，分给老乡我们意见，咱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打鬼子啊。
0: 你先分给老乡，咱们再想办法呀。
5: 这过去粮食不都是老乡捐的，现在出事了，您能眼看着老乡挨饿呀？营长，你想过没？咱就算把粮食分给老乡，这老乡不是也挨不了两天吗？
0: 你挨一天算一天呢。
5: 我这脑袋
0: 瓜子也没主意，你总不能让老乡现在就去种地吧？
5: 营长，我是这个主意啊。咱不是抓了几个二狗子吗？
0: 啊，
5: 那儿有个二狗子当官的，咱审审他，说不定能审出点啥来呢。
3: 嘿嘿，是啊，那咱审审他。哎，我觉得审不出来。我昨天我审了，啥也问不出来呀。
8: 嘴硬啊！啊，咱不怕呀。走，过去看看去。走走走，快！
3: 报告！
8: 入れ。
3: 災難の来電、命令です。ライアンによくる物質は自ら送る。
6: んと官僚だな。
0: もしかして全ての最高指揮官は運送対象になると運送安全なの？お前が言ってやれ。
1: でも司令部の命令は。
6: 司令部と八郎はどっちが怖いか。
1: 自ら送るとき八郎が聞いてほしい。
2: 我想找你们俩商议商议，咱们怎么接鬼子的运输队啊？
3: 这还合计啥？这事儿咱最拿手了。
2: 这次不一样了，我刚才查了一下，咱们营剩的弹药不多了，平均每人不到六发子弹，而且鬼子现在学精了，都加强了运输队的护卫，这回可不比以前了。咱们很可能面对的是一个中队的鬼子，就咱们这点火力，根本就不够鬼子喝一壶的。
3: 既然火力不行，那咱跟鬼子白刃战。
2: 你当我没想过呀？这鬼子白刃战是白给的。上回你忘了，咱们已经吃了大亏，伤亡过半。副营长老白，教导员咋牺牲的？你们都忘了。虽然咱现在队伍人数补充了，但新兵太多，整体的拼刺和作战经验，跟上一次都没法比。
3: 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还不打了？
2: 能不打吗？到嘴的肥肉，咱能眼看着让他跑了？抓到俘虏，光告诉咱们有运输队，是吧？但具体走哪条路没说。哎，来福，这样，
3: 哎，
2: 让几个战士到城里，跟城里的同志摸摸底，看看鬼子到底走哪条道。
3: 啊，是。
4: 哦，你这里起床还半个多点呢，这么早吹起床号？
5: 这都干啥呀？
4: 不知道啊，
5: 走，看。嗯。
2: 二杆子，
3: 这回不让着你了，哥！呀！
7: 营长，我下来了。
2: 行，那我就来真格的了啊！
3: 来。

0: 抡大刀，咱把摔跤都给用上了。哎，告诉大家伙儿，这战场上的规矩只有一个，那就是弄死鬼子，都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你别管我是啥规矩，不服咱就接着来，
2: 来就来，
0: 来，
1: 好，还来呀？
0: 好。哎呦！这三招都看清楚了吧？
3: 哎，那有啥看不清的？不就是把把刀加上一点摔跤吗？
0: 你小子没白练功，现在我命令你，在咱们全营，把那些功夫好的、那些射击技术好的战士凑成一个连。这几天啊，你啥都不用干，天天练这三招。到时候咱们跟鬼子拼刺刀的时候，就靠你这个连了。赶紧去吧。
3: 是。
0: 没事吧？哎，我说你们都看够了吗？散了吧，赶紧训练去啊！
4: 哎，走了，
5: 散了，散了，
6: 散了，
5: 散了，
6: 散了，
7: 散了。营长，这情况都搞清楚了啊！运输队从平度县城出发，往南到五家口装批军装，然后就一直奔南走了。
0: 往南走？他为啥往南走啊？
7: 我又不是鬼子他爹，我哪知道他为啥奔南走？
3: 不是，奔南走咋了？
0: 五家口以南，你看这南边是谁的防区啊？
3: 谁的防区啊？
7: 独立营啊。
0: 是啊，赵之一的地盘，上回为了抢这个战利品，我们俩闹得有点不愉快。这贺司令特意私下给我俩定了规矩，说呀，这油水在谁的地盘内就归谁，不能越界抢油水，不是馋死我吗？这是
8: 报告。报告，独立营的赵营长来了。
0: 嗯，什么？他怎么来了？闻着味儿了？属狗的。
9: 哎呀，老于啊，
10: 哟，怎么有这新爱好，玩泥巴了？
9: 这爱好好，
0: 咱别弄这些虚头巴脑的。你没事儿不会到我这儿来，说，到这儿来干啥呀？
9: 哎呀，于疯子，虽然我知道咱俩谁看谁都不顺眼，但说心里话，我挺喜欢你这性格，直来直去。那行，那我也不转弯子了，我来呢是来借枪的。那，怎么样？把你那轻重机枪借我几挺，我有用处。
0: 借枪？
9: 我早就听说了，前几天你们把西集镇火车站给打了，那可是个大战呢，好几个仓库呢，那你小子油水能少吗？你不得拿出来分享分享啊？
0: 你这是说啥话呢？啊，赵老毛，上回你抢了我的战利品，啊，你还在这儿说风凉话，你不怕卷了舌头啊？
9: 哎呀，老于，你咋能这么说话呢？那咋是抢啊？那鬼子躺了一地，我们打扫战场，你们也打扫战场，那是也不是你的，那咋是抢啊？
0: 那是我带着队伍冲上去的。
9: 是你先冲上去不假，但没有我们营给你们打阻击，你能那么顺利冲上去吗？再说了，我们营为了这次大战，那也牺牲了好几个同志呢，我要点战利品过分吗？我今天来不是跟你掰扯这个的，你给句痛快话，借还是不借？哎，我也不瞒着你们，我们有情报显示，过几天有个鬼子的运输队，那好几辆大卡车的东西呢，我到时候把它截下来。哎，你借我几挺机枪，我截下来再把它还给你，不就完了吗？
0: 我还真没有啊。
9: 你怎么就没有啊？你当别人都是傻子呀？
7: 赵营长，我们打火车站啥也没捞着，还浪费了不少子弹呢。
3: 真没有，那仓库是空的。
7: 啊，
9: 空个屁，真的空的。行啊，于疯子，不光是你，你带的兵都是一个师傅出来的啊，不借就不借呗，还撒什么谎啊？拿别人当小孩子当傻子？嘿，

0: 我知道，你是不是因为看我吃肉，你吃不着心里馋呢？嗨，我告诉你，
1: 不借就不借，我就不信没你那几杆枪我还抢不下来了。
0: 嗨，我呀，好歹还有肉吃。嘿，你呀，就在这玩泥巴吧。我们走。
2: 不送了啊！
0: 让你玩泥巴！
2: 哎，你这干什么你啊？替我下盘干什么？什么玩意儿啊你啊？驴性脾气！哎，嘿嘿嘿嘿嘿嘿！哎呀，哈哈哈哈！赵老伯，你这一脚踢得好啊！

0: ことだ。
1: 营长，你可真行啊，这馊主意也就你能想得出来。
2: 哼，这还真不是我想出来的，是赵老猫教我的。他不是一脚踹了我沙盘吗？正好那泥巴落在沙盘的路上了，嘿，一下子就提醒我了。
1: 营长，这赵志毅可不是啥省油的灯，咱这么干他能放过咱？
2: 他知道啥呀？他知道是我炸的？
3: 可你咋知道这鬼子一定走这条道啊？他要走别的道，咱们就瞎了。
2: 哎呀，去莱阳走车的道只有三条，一条炸了，一条在国民党军的地盘上，他们又不敢走，就剩这一条了。那你说，走哪条？
4: 报告君，佐藤大佐は我々は今すぐ戻ると命じる。
5: 戻るだと？今何時だと思ってんだ？地図。再三に回転。他の道を選ぶ。50キロ多くなった。だが明後日絶対届く。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

0: 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现在在超市里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2: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3: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美镜，
2: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杯，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7: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我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沥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您要是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他说：“文静，你在哪里？文静，你在哪里？”妈妈，我在这里。
1: 哎呀，那种子都哭不出来的那种感觉了。我看到他还在吐血泡泡。哎，我说的，叫人在。我说不得死。
0: 医生当时就给他说，手保不住了，送来晚了，必须截肢。
1: 正因为我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所以没有及时送进医院了。是我把他害成这样了。
0: 您把我救了起来，给我第二次生命，让我找到生命新的起点。妈妈，我觉得你做得非常棒了。妈妈，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创新发展是一件难而正确的事，重庆的创新强势之路路在何方？7月13号召开的市委六届九次全会给出了清晰作答。这次全会节点特殊，锚定“十五五”开局与直辖30周年的历史坐标，立足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关键时期，宣告重庆发展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的新阶段。从这一层面而言，全会是一次定向领航的战略宣示。山城如何将创新这一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从今天起，重庆第一眼推出特别策划变量，首期聚焦全会精神解读新闻发布会。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加快建设创新强势、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的意见，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新闻发言人江辉介绍，作为这次全会最重要的成果，意见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为主题主线，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根本路径，系统提出了创新强势建设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明确到2030年打造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产业创新策源地，链接全球的创新开放合作地，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高地，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地，普惠共享的创新惠民实践地等一中心五地目标。
1: 发展人工智能是抢抓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机遇、塑造区域竞争新优势的必答题。全会从创新驱动、生态赋能、场景牵引三个方面对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做出了明确部署，
2: 紧扣科技创新布局，优化人才布局，以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目标，一体引入人才团队，一体调配人才资源，助力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和前沿突破贯通发展，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全会提出了五大部署，营造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就是要在全社会形成像热带雨林那样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创新源泉不断涌流的生动局面。
0: 创新深植于重庆的城市血脉。2025年，重庆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较“十四五”初期增长48.2%，研发投入强度从2.11%提升至2.65%，国家级人才增长超60%。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实现双倍增，分别达1.04万家和7.69万家，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连续7年保持西部第一。创新更是这座城市面向未来的关键抉择。全会首次提出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并将其确立为推动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入创新发展轨道的重要抓手。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具体来说，就是打造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攻坚30家关键突破方向，产出60家重大标志性成果。中国电科芯片技术研究院是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之一。电科芯片与重庆的缘分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响应号召，扎根山城，为新中国的图像传感器事业奠下基石。几十年后的今天，新一代科研工作者接续奋斗，又打造出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重庆慧眼。
4: 这台传感器呢，相当于一个超高速的摄像机，拍得既快又稳，电影是24帧每秒，我们这个传感器等价于100万帧每秒。
5: 目前已经批量应用于先进制程的半导体检测设备。
0: 团队平均年龄仅30多岁，近一半成员来自全国各地。电科芯片的故事不是个案。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既是重庆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服务全国创新大局的战略抓手，也是牵引提升市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以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效率动力变革的核心支撑。
6: 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是底座，整合集聚创新要素；30家关键突破方向是靶心，精准锁定攻坚目标；60家重大标志性成果是答卷， 是赋能产业发展的实践落点。
0: 平台强支撑方向明路径，成果验实际，三者相辅相成。全会释放的信号很明确，这不是一个封闭的清单，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必须紧扣世界科技前沿、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庆发展实际，做到有增有减、有进有出，与时俱进、迭代升级，细化、量化、体系化，推动416科技创新布局成事见效。最终的目的是系统性驱动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能级跃升。在这个过程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根本路径。在位于两江新区的镁电池研究中心，重庆大学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镁离子电池已成功问世。相较目前主流的锂电池，这种新型电池具有高安全性、高能量密度、低成本、低环境负担等多重优势，产业应用前景广阔。镁离子电池的故事是重庆以科技创新持续擦亮新型工业化绿色底色的缩影。放眼全市，突出服务经济主战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既是推进创新强势建设的主攻方向和最大优势，也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大做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主引擎。
7: 全会对创新赋能塑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新优势作出部署，重点实施四大行动。一是实施主导产业能级跃升行动，二是实施三大支柱产业提质发展行动，三是实施六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壮大行动，四是实施18个新兴产业突破攻坚行动。
0: 产业出题，科技答题。重庆的目标是到2030年基本建成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心，而这只是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的关键一环。从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牵引支撑416科技创新布局，到创新赋能塑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新优势，从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到营造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全会布画的施工图系统完整，路径清晰。而在这张施工图的背后，重庆推进创新强势建设必须要把握好4个转变。创新模式从市域点上突破向联动区域协同融入全国创新体系转变，创新路径从单打独斗向产学研深度融合集成攻关转变，创新支撑从依靠本地资源供给向集聚用好国内国际资源转变，创新使命从服务一地一域向服务西部、服务全国大局转变。在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涂建军看来，这4个转变是15-50时期重庆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的基本逻辑。以其为基点，重庆谋划创新强势体系构架要有更高站位和全球视野。
8: 核心是要让重庆跻身全球创新网络关键节点。第一，推动通道经济升级为创新枢纽经济，打通全球人才、技术、资本双向流通通道，推行制造加科创服务成套出海，把通道优势转化为全球创新资源配置优势。第二，升级成渝地区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双签计划，对创新发达国家聚焦联合攻关，对新兴市场侧重产业配套赋能，对发展中国家输出先进适用技术，避免合作粗放化。第三，深化制度型开放创新，依托自贸区优化创新数据跨境流动清单，在知识产权、跨境数据、国际人才等制度壁垒上率先突破，推动重庆进阶为制度枢纽、创新枢纽。

0: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杯，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1: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我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离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您要是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他说：“文静，你在哪里？文静，你在哪里？”妈妈，我在这里。
7: 哎呀，那种子都吐不出来的那种感觉了。我看到他还在吐血泡泡。哎，我说的，叫人在。我说不得死。
6: 医生当时就给他说，手保不住了，送来晚了，必须截肢。
7: 正因为我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所以没有及时送进医院了。是我把他害成这样了。
6: 您把我救了起来，给我第二次生命，让我找到生命新的起点。妈妈，我觉得你做得非常棒了。妈妈，我爱你。
7: 我也爱你。
8: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有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关注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下面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好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我曾以为人生就像蒲公英的种子那样，有无限可能。但落地之后，我才明白，接受有限，或许也能活出自己的精彩。我花了17年接受这个有限，妈妈却困在了这17年里。对不起，妈妈。直到那一天争吵，我才明白你的愧疚。
1: 对不起，妈妈。直到那一天争吵，我才明白你的愧疚。什么愧疚？又为什么而争吵？让我们请出被致歉人母亲杨廷荣上场。
2: 我叫杨廷荣，来自德阳十方，今年52岁。
1: 是刚才片中的母亲。
2: 对。
1: 在一次争吵中，好像孩子知道了您的愧疚。那一次为什么争吵还记得吗？
2: 因为我瞒了他，给他买了一份保险。
1: 您给他买了一份保险？
2: 我跟自己买了一份保险给他受益人。
1: 买保险家庭常态啊。
2: 因为呢，我就是说给孩子多一份保障嘛。

0: 因为他的工作压力各方面都很大，
1: 希望一个保险有个保障，经济上更轻松一点。
0: 对，我一直对他一种愧疚的，愧疚他那只手是我把他害成这样了。
1: 我还没太明白为什么保险会引发争吵，而背后有某种愧疚，但没关系，先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制片人女儿文静上场。
2: 孙明老师您好。

0: 买了很多份保险，数额几万，也可能现在到达十万。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因为他看我受伤，自己生活也不方便嘛，压力大。
1: 嗯，您就说吧，买了多少份了？
2: 买了五六份。
1: 五六份。
2: 哎，
1: 那您都是用自己的积蓄买？
2: 哎，
1: 就如果他这有任何未来有什么风险什么的，就会有一个保障。
2: 哎，
1: 在您的承受范围之内吗？
2: 我承受范围也还是，那几年还是可以。
1: 还可以。
2: 哎，对，打得工。
1: 那你也不用跟妈妈争这个事儿吧，也是她的人生自由，对吧？只要她不是特别夸张，不是说什么借贷呀什么的，我觉得也还好啊。
0: 但是她都没为她以后考虑，她老了怎么办？我还是非常生气。
1: 还是非常生气？为啥？你生啥气、啊？
0: 偷偷摸摸买，我都是今年，5月1号回家，我爷爷给我说，这个保险单怎么填，怎么缴费的？我就纳闷了，啥子啊？他又被动买保险啊？
1: 所以你到底是生气他买保险，还是生气他偷偷摸摸没告诉你？
0: 都有吧，最重要的是买保险这个事儿。
1: 你有一点觉得瞎花钱的感觉？
0: 对，他可能觉得就是心里面有愧疚吗？
1: 你说明白了妈妈的愧疚，这个愧疚从何而来呢？跟这个疯狂买保险的举动有什么关系？
0: 是这样的，我的手是2008年5.12汶川地震致残的，那时候我正在我们那边的小学读6年级，地震当时我正在上英语课，然后我们那个教室在3楼，突然感觉下面就好像有火车驶过，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地震，我们的英语老师向倩老师，他就说地震了，同学们快跑。然后所有的同学都跑到了教室外面，因为地震来得太突然了，我们那个教室它的旁边就是楼梯，我们必须要通过楼梯下去，但是它已经塌了，我们没有逃生的出路，只能在走廊等待，最终被钢管压下去了。我当时昏迷了3个小时，这张照片记录了当时的我，您可以看到当时侧边是有3层楼的，我们那边3层楼变成了2层。
1: 你在3楼的走廊上，整个走廊由于楼梯也断掉了，你没办法逃掉，然后整个走廊坍塌了，
0: 对，
1: 压扁了。
0: 对，醒来的时候可能只知道自己还活着，我的下巴当时也是被打出血了，下巴已经脱了，疯狂的吐血，然后自己和自己玩那个吐血的游戏，噗噗噗，那个石板啊全都是我的血迹。我醒来之后，我的旁边是我昔日的同学，他的脑袋就像我这边侧着，然后我的右边是我同学，他只有双腿出现在我眼前。那时候的我已经傻掉了，都蒙圈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那时候的妈妈就是冒着余震的风险疯狂地找我，她说文静你在哪里，文静你在哪里，说妈妈我在这里，反正一问一答的形式已经持续了很久，我估计有10来分钟他才终于找到我。那个洞只有这么大，他就从那小洞里面钻进来，他是一点一点把我压在我身上的那些瓦砾砖块全部剪开，用他的手给我挖出了一条生命通道，所以我这条命是我妈妈捡来的。
1: 您给了女儿2次生命。
2: 是的。
1: 您还记得那一天她当时有回应您的时候，您是第一时间就听到了，还是说其实找了很久突然听到了？
2: 我找了很久，因为当时我在外面做乡愁嘛。他们就说快点走，我们出去学校垮掉了。我说垮掉了，真的啊，但是我跟着回家跟爸那个说，我说爸你快点帮我把电瓶车弄出来，我要骑车子看下学校，我就学校去找。

0: 回来也就是有40多分钟，然后到他们学校又耽搁了，接近差不多有1个半小时才把他找到的。
1: 您是怎么发现他的位置的呢？
0: 因为我以前在他们那里开过家长会嘛，慢慢听我说我不爱是在那里面嘛，我就慢慢的去找。下雨天了，穿一个短裤，我就慢慢跪下去，这全部都是摁烂了嘞。我就还是慢慢把它剪开，我就看到了。
1: 看到他了。
0: 对，我一看到他的头都扬起的了。他脚吊起的，我就跟着又跑过去，把他抱到，我说女子，我就当时那个人都，哎呀，那种子都哭不出来的那种感觉了。我看到他还在吐血泡泡。哎，我说的，只要人在，我说不得事。那个人我喊都喊不到人，看到人底下有人，喊不到人好像就都听不到那种是声音。我就慢慢把他跑开，手指甲全部都是那个破了嘛，慢慢摸出来了，大概有20来分钟，因为他一直血，我都没有办法给他拿着，他那个脚卡上了，
1: 把人算是拖了出来。那个时候是要去医院吗？但我看这个情况，就也不知道去哪个医院了。就
0: 医院都垮了。
1: 医院也震倒了。
0: 哎，因为那只有我们乡镇医院嘛，都站到一个广场那里啊。
1: 临时的集中地，
0: 对，
1: 一个广场。
0: 哎，就把他送到那里，一个老师帮我背了他，因为我摸在那里，我根本走不动路了。
1: 理解，我完全理解。看到您的这个身板在那个时候，其实把它刨出来已经耗尽了您全部的体力和心力了。
0: 心头很紧张，再加上女儿又受伤，又担心又难过。
1: 明白。当时被妈妈一点一点从那么小一个洞里刨出来，紧接着有老师背着你去到了这个都还记得吗？
2: 还记得。整个路程非常漫长。妈妈在路上的时候一直说，文静你别睡觉，我哪管，我只想睡觉，我觉得好累啊。那时候我的哥哥就是我妈妈的姐姐的儿子，他那时候读初3，后面我才知道他去世了。然后后面我也还才知道，当时教我们的向倩老师，他为了保护我们班上的同学，就这样抱着他们也不幸遇难了。
1: 我记得你说的这个动作，虽然一转眼已经18年过去了，但其实恍如昨日，像一只老鹰一样把所有的学生护在自己的身下。
2: 他才20来岁。
1: 但是我有一件事情不太明白，就是其实严格意义上说，您拼尽了您的全力把他救了出来，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您为什么要愧疚呢？您救了他。
0: 因为就是吃了文化的亏了嘛，就把他送晚了。
2: 我都是后来听他说的哈。我们送到了当地的大广场之后，在那里待到了晚上11点，终于有车来了，救护车把我紧急送到了德阳市人民医院。在那个时间点，因为已经过去了黄金6小时。
1: 对，救援的黄金时间。
2: 对，肢体离开身体有6个小时的黄金时间，超过了那个时间就没法再接入。
1: 明白，在那个时间窗口期内，其实还是有一些手术可以恢复完整。
2: 对，医生当时就给他说，手保不住了，送来晚了，必须截肢。当时手指已经发黑了，那个老师把我背出来，我看了一眼我的残端，他是手势完整的，但是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差不多0.5厘米的口子，已经看到里面的组织血肉，这是我一辈子最深刻的记忆点。然后我的妈妈求着医生拼尽全力救救我，说我还这么小不能没有右手，她甚至说她愿意把她的手移到我的手上，医生说不可能，这没有这回事，不行的。
1: 所以您心中其实

0: 还有有一种可能性，愧疚的来源是您觉得这有6个小时的黄金窗口期。
1: 对，因为不懂这些就把他送晚了。
0: 没有关系，这跟您这没有关系。当时不在6小时之内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事儿。
1: 就是觉得很对他一种愧疚的感觉，这一生，所以用最好的给他。
0: 您说最好的后期的是治疗还是整个
1: 治疗学习，
0: 就要开始培养他的左手的使用习惯。你当时是几年级？
2: 小学6年级，12岁。
0: 12岁，整个治疗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2: 半年，在那个德阳市人民医院待到了5月20来号。嗯，伤情实在太严重了，被送往华西医院。哦，这之前还有个趣事。嗯，就是在华西医院动手术的时候，我妈找我，她跑到太平间里找我了。嗯，
0: 是迷路了吗？
1: 迷路了，那个想她失去了一只手，心头又难过，反正哭哭哭，就哭到太平间那边看，咦，不对啊，我怎么没有找到人呢？转又转，又走到那里手术那边去了。
0: 其实人有时候在巨大的打击之下，有一很长一段时间意识其实有些恍惚，他很多事儿他只是人是懵的。
2: 是。
0: 然后那你当时在华西医院后期的治疗整个情况怎么样？
2: 在华西医院也是只待了几天，后来济南市中心医院他们联合了一场公益行动，把我们一行6个小伙伴再加上其他的病员一起送往济南治疗。在那里我治疗了大概有几个月，夏季秋季冬季都在那里度过，后面到了甲子厂去做甲子训练。
0: 这也是国家的温暖。哦，这是当时的你。
2: 对，当时的我正在用左手画画。
0: 12岁啊。哎
1: 哎，文静，他说，哎妈，我只有好像只有这么高，就这样把它，就这样慢慢爬进去。
3: 看到妈妈之后，你当时怎么样了？
4: 终于来了，妈妈，谢谢你把我从死神手里救出来，妈妈，谢谢你。
0: 你小时候好可爱，
2: 谢谢。
0: 第一反应是说谢谢妈妈把我救出来。
2: 包括我还有一张那个我是大概6岁的时候和我妈妈在玉米田里面拍的一张照片，我和妈妈相似度90%吧。
0: 确实很像。
2: 对，这张照片记录了我唯一的右手，虽然已经看不到了。
0: 到今天为止你脸上都有着那种乐观和昂扬的那种笑容，这让人感到温暖的地方。
2: 那时候地震之后我的性格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地震之前我是一个开朗乐观也愿意和他人打交道，就是相当于大家的开心果。在地震之后呢，我变得暴躁，自暴自弃，敏感，所有的缺点全在我身上体现了，我明显感觉到我的性格的变化。因为我要面临很多事情，我要一只手切菜，当时我扎头发，然后当时我绑膝带，流血，尝试治疗期间，妈妈教我用左手写字，非常艰难。她让我写，我就不写，我就要摔东西，我把东西全部摔了一地。我的妈妈就这样一点点捡起来，她边捡边流泪，默默地捡起来。那时候我也心软了，妈妈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子。
0: 这一点都不怪你，所有的人类每一个个体在面对这种突然的灾难的时候都有这个过程，这人最正常的情绪反应，你要有个出口。
2: 对，第二个就是家里人包括村里人都在催着要二胎，让我妈妈生第二个。然后有一个亲戚就跑到我家里来说，你赶紧生二胎吧。我听到了，当时我又很敏感，我又假装在整理我的书。他说到这个时候了，我一下扔东西，给老子滚。因为我觉得我只要妈妈完整的爱，我无法接受另外一个人的存在。
0: 他刚才提到这个要二胎的事儿，您当时有考虑吗？

0: 我没怎么考虑过，
1: 没考虑，哎，就想一心一意把他带好。
0: 对，希望他一个美好的一个未来，
1: 美好的未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这样类似的家庭会有一个要二胎的想法吗？
2: 更有可能是他想让另外一个人来照顾我。
1: 父母会很担心，如果自己年老了，年纪大了，残疾的孩子只有一个的话，身边没有一个
2: 对
1: 最值得信赖的照料的人。
2: 对，
1: 没关系。那我觉得学业这一块半年时间你回去就读初中了对吧？
2: 没有，我当时回去的时候因为已经耽搁治疗嘛，已经12月份了，照理来说9月份就开学，我只能被迫留级，又重新去读了6年级。周围的人，同学，包括陌生人，他们都对我投来异样的目光。看到我，首先第一眼是看我的手，我觉得很被冒犯，然后我的心思也不在学业上，也是没考上我们那里的高中。哦，
1: 然后到了初中，成绩因为情绪也发生了变化，状态也发生了变化，专注学习开始变得困难。
2: 我就上了我们当地的一所职业院校啊，读的是计算机专业。那个专业的话，它可以对口升大专或者本科，是挺有希望的。但是后来我妈就一直陪着我嘛，从我地震到我读书，她一直在关心我，鼓励我。到了高三下学期，开始意识觉醒了，不行，我不能这样。
1: 孩子那一段情绪的变化，包括初中到高中成绩上的这些波动，您都看在眼里。
0: 对。
1: 您当时什么感受？
0: 我心头，因为主要觉得我都只有慢慢引导他嘛，疏导他心里嘛。
1: 刚编导提醒我说，您曾经贷款供他上学过。哎，您当时收入一个月只有多少？
0: 我只有2000块钱一个月。
1: 贷了多少？
0: 贷了一年9000块钱。
1: 去供他读书。
0: 对。
1: 那你后来整个这条学业之路怎么样？
2: 最后考上了那个大专。
1: 考上了大专，很好呀。
2: 其实在大专是我的人生转折点。然后在大专我努力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哎呦，甚至是专业第一名。
1: 专业第一名。
2: 对。
1: 你不是学渣呀，你看。
2: 没有觉醒呢。
1: 觉醒
2: 有心性的。
1: 聪明还是聪明，就看那个心能不能沉进去，对吧？
2: 对，也得了很多奖项嘛。那时候喜欢参加各种比赛，找存在感，找自信，就是在自信慢慢建立过程中，然后发现自己还是有用的。包括我自己在得到国家奖学金的时候，也用这钱买了当时最贵的手机给到我妈妈。
1: 有回报，用自己的成绩换来的国奖给妈妈，
2: 对，
1: 表达爱意。
2: 后面专升本，读了本科，
1: 也在四川，
2: 对，西华师范大学。
1: 哇，先是升到大专，然后再升到本科，也是计算机专业。那你的这个情绪状态呢，会有些变化吗？
2: 情绪状态已经呈上升趋势了。这18年，我是2020年毕的业，我大专读了3年，然后本科读了2年。包括我工作也是，我是之前一直做产品经理嘛，然后在去年的时候转岗做了销售。销售嘛，爱人变依人。对，然后就和各种人打交道，而且有时候加班到半夜凌晨12点。有一次凌晨12点的时候回来，我妈都睡了。然后我像一个幽灵一样坐到她的床边哭泣。我妈就说，咋了？压力太大了。业绩也不好，才转过去就像一个叫什么陀螺一样连轴转。工作生活。
1: 然后那你又找到工作，谈恋爱了吗？
2: 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了，两个是双胞胎。
1: 哪一年？
2: 23年12月。
1: 爱人怎么样？
2: 他是一位非常充满人格魅力的男性。虽然我们家庭经济条件不怎么样，但是我们两个是有共通的点，能够走到一起。我懂他的，他懂我的，然后并且为我们在成都买房这个理想奋斗。
1: 那一开始了，人生走上正轨了。
2: 对，但是中间的过程只有当

0: 是人经历过并且走出来了才知道。
1: 是是，其实那个身体的小洞相对还好走出，但是那个精神的黑洞其实更难走出来。妈妈一直反复纠结的那句话说，我怎么连黄金六小时都不知道，这个点你之前心里知道吗？
0: 我其实是不知道的，是在2023年5月汶川周年纪念，他那时候在那边工作，我去找他，我和妈妈在浣花溪公园散步，散着步我挽着他的手，可能他是他的手碰到了我的手，他下意识躲开，突然就说，哎呀我好后悔哦。我说你后悔啥子？他说，哎呀早晓得早点把你救出来嘛，也不至于你截肢嘛，还耽搁6个小时以上，我还不晓得。他告诉我之后，我说你咋可能这样想呢，你已经给我第二次生命了，你咋还能这样想呢？
1: 那我就得批评您，您在愧疚什么呀？不用愧疚了，这才20多岁，但是听起来是充满希望的，每一步我觉得一点一点在挑战自己，在完成突破。
2: 因为主要觉得愧疚他那只手是我把他害成这样了，正因为我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所以没有及时送进医院了。这18年我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我一直没有不敢跟他说，我怕一说出来他说妈妈不怪你不怪你，他就说，所以我
1: 您就
2: 他
1: 一直偷偷给他买保险。
2: 对，
1: 但是其实你能理解妈妈的情绪对吧？
0: 对，他可能觉得就是心里面有愧疚吗？
1: 哦，其实你是有点担心他没有放下那个心结。
0: 对，
1: 我能理解，其实无数个夜晚梦回的时候您都在心里反复地说，假如假如假如我当时假如我没有假如，过多的自我谴责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伤害啊，在心底下把这一页彻底翻过去，这可能是孩子到这个舞台上的最大的一个希冀，一家人幸幸福福和和美美的奔向未来，这个比什么都好，好不好？
2: 好，
1: 谢谢两位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故事，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时刻，这些一点一点趋向阳光的人生历程，它特别烟火日常，找到工作受教育生了两个可爱的孩子，由衷的为你开心，好不好？谢谢各位的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交给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听了这样一个段故事和碰撞，我们看看三位老师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白老师，
3: 文静，你们一上台我就看，哎呀这个女孩可真美，但是没有想到生命给你们撕开了一道非常残酷的伤口。08年那个时候，对于很多切身的经历过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漫长的恢复的过程。所以刚才你说妈妈从废墟里把你给刨出来，给了你第二次生命，但是我们都忘了这个妈妈她自己的心灵其实一直是被那片废墟囚禁着，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母亲都抱有一个执念，我能赋予孩子生命，我能赋予孩子健康，我能赋予孩子一生的护佑，如果我在任何一个环节当中没有能够做到，他就会陷入到深深的愧疚自责，他内心当中有一个缺口，他这个一份又一份的保险它是双重的意义，不仅是为文静，也是你妈妈内心当中的恐惧不安，未来你的人生要面对的是什么，或许当时是不会有一个清晰的感觉，而妈妈有。至于妈妈，刚才陈明老师说其实那是一个特别理性客观的说法，说得非常的正确，就算是个医学博士院士在那样的状态当中依然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你要相信你当时不放弃的勇气也是你女儿内心最大的勇气，所以无论老天给了我们什么样的考题，我们只要内心当中有勇气，只要家人相互理解，那就是希望。祝你们未来的生活当中有更多的希望快乐，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0: 谢谢白老师。
4: 今天文静你非常勇敢，

0: 你为了讲述这个故事，为了去解开妈妈的一些心结，一次一次的去面对，终于可能成就了现在的你。从被人嫌弃，自己嫌弃，到摆烂，到自己又往正确的方向去努力，去证明，去结婚，去生子，去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去过上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所以我想跟阿姨说，你要看到女儿的那份坚强，包括刚刚陈明老师给你说的那些话，他希望你能够用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自己以后的人生。但是我知道您啊，脑子里听进去了，心里面听不进去，因为你是妈妈。没事儿，那就亏欠着吧。亏欠的同时，你也要看到他的坚强，你也要感受到他的快乐，你要感受到他的进步，你不能只是亏欠。谢谢二位的到来，谢谢你们这么勇敢地面对曾经的人生，然后带来的这个故事，我相信可以给更多的人一些力量。希望你们幸福，加油文静。谢谢你们来。
1: 谢谢。
2: 这期节目其实蛮简单的，向所有的观众展示了伟大的母爱，没有别的，特纯粹。我听这故事，我想起我妈，为了让我放心，在深圳街头每天走六天路，发誓不能生病，不能成为我儿子的包袱，跟他一模一样吗？他总是考虑子女，从来不考虑自己，还不起的，拦不住的。所以他可能需要在节目录制结尾听你说一声妈妈我爱你。我也呼唤万千的游子，看完今天的节目，如果能常回街看看，陪陪老妈，也许是最好的回报。也许作为文静，我最后提一点妈妈的心愿，精彩的活着，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多关心一下老人，给他上一个亲情的保险。希望你们母女幸福快乐安康。
3: 谢谢石老师。
4: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原谅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尤其是原谅自己。我觉得刚才子路老师提醒我了，我们不断地用理性试图在告诉你，也许不一定是个好方法，因为放下这件事儿没办法通过放下本身来达成。
3: 对，
4: 所以也许要换一个方式，只考虑今天晚上吃什么，明天日子怎么过，怎么过可以让全家人开心，就想这么一件事儿，想着想着想着，也许该翻篇的会自然翻篇。我们也把最真挚的希望和祝福给到面前的两位，未来人生的画卷会顺利的展开。谢谢，谢谢两位来到舞台上。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 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0: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0: 妈妈，你还记得这里吗？你看，这是我以前的学校，就是在这里，您把我救了起来，给我第二次生命，让我找到生命新的起点。幸福生活是需要一代一代努力向上托举的。妈妈，我觉得你做得非常棒了，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有两个女儿，还有疼爱我的老公，虽然经济不咋样的吧，但是我相信凭着我们两个两家人的双手，就能把我们的下一代，把你过着更好的生活。妈妈，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0: 有点像我们两个的那种殿堂，比我结婚的时候还比较。
2: 哎呀，来来，两位，我喜欢你那句话，其实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托举，您已经把他托举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位置了，他会接下来把孩子也继续托举起来，好不好？
0: 好。
2: 所以您可以大可放放心心的把现在的日子过好。今天孩子们有心了，还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来，我们有请工作人员送上心意。哦，可爱的手捧花，
0: 谢谢妈妈。别看这个花小小的，它可是存在我满满的大大的爱。这里还有送给您的话，妈妈，谢谢你，我爱你，谢谢。
2: 未来人生无限可能，敬请期待，好不好？
0: 好。
2: 不太谢谢您来过，谢谢您来了，谢谢，谢谢两位，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让我拥有寂寞去解脱的理由，你把我救了起来，给我第二次生命，让我找到生命新的起点。此刻那些伤扎不明白了幸福的意义。妈妈，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18年之后，也许还有人会把这期节目翻出来，来看一看曾经的那些汶川孩子们，在他们的青年生活的怎么样。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他们的中年，甚至一路走到更远的地方，他们人生都会画出怎样的轨迹。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3: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大
3: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的。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我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你就传一传，
3: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4: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7: 是吧？
0: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7: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

0: 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你就踹一踹，
2: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3: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7: 大
8: 爷，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7: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你就踹一踹，
2: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3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8: 大
0: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7: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你就戳一戳，
2: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你就戳一戳，
2: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3: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0: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4: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0: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5: 把肥先之术攥在自己手里。
0: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6: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你是让乡村焕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7: 守护这万家灯火，
8: 守好这片土地，
7: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9: 我叫黄陶翠，
10: 彭友生。
11: 我叫刘源，
12: 吴万琪，
13: 范小月，
14: 古成立。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猛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8: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9: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20: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8: 王八蛋，
21: 小凤在哪？
18: 于东风的酒歪了喝酒喝的。
0: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20: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22: 誓死不退。
20: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0: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

0: 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香槟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了？
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3: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3: 看他在喝，他在喝。

0: 大家都。在抢着喝，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泡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5: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1块钱1块钱，
1: 成绩华佗
0: 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1: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 成绩华佗
0: 1块钱1块钱，
1: 成绩华佗
0: 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鹿

携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小五，你醒醒啊！小五，你等我来救你们！
1: 团长，
0: 团长，团长！

0: 报告，刚刚收到武汉方面急电，枝叶大佐以及他的麾下所有战士于今日在木兰山全部遇碎。
1: 什么？
2: 好，太好了！秦明，快过来看看，这是第九战区薛长官给咱们新二师发来的电报，
3: 对咱们新二师进行的嘉奖，就连
4: 最高统帅部
3: 也给咱们发来了嘉奖啊！
5: 仗是打赢了，可此一战我们的损失不小啊！
2: 我们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3: 但却换来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我知道你和杨志华很有感情，说心里话，对待杨志华我也很佩服，但是他是个军人，他的归宿就是应该战死在沙场。请你放心，我一定向上级详细的汇报这次战斗的详细过程，为你请功。我相信不久你就要升官了。
5: 大哥，我想回团里了。
6: 报告，
7: 有消息吗？
6: 团座，目前还没有杨团长的消息，不过我们找到了这个，这是我们在木兰山找到的。

0: 下奖令。
1: 英勇的杨志华团长在突破木兰山战斗中率领联合侦察队冒险前进，侦得重要敌情，保障我军大获全胜，此等英勇积极，为革命

0: 坚持到底的精神，值得我中华全体官兵学习。凡革命志士，踏雪前进，更续革命成功矣。鉴于杨志华同志在木兰山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委员长以及国防部对杨志华团长授予二级保警勋章，所有参与此次联合侦察队的所有战士
1: 集体嘉奖。最高统帅部，
2: 此次木兰山非常重要，关系着陪都的安危及抗战的大局。杨志华所作所为无可非议，获得此殊荣，请允许我代表我们新二师全体官兵向杨志华和你们新四军表示由衷的敬意。
3: 同志们，
1: 杨志华是我们新四军的团长，是中国军人，更是中国爷们儿。
4: 我吕大胡子能有这样的兵，感到自豪。
1: 为国战死沙场，乃是我们当兵的最高理想。
2: 说得好，吕司令，说得好啊！有了你们这些中华好儿郎，乃是我国家的骄傲，
0: 民族的脊梁。
2: 上交。我和李司令用这两壶酒来祭奠为这次木兰山战役牺牲的所有的弟兄们。
0: 唯我忠烈，
1: 民族脊梁。

0: 弟兄们，安心的上路吧，给我一路走好吧。想想真是可笑啊！当年我一心想亲手杀了你，但现在你走了，我心里却不知道为啥这么难受。从此，这个世界上少了我杜清明一个对手，不，一个兄弟。
1: 小江，你这伤口啊恢复的已经差不多了，我再给你开3天的消炎药，等到时吃完消炎药，你再过来复查一下，好吗？
2: 好，谢谢李医生。哎呀，
1: 这国英去哪儿了？你等会儿啊，我去给你拿药，你先躺着。
3: 杨团长的事，你还没告诉木兰姐呢？
1: 木兰姐还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怎么跟她说。 真怕他接受不了啊！我真不敢相信，杨团长就这么死了。
3: 是啊，听吕部的通讯员说，这次战役十分惨烈，杨团长最后连尸体都没有找到。郭英，你刚才说什么？消息是昨天传回来的，杨团长他
4: 怎么了？
3: 你说他怎么了？
1: 他和鬼子大炮同归于尽了。
3: 木兰姐，木兰姐，你要坚持住啊！木兰姐，不可能，你们骗我，不可能，不可能！政委，他们说杨中华死了，是在骗我的吧？
5: 是不是在骗我的，政委？不是，是真的。我不信，政委，你们一定是在骗我的，政委。你调我去新四军，政委，你现在就调我去新四军，我去新四军找杨志华。
6: 我不相信他会死，政委，政委，我求你了，政委，他答应过我，他答应过我要回来找小华的。喂，我知道这个消息你很难接受，但这是事实。我心里也像刀扎一样。
7: 政委，上次在泾县的时候，那日本人的报纸上面，报纸上也说杨志华死了，可是他最后还是好好的出现在我面前，这次也一定是这样的，他没死，对吗，政委？这是杜清明派人送来的。
8: 不知道爱了有多久，只知道刚明白。志华的尸体没有找着，可能是跑火的威力太大了。不知道走了有多久，只知道刚踏上路，别就开始了。
5: 杨哥，当序幕拉开的瞬间，音乐传来这旁白。这个骗子。

0: 吃一口吧，就一口。妈妈，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哭出来吧。爸爸临走前对我说过，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要保家卫国，照顾你。妈妈，你放心，我现在已经长大了，可以上战场打鬼子，替爸爸报仇。
1: 木兰姐，
2: 顾阿姨，
0: 你可算来了，赶紧帮我劝劝妈妈吧。
1: 好。木兰姐，你看看小华，你就算不为了自己着想，你应该为小华着想吧。杨团长虽然走了，但小华还在啊。如果杨团长活着的话，他也希望你们能好好活下去。
0: 妈妈，你放心，我现在已经可以长大的照顾你了。妈妈，我求你了，你再吃一口吧。

0: 妈妈再吸一口。妈妈，穆兰同志，组织上对你的工作也有了新的安排，正好延安抗大正在组织一批人。 进行医疗培训，经过组织上慎重考虑，决定派你去延安参加医疗培训。这是介绍信。你是一个革命军人，应该听从组织的安排。志华同志的牺牲，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我们大家都很悲痛。我是志华的老上级了。 你们之间的事儿我都清清楚楚的，但是作为一个老上级，我想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跟你说两句：这人死不能复生，我希望你能振作起来，好好学习，好好培训，不要辜负了组织上对你的一片苦心。
1: 谢谢政委。

0: 组织对我的照顾，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
1: 好，
2: 我刚刚得到消息，薛岳将军指挥大军击退了侵犯长沙的日军，赶过了新墙河，日军伤亡颇大，已经没有能力再反击了。从战略角度来说，这次战斗我们胜利了，
1: 这样大家都轻松了。
2: 是啊，秦明，这也胜男已经死了，按道理说你应该高兴才对呀，为什么还是整天的愁眉不展呢？
1: 虽然大仇已报，那也毕竟牺牲那么多的兄弟啊，我高兴不起来。
2: 我知道你和杨志华私交颇深，作为一个军人，杨志华的死轰轰烈烈，值得佩服，但是杨志华死了未必不是件好事啊。你好好想想，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少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你说对不对？
1: 大哥，我还有事，我先回去了。

0: 木兰姐，这是医院里的护士们省下来给小华的，你们带在路上吃。
1: 算了，还是留给战士们吃吧。
2: 木兰姐，
3: 木兰姐，
4: 那是我们
3: 一
4: 片心意，
0: 拿着吧。啊，小华，来，
1: 拿着吧。
0: 小华，到了延安要好好学习，学好文化，报效国家。
5: 姑娘阿姨，谢谢你，我记住了，我以后长大要做一个像爸爸那样的大英雄。
1: 谢谢叔叔阿姨们。
5: 谢谢叔叔阿姨。
1: 我们该走了。

木兰，此时此刻，我与你一样，为杨志华的死心痛。请你相信，木兰，我明白他在你心里的地位，别人无可取代。给你写这封信，我是希望你能原谅我过去的种种，更希望能理解战场无情，之前的种种，我实在也是身不由己。不求你能跟我回到昔日的时光，但求你能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照顾你和小黄，让我来完成邱伟老师临终的托付。

0: 怎么样？伤得这么重，还能活过来吗？这就看他的造化了。哎，小虎，下午咱们再去山里多采些药，看来要给他加大药量才行啊。知道了，爷爷。这人是干嘛的？咋会伤得这么重？
1: 你看这衣服，就知道是打鬼子的新四军呐。
0: 哎，小虎，你去拿点药过来。
2: 请吧，开车啊！

志华，儿子想你了，我也想你了。你答应过我要照顾我们一辈子，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在等着你，你快点回来啊，志华。

0: 我们创办医学系，目的就是在于培养大批的新干部，提高干部的技术水平。现在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八路军后方兵团关中军分区政治部郑主任。下面请郑主任讲话。
1: 同学们，前方战事吃紧，每天都在打仗，每天都有伤亡。你们的医术是否精湛，直接关系着前方伤员的生死存亡。我毫不夸张地说，你们手中的一把手术刀，顶得上战场上敌人的实感机枪。
2: 那个，首长，主任刚刚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也不十分准确。我有一点想法想说说。

0: 那这位同志，你觉得我哪儿说的不准确，请讲。
1: 主任，首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纵然我们的医疗技术可以提高到很优秀，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前线极度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事实。作为一名曾经的前线医务人员，经历了很多很多战士本来可以救治的，因为缺乏药品，病情恶化，伤口感染而牺牲。我认为在提高医术的同时，应该鼓励勇于自主创新，组织我们医疗队的同志制作一些简单的医疗器械，供给给前线使用。
2: 你这个同志提的意见很好，我一定把你的意见转达给军分区啊。这位同学，请你等一下。
1: 郑主任，刚才我说的有不对的地方，请您多原谅。
2: 你刚才发言很好，很务实啊。我想问你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1: 报告主任，我叫李木兰。
3: 爷爷，爷爷，
4: 儿子，
3: 爷爷，醒过来了。
4: 醒了，走，快回去。醒了，
5: 大爷。哎，我这在哪儿啊？
6: 叔叔，你不记得了？是我跟爷爷把你给背回来的。你都睡了十多天了，要不是爷爷医术好，你早就……哎，
4: 哎，醒来就好，醒来就好。最怕你醒不过来呀，现在好了，总算把你从阳痿里抢回来了。
5: 谢谢。
4: 康哥，你歇着啊，我去请你煎药。
5: 小兄弟，麻烦你问一下。我的军装呢？
6: 在这儿。
5: 帮我拿过来行吗？帮我看看，兜里还有东西吗？

0: 这是谁画的画？这是我儿子画的。他的年龄跟你的差不多。
1: 那他现在在哪儿？
0: 在一个很远的地方。我好长时间都没见到他了。

0: 老李啊，
1: 郑主任好。
0: 我刚刚跟你们何部长开了个会，关于解决医疗建设的相关问题。他推荐了几个同志要开个座谈会，他推荐了你，我第一个也想到的是你。怎么样？你有没有空？我们谈谈。好，谢谢您。好，走吧。
2: 不错，恢复的不错呀！哎呀，这都多长时间了，我这条腿啊，还是使不上劲儿。
3: 真是急死我了！您说照这样下去的话，我什么时候才能回部队打鬼子呀？
2: 别着急啊，这件事啊，急不得啊。慢慢来。
3: 啊，天色还早，
2: 我上山采点药去。小虎，你陪着叔叔啊。
3: 您慢点。哎。
4: 小李，哎，小李，何部长进来。哎，哎呀，何部长进来，哟，几天不见，小孩又长高了。何部长坐。
5: 你坐。
4: 您怎么来了？
5: 过来看看你们娘俩。木兰，从你一来到延安，我就一直在观察你。你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女性，学习的积极性很高，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又很强，很有上进心。 不过，我对你还有一点个人生活上的建议。你看，你一个女人家独自带着小华来到延安，生活上肯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有没有想过找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组建一个新的家庭？
1: 木兰，不要难为情嘛，男婚女嫁是人伦常情。
5: 何部长，我现在只想安心的学习，搞好我的工作。
3: 我不要新爸爸。何部长，小华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我跟我儿子在一起生活的挺好的，我暂时不考虑个人问题。我看这事儿啊，就算了吧。大爷，小虎，谢谢你们这么长时间照顾我。你们的救命之恩。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的。我是个军人，我必须得回部队了。你们放心吧，等我赶跑了小鬼子，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小虎，听爷爷的话，别着急，等你长大了，我会来接你，到咱们部队上当一名真正的战士。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呛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文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 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
1: 肯定要赶紧抢呀、啊！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香槟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5: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5: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4: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 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山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2: 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2: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广阳岛晴，27到41摄氏度。长寿湖晴，25到38度。石柱黄水晴转小雨，20到30度。铜里安安居古镇晴，28到40度。云阳龙岗晴转小雨，23到38度。北碚歇山坪晴，30到40度。

0: 綦江衡山晴，26到33度。台州满月镇小雨转多云，21到33度。江津四面山晴，22到35度。台州大庆镇多云，23到35度。彭水摩围山晴转小雨，20到30度。酉阳桃花源晴转多云，24到35度。酉阳花田乡晴转多云，23到36度。酉阳双泉乡晴转多云，23到38度。酉阳公滩镇晴转多云，25到41度。武隆芙蓉街道晴转小雨，27到41度。武隆苍沟乡晴转小雨，25到42度。武隆和顺镇晴，22到36度。西藏昌都小雨转阴，13到28度。
1: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2: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1: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3: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1: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4: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1: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5: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6: 我叫琼建，
7: 郑川，
8: 吴豪杰，
9: 管俊松，
10: 我叫王丽。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是个军人，我必须得回部队了。你们放心吧，等我赶跑了小鬼子，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小红，听爷爷的话，别着急，等你长大了，我会来接你，到咱们部队上当一名真正的战士。
1: 走了，
2: 路上小心，
0: 保重。
3: 都听好了，这近身搏斗是咱们共产党队伍的传统。咱们武器不如小鬼子，咱们就得扬长避短，发挥咱们的长处。都给我听着，咱们部队上下都得给我照这样练。司令，
4: 那你行吗？要么你给俺也露两手。
3: 臭小子，你小子想欺负我年龄大了是不是？想试试？来吧。
4: 行，来。
3: 有两下子话，你小子想跟我比狠点儿。哎呦！看到没有，都得照这样练啊！司令，我回来了。
5: 何大，何大，
3: 你小子，老子是不是见鬼了？ 我就说你小子命大，死不了吧？
5: 告你小子啊！
3: 想死我了！司令，这么多同志看着呢。哎，咱们俩两个大男人，怎么抱着不像话？我就知道你小子死不了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就说呢，今天早晨起来，我这房头上的喜鹊怎么嘎嘎的叫呢？原来是你小子来报喜来了啊！哎。
6: 你们都杵在这儿干什么呢？别围着看了，都撤了吧！
7: 行，兄弟们，走走，撤，散了，走。
6: 小华，你在干什么呢？
8: 没什么。
6: 没什么，我可看见了一把小木枪。
3: 小华呀，这小木枪可不是你这么大孩子玩的了。
9: 小木枪可是我爸爸送给我的。啊，
3: 我爸爸可是炮王，是大英雄。
6: 小华，你说什么？你爸爸是炮王，
3: 就是这个炮王杨志华。嗯。臭小子，你说你这大半年的都死哪儿去了？别提了。
9: 我们把山找遍了都没找到你，
3: 这事儿啊，说来话长了。等有时间呀，我们儿跟您说。哎，我们团的人呢？朱乐天呢？田昭娣呢？怎么都没见着啊？嗨，别提了。啊，乐天在木兰山的时候牺牲了。
9: 那其他人呢？
3: 哎，杜清明啊。
9: 那时候从山上下来的只有田昭娣。再说杜清明和他参谋长黄振涛他们。哎，不提也罢。
3: 多亏你们，我才拿下这木兰山呐！臭小子，不管怎么说，你回来就好啊！哎，那我团剩下的那些战士们呢？我得赶紧见见他们，把我团给重新组起来，我上前线打滚了吧？臭小子，组织上要求我们尽多的开辟根据地，包括我们那个团啊，还有马团长，你们那个团都化整为零了，把部队。 分成了好多支队，带着他们去各个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了。另外。

0: 那个你的团那个叫什么天招地是吧，带着三个连前天也走了。
1: 那我们团的人都没了，我一人回来这不是成关杆司令了吗？
0: 这样吧，你呢刚回来，先等两天，我和组织上商量商量再给你安排嘛。
1: 行。哎，吕司令找我呀？
0: 哎，你先坐下。组织上对你的工作有了新的安排，现在我代表支队正式通知你，即刻去延安组建新的炮兵学校。
1: 组建新的炮兵学校？
0: 怎么，你小子还有什么想法？
1: 不是，现在战场上正是需要我这样的人才啊，怎么让我回去当教书匠了？这，
0: 瞧你这话说的，这打仗固然是重要是吧？但是你替咱们队伍多培养两个像你这样的人才，那不就更重要了吗？再说了，这一个鸟叫唤，它也是叫，出了二里地，它就什么都听不到了。要全林子的鸟都叫，那就得响彻云天。连我这大老粗都懂的道理，你杨志华不会不懂吧？
1: 我，
0: 你看，这是中央军委的电报。
1: 这您放心吧，我懂，我服从组织安排。

0: 同志，你好。
1: 哟，王同志，有事吗？
0: 前两天主任生病了，我那正好没药，这两天我有药了，我赶紧给他送过来。
1: 啊，行，没问题。
0: 来，行，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吗？
1: 木兰同志，你能帮我盯一下吗？
0: 可以啊，怎么了？
1: 我这有份重要文件，马上送去上级领导，这里不能没人。
0: 行，没问题，你去吧。
1: 好。哦，对，这是几封信，你帮我分发一下。
0: 好，
1: 我去就回。
0: 嗯。

同志，我从大武山根据地赶来报道了。同志。

0: 真香，这好长时间没吃你做的饭了啊。
1: 志华
2: 啊，
1: 他们都说你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嗨，这事儿要说起来啊，那可话长了，几天几夜说不完。再说了，你就放心吧，我肯定死不了。我答应过你哥要好好照顾你，我也不能失言呀。
1: 谢谢你，志华。这些年要不是你照顾跟小华，我们两个人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当初你为了保住我的名声，跟我假扮夫妻，义无反顾地把孩子帮我养大，还有玉萍、山河，我欠你们一家人太多了，我心里面除了内疚，就只能说句谢谢了。
0: 木兰，要说这些，咱俩关系可就远了。其实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
3: 妈，爸爸，你回来了！人家都说你牺牲了，我就不信。我昨天又看见爸爸了。
0: 放心吧，爸死不了，爸好着呢。啊，哎，这小子长高了，也壮了。
1: 啊，小花现在比原来懂事多了，天天嚷嚷要去当兵，去打鬼子呢。
3: 妈，我就说嘛，我爸爸可是炮王，哪能那么容易牺牲啊？
0: 来，坐着，把书包摘了啊，跟爸一块吃面条。来，
3: 爸，你吃吧。
0: 还有呢，再给我盛一碗。

0: 俩一块吃，吃吧。
1: 爸，你先吃。
0: 你吃吧，没事。
2: 志华，听说你活着，我可真高兴啊！还以为这辈子再见不到你了呢。职业生男终于死在你手里了。
3: 但我们也牺牲了很多兄弟啊。
4: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反攻阶段，我军也即将展开攻占大城市的正规战，特别需要炮兵人才。为了发展炮兵部队，所以就把你调来了。
3: 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
4: 可目前是困难重重啊，这炮兵队别的不说，就说这教具啊，还有这个课本啊，这乱七八糟都没有。这些困难呢、啊、你得想办法克服啊。
3: 您放心吧，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我都会想办法克服的。
4: 好的，经组织研究决定，
2: 只有你这个大名鼎鼎的炮王来担任射击教研室的教研主任，
3: 保证完成任务。
4: 好。
0: 这个火炮啊，分为这个迫击炮、加农炮，还有榴弹炮，基本上是这三种。我们先说说这个加农炮。加农炮它的炮管基本上是平直的，也就是说呢，它炮弹的出速度是非常快的。
5: 194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
6: 中央通讯社15日几点通告全国：今日中午11时，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投降电文系经瑞士政府转达，现公布原文如下。

0: 清明，
1: 清明，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这不是刚下飞机，就过来看看你，
0: 真精神！清明，祝贺你，少将旅长。
2: 我应该恭喜你啊，大哥，中将整编师师长。坐，以前我就说过。
0: 只要咱们兄弟好好干，就一定能成大事。我们杜家也一定会重振雄风的。
1: 可以了，大哥，这么多年打打杀杀，终于和平了，我们这国家
0: 应该好好休养生息了。
2: 未必呀，
0: 我这次在重庆，听上次人说，国共谈判并不顺利。
2: 唉，那不也正常吗？我们国共两党这么多年磕磕碰碰，积攒下的恩怨，哪能说解决就解决啊？但我想，只要谈，哎，总比上战场强吧？
0: 怎么，过了一段好日子，就不敢上战场了？大哥，瞧你这话说的，打小鬼子，保家卫国，那咱们义不容辞。可现在不是和平了吗？啊？
2: 在跟共产党打，哎，说到底，那是咱们民族内部的矛盾，有什么不好谈的？
0: 行了行了，这些事情交给那些政客们操心吧。
2: 你我是军人，这个仗打不打，咱说了不算。咱们听令就是了。哎，
0: 清明，
2: 这次我在重庆跟延安那边的共产党有点接触。
0: 从他们的口里，我听见了一个咱们朋友的名字。谁呀？
2: 杨志华。
0: 他还活着？活着。<笑>这小子，命可真大呀！活着就好啊。
2: 怎么，你跟他不是仇人吗？听他还活着，怎么还这么高兴？
3: 我俩的那些恩恩怨怨呢？哎，我在想啊，如果今后国共真的发生了冲突，这个杨志华如果活着，对于我们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老领导，这么早你来找我，出什么大事了？啊？
4: 情况紧急。 组织上决定重新启用你这门重炮，
3: 什么意思？要打仗了吗？
4: 抗战胜利以后啊，两党在地盘上、在政权上出现了冲突，国共合作看来是貌合神离，冲突是避免不了了。中央也为以后的局势做了最坏的估计。这双十协定刚刚签订不久啊，好日子也没过几天呀。这国民党真的能不顾国家的前途？
3: 就发动内战了。
4: 我们也想和平建国呀，可国民党他不容我们呢。我们必须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争取和平。
0: 我明白了，您说具体任务吧。
4: 啊，经组织上研究决定。
0: 大哥，这么早有什么紧急工务啊？
2: 启明啊，我刚刚得到消息，重庆方面和共产党的谈判破裂了。
0: 破裂了，不是谈的好好的吗？所以，分析现在目前的形势，我想，内战是早晚的事儿。
2: 咱们应该提早做好准备。
0: 又要打内战？大哥，这么多年打打杀杀，坑包相残，我们接受的教训还少吗？哼，
2: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恩恩怨怨。
0: 就如同你和杨志华一样，一句话两句话是解决不了的。作为军人，
2: 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还是早点做准备吧。
0: 那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在战场上见了。
2: 启明，你不是一直想和杨志华决一雌雄吗？
0: 而且必须要战胜他。我倒是想，这次。 是个机会。
1: 大哥，
2: 报告师座，国防部紧急电话。

0: 木兰，哎，志华，这么早，怎么了？我们可能又要和国民党打仗了。
1: 打仗？刚刚得到命令，我马上要带着延安炮兵学校所有的学员奔赴东北。我来跟你告个别。
0: 没想到我们熬过了八年抗战，还要跟国民党打仗。这一仗又不知道打多久。我想不会太久的。
1: 你要不要看看小华？我现在去叫他。哎，我看还是算了吧，闹不好再让孩子哭一鼻子。 和小华，要保重。你自己也照顾好自己。你瞧我，这当兵当久了，变得那么婆婆妈妈的，而且还爱激动啊。 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嗯，放心吧，我很快会回来看你们的。
0: 我们等你回来。
2: 妈妈，可能是爸爸的声音吧。爸爸怎么刚来又走了？
0: 爸爸呀，很快就回来了。

0: 大哥，我想跟您请个假，我要去德国完成我未完成的学业。
1: 说什么？又要走？当年你不辞而别离我而去，当时给我搞得很狼狈。可是我没拦你，因为我觉得你做的有道理。可现在不同了，你现在是少将旅长。我想。
0: 只要内战一爆发，你很有可能提升为中将，大好的前途摆在你面前，你不做，还要去读书，你是读书读傻了吧？
2: 好吧，大哥，那我就实话实说，我不想打这场内战，我不想和他们打，我更不想用同胞的鲜血来为我加官进级当太监。
0: 你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什么叫打内战？打日本人是打。
2: 是保家卫国、打共产党，就不是打了。他们是土匪，是叛军，你知道不知道？大哥，你可能忘了吧？我曾经跟他们共同生活和战斗过，我了解他们，我见过。我曾亲眼所见，他们在战场上奋勇厮杀，英勇抗敌。他们对抗战是有功的。你想过吗？他们为什么会发展壮大成今天这个样子？那是因为老百姓拥护他们，爱戴他们。
0: 杜清明，你可能已经忘了吧？当初潘菊副长老那儿是为了让你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炮兵，其目的是为了最后消灭他们，不是为了让你跟他们培养感情去了。
2: 可是大哥，
0: 闭嘴！你是一个军人，更是一个珍惜荣誉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走，跟逃兵有什么区别？你这么做。
3: 对得起党国对你的栽培吗？对得起大哥，对你的希望吗？对得起咱们杜家列祖列宗啊！哦，杨主任，
4: 哎，
3: 啊，这是伪满时期留下的一个公司。
5: 日本人走以后呢，就被我们接管了。没有，哎，
3: 那什么，待会儿回去看看。哎，这是谁？这是水呢？哎，有水啊！不行，不行，我得堵他。哎，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 杨主任，你看看这环境怎么样？
0: 好棒！
3: 你再看看这屋。哎，杨主任，你就先暂时住这屋。
1: 哇，这屋也太大了，这搁了一张床啊！这屋能搁至少三四张床啊！啊，这床得这么摆呀、啊？靠墙搁就能多挤下几张床啊！
3: 我告诉你啊，这儿的房间都这么大。
2: 接了，
4: 不错，
5: 太厉害了！
6: 这个，
7: 再看一个，哎呀，又亮了！
5: 你看，这东西真好玩。
1: 这叫电灯，这是开关，别瞎玩，到时候玩坏了，这东西跑电，电着你。啊！你干什么呢你？啊？
8: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都听着啊，都听着，这屋的东西别乱动，都金贵着呢，碰坏了都赔不起啊！
3: 哦，刚进城都这样，看啥啥面生，看什么什么新鲜，慢慢就好的。
1: 我们成土包子了。
0: 我想，你们其中的某些人已经听到一些消息，那就是国共谈判破裂了。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要重上战场，跟我们的老对手共产党短兵相接，殊死搏斗。但是，如今的党国不是八年前今天的党国，兵强马壮，美式装备，消灭共产党易如反掌，也是诸位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 只是现在的共产党按兵不动啊，我们没有任何借口开战，那怎么办？我们可以制造事端，逼着共产党拿起枪来跟我们干。徐锦昌，
2: 到。
4: 我命令
0: 你们营马上开赴巩县，那里是共产党的地盘，如果共产党敢阻拦，就给我立即开火。
2: 是。
4: 杜聚明，
6: 在。
0: 我命令你们旅作为全市的先锋，向共产党华北根据地开进。
6: 是。
5: 哎，营长，今天怎么那么高兴啊？
9: 能不高兴吗？叫我的老团长，快点来。这。
10: 参谋长到。
11: 哦，杨主任，这是民建军的肖参谋长。
12: 肖参谋长，我是杨振华。
13: 哦，你就是炮王杨振华啊！我们终于见面了。
11: 啊，行行行，里面坐。
13: 好，
11: 好，
13: 好，好，好，好，
10: 这一块
13: 认识，
10: 可爱了。
13: 出去。哎呀，之前呢一直忙着打仗，也没来看你们。
14: 东北野战军呢，
13: 都特别希望你们的炮校能够尽快地改编成炮兵部队。虽然现在国民党和我们已经达成了停战协议，但是呢，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做着内战的准备，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好这个准备。你们炮兵是解放东北的关键呐。
12: 没问题，组建炮队我们没问题。来之前就听说了，这东北啊，遍地都是宝，只要呢把装备给我们，我们会尽快地组织好炮队的。
13: 遍地都是宝不假呀，武器很多，可惜呀，都让苏联红军给接管了。其中还有很多日本留下的重型火炮，他们呢就是拿回国内去炼钢也不肯给我们。
12: 哎，那不行啊，那管他们要过来啊，他们这不是糟践东西吗？
15: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进线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6: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17: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6: 没错，
17: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 俗话说呀，白酒是三分酿七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百分之百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6: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17: 嗯，
15: 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2: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

0: 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纯，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气，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

0: 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呢、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科技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3: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1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进线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曲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 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土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6: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5: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是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土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土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

0: 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1: 嗯，
2: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呀，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嗯，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0: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至清，无染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据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

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

0: 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莽夫欲劲敌，5块大洋起传奇。
2: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5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3: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4: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2: 王八蛋，
5: 小凤在哪？
2: 于东风的酒歪了喝酒喝的走。
1: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6: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7: 誓死不退。
6: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抓一只鬼子进阎王殿。
1: 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浩荡的黄河与蜿蜒的洛河交汇，从邙山脚下流过。康店镇就坐落在这依山傍水之地。清晨，一场隆重的迤贬仪式正在镇上进行。经过修缮，这块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饱经风霜的刘鱼匾被重新挂在门楣之上。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而河南巩义康店镇的河洛康家却富裕了13代，跨越明清民国，历经400多年兴盛不衰，康家后裔已遍布世界各地。康百万庄园这座历经百年沧桑的古宅，也因这段显赫的历史被人熟知。
1: 1901年，慈禧太后从西安辗转回京的路上，路过了康店，在康家住宿一晚。临走的时候，康家。
0: 慈禧回京时，康家为朝廷贡献了100万两白银。当时慈禧很开心，随口说道：“没想到山沟里竟有百万之家，并赐家族康百万的封号。”康百万庄园由此而来。而庄园内悬挂的这块刘鱼匾为同治年间所题写，匾上镌刻着康家的家规祖训。
1: 这个匾啊，上面有174个字：刘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刘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刘有余，不尽之才，以还百姓；刘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2: 挂在最高处，一代一代的康氏子孙每次经过这边的时候都会抬头仰望一下。
1: 对，要刻在自己的内心的，教育我们做任何事情

0: 都要遵循主训。
1: 流俞文化对康家人来说影响深远，他告诫后人，为人处事要留有余地，话不可说满，事不可做绝，财不可占尽。
2: 刘禹匾上的内容源自于南宋王伯大的《四流铭》，这字里行间都蕴含着古人的生存智慧和处世哲学。康家人把刘禹写进家训，并且高悬于门楣之上。做事留有余地，不可过度索取的家风祖训，让这个家族400年兴盛不衰，并且创造了13代财富传奇。
1: 明朝洪武年间，康家先祖自山西迁徙到如今河南省巩义市的康店镇。在这里，康家人一边开垦田地，一边做起饭馆的营生。因为勤劳守信，生意越做越大，成为远近闻名的富户。人们便把这家店铺叫做康家店。清朝康熙年间，康家人独具慧眼，利用家乡门前的洛河搞起了船运。
3: 康熙时候，康家的第12代掌门人叫康大勇，这个人非常聪明。他这个人利用国家政策呀，造大船搞漕运，从洛河走到黄河，然后再走到运河，运河就一直到北京了。商业这个版图啊，就越做越大。
1: 那时的康家已有良田18万亩，横跨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富甲三省，船行六合，成为中原地区巨富。乾隆26年，正在邙山脚下建造新宅院的康大勇，被匆忙赶来的船运管家打断了兴致。由于黄河决口，康家船队无法进入黄河，被迫停运，货物也滞留在洛河岸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康大勇做出了一个令族人震惊的决定：停止新宅院的修建，拿出建房的银两去治理黄河。这个决定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家族中激起了千层浪。有人觉得治理黄河是朝廷的事，作为商人不应该出这个头。康大勇则认为，康家靠土地发家，靠河运兴盛，黄河泛滥不仅两岸百姓遭殃，自家的万亩良田和航运生意也很难保住。他顶住家人的压力，把建新宅的银两全部捐出，用来治理黄河，赈济灾民。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康家新宅院虽然比预期晚了3年才建成，但康家扶危济困的声名由此远播，这种声誉也成为无形的财富。从那以后，康家船队总能受到他人帮助，也因此出黄河，进山东，开辟临沂日照市场，航运生意进入鼎盛时期。
3: 康大勇认为，山是一种人山，水是治水，办什么事都要有节制，都要适度，都要留余，把这个山河保护好啊，我们家的基业也就有保证了。所以他就把这罗作治水，忙为人山，开成匾挂在城门上。
1: 康大勇为后人立下家规：兴树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于儿孙。经商结交勿存吃亏心，筹作勿存退让心。新宅院建成后，这些家规被一一镌刻在醒目的位置上。
2: 漫步在庄园当中，随处可见各种的楹联匾额，

历代的康家当家人在修建宅院的时候啊，都会把这样的处世哲学镌刻在庭院当中，时时刻刻都提醒着后世子孙一定要遵循诚信和道义，处处留有余地，方能真正受益。

0: 汤店人爱看豫剧，戏台上唱的不是才子佳人、王侯将相，而是当地百姓自编自演的关于康家第十四代当家人康应奎的一段往事。康应奎生于清乾隆三十八年，由于不善言辞，平时做得多说得少，行为有些木讷，被人们称为老木。七十五岁那年，一生克勤克俭的康应奎一反常态，要求寿辰大摆宴席。家人都很奇怪，平日里崇尚节俭的他，为何这一次要铺张浪费呢？康应奎不仅大摆宴席，还要请人唱戏。他让各地站房把多年来乡邻没有能力归还的借债文书统统收集起来，特别叮嘱儿子一定要邀请每一位欠债人到场。
1: 通知到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人都感觉到很诧异，这老先生一辈子了对我们都非常好，为啥到这个年龄要追究我们的债，是不是要给我们算总账了？所以大家都非常忐忑，
2: 也很害怕，
1: 也很害怕。很多人已经在家里默默地做了准备，准备要把家里房契啊、把土地啊等等出售，最后都要准备着还债。
0: 寿宴上酒过三巡，欠债人却无心酒菜。正当大家心里打鼓的时候，管家招呼大伙儿进入内院。康应奎让管家拿出欠债凭证，当着众人面一把火把这些凭证全部烧掉。这一举动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1: 有些人非常感动啊，很多人都跪下感恩啊，但是家里人很多不理解。先祖就说，如果我要过世，未来你们要跟着他追债，钱不一定要来，你又把人得罪了。今天我付之一炬，会记住咱们的恩，你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帮助你的。
2: 所以说从表面上看，康应奎烧掉的是一笔有形的财产，但其实他换来的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1: 换来都是人心。
0: 在康应奎看来，金钱与财富虽能让生活衣食无忧，却无法为后代铺设一条通往成功的坦途。因此他决定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不同寻常的遗产。康应奎告诫后人，牢记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的祖训。遇事让人一步，临财放宽一分，不要把财富占尽。百姓安宁，社会安定，家族才能永昌。康应奎治家时，家业达到鼎盛。他的儿子康道顺继承家业后，像父亲一样，灾荒年间捐资赈灾，黄河决堤捐资修坝。咸丰年间，巩县遭遇一次多年不遇的大旱，康道顺开仓放粮，挽救了无数乡邻的性命。乡亲们渡过难关后，请人打造了两块石碑，记录下康家父子救济乡邻的功德，立在洛水河畔。放置石碑的两座碑楼被后人称作父子双碑楼。
2: 如今父子双碑楼已经成为洛水河畔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年都吸引着无数的参观者。烧掉欠

0: 条换来的是家族长久的发展，赈灾救荒赢得的是乡邻的尊重和敬佩。在康家人看来，流于家风不仅仅是一种豁达的胸怀，更是一种长远的发展眼光，是他们家族世代传承、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
1: 这就是我们康家祠堂。
2: 康氏家族从2019年开始重修家谱，许多在外的康家人也因此回乡寻根问祖。
3: 这就是我们康家祠堂。
2: 原来这一天，康官成从北京回到康店镇。退休前，他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装备部任职。这次回乡是为了在家谱中找到一位英雄前辈。
4: 三门十八是不是？
5: 好，找到了。
4: 找到了。
5: 对，
3: 对，我就是来找他。对，
2: 翻开厚重的家谱，康官成找到了他要找的人康子昭。
5: 从小我父亲给讲了他的故事，我长大以后对他的一片赤诚报国感动了，也是他的故事激励我参军入伍。
3: 这是1932年，
2: 康子昭从小在庄园里长大，门楣之上“毁家纾难”的匾额，正是康家流于文化的延续。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那时刚刚从讲武堂毕业的康子昭秘密加入了东北抗日义勇军。
5: 因为咱们义勇军游击队军费全是靠自筹和捐款的，康子昭为了筹集更多的军费，自告奋勇回到公益老家。
2: 回乡路上看到逃难的灾民凋敝的景象，康子昭痛彻心扉，更加坚定了他抗日的决心。那时的康家在风雨飘摇中已经自顾不暇，家人都极力反对他卖地筹款。
5: 家人想不通，他就给家里讲道理，有国才有家，国家安宁，我们自己家的家业才能一步一步的兴旺起来。国家都亡了，我们小家的家业还能再保得住吗？最终还是家里被他说服了。康子昭把大部分土地变卖，留有少部分维持生活，连夜赶赴抗日前线。从此以后呢，再没音信。
2: 1932年，一方刻有“毁家纾难”的匾额送到康家，家人才知道康子昭牺牲在抗日前线，牺牲时年仅29岁。
5: 康子昭牺牲以后，乡亲们为了纪念他，就立了这一块碑，前面是刚毅恢宏，后边呢是他的生平和事迹。康子昭为了抗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在我们康家人心目中，他的分量很重。
0: 就像您说的那样，在国家遭受危难的时候，流于的家训其实也升华成为了一种家国情怀了。
5: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2: 康家人世代坚守刘有余的家风祖训，让家族兴旺壮大。但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际，康子昭把全部财产和自己的生命捐给了国家。康家人用不留为刘有余不敬之路以还朝廷的家风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这种家国情怀激励着更多的康氏后人走上革命道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康氏家族有67人奔赴前线，32人踏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深沉的爱，让门楣之上的刘余匾熠熠生辉。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远去，在刘余家风的浸润下，今天的许多康家人依旧延续着祖辈经商的传统。
6: 小军过来！
7: 小军过来！
6: 这找我的在吗？

0: 中啊！
1: 你那苹果今年落雪没有？
0: 我找你回来。
2: 这一天，应果农的邀请，康宗川又到邙山上采摘入冬前最后一茬苹果。看着乡亲们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康宗川心里比果农都高兴。
3: 落差更大。
2: 康店镇虽北有黄河，南有洛水，但由于地势高，无法引水灌溉。过去邙山上的作物只能靠天收。康松川二十多岁时外出做生意，逐渐积累起财富。二十多年前的一次回乡经历，让他看到家乡与外面世界的差距。
3: 当时回来看到的就是各处全是吃的墩子水，就是打了地窖，天上下雨的时候在那流到那头存了里头，脏得不得了。大家的愿望就是尽管能吃上这黄河水，都想着旱地变成水浇田。
2: 1999年，巩义市水利局准备启动康店镇引水工程。曾在村里负责水利工作的康宗川觉得这是一个家乡发展难得的机会。他放下赚钱的机械工程生意，参与到引水工程中。从那以后，康宗川的日常就是检查工程进度，巡查路线。然而不到两年时间，由于资金短缺，一期工程不得不停工。
3: 当时这就要落空了呀，我想着把自己的钱先拿出来一部分投到这高处，想着这回报会慢一点，但是能给后代来个好环境。后来就是越干越停不下来了。
2: 就这样，三年时间，康松川投入了大半积蓄。面对家人和朋友们的质疑与压力，康松川有着自己的考量。虽然引水工程前期投入大，进展缓慢，但只要建成，就会给家乡的土地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就会想到长辈说的话。
3: 为啥坚持下来了呢？最少的时候，我们经常来这院里摘枣吃。摘枣的时候，老年人说，这枣不能摘完，这你老了过冬的时候，没有东西吃，他该给它叼走吃。再年来的时候，他就来给它续窝了。小你老出来以后，就把这树上这虫子就吃了。搞这没虫子了，枣就结的多了，又甜。又好吃，老人说这很有道理，干什么事情都得留点余地。
4: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家里的老人在日常的生活中，通过各种各样的小故事，就把留余既尽的这个道理传导给您了？
3: 对，老人给咱讲知道这个故事，就是教育我们的后代，给后人留个好环境，留个青山绿水。谁来了没有？
5: 来了。
2: 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康家人三年的坚持，换来了家乡长远的发展，为子孙留下一片绿水青山。2004年，康店镇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邙山从靠天收变成了水浇田，农户们把荒山坡变成了瓜果园，成为名副其实的花果山。
6: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咱们康百万庄园里面参观，我们来找一找这张大石桌里面有什么秘密，好不好？
7: 好。
2: 这一天，康店镇刘余幼儿园一年一度的启蒙教育正在康百万庄园里进行。
4: 小朋友们，
8: 来，我们来看一下字在哪里呢？给我指一下。哦，真的有字。
2: 康家人为教育后代，在拜月桌底刻下一篇名为《石案铭》的文章。一块不规则的石头，经过反复雕琢，就会变成美玉。一个人只有通过不断的磨砺，才能成才。
4: 为什么要把这个？

0: 文字文章刻在桌子的背面呢，
1: 这就告诉了孩子们，其实什么东西都不是那么容易的，要学会弯下腰低下头，认真去读，认真去看，才能学到真的本领。
0: 学识和经验都不是不劳而获得来的。
2: 对对对，
3: 那孩子们，
4: 过去每年中秋之夜，康家三岁以上的孩子都会来到这里，通过这样的启蒙教育，学会了谦虚，学会了励志进取，学会了人生路上留有余地，方能进退自如的道理。这份从容不仅让他们在面对困难时能够保持冷静与理智，更让他们在成功之时能够保持谦逊和低调。康全全是康家第二世代后人，如今在村里经营着一家养殖场。2021年，河南发生特大暴雨灾害，他用自家的橡皮船和村里人一起救下了30多人。
0: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然后让您决定去救人的呢？
5: 因为我自己也有个皮划艇，没有想那么多，自己有这能力了，能救人就救一个。当时水退了以后，人当时都瘫那儿了，走路的劲儿都没有了。你当时救人的时候，根本就没想着有啥回报，就是想着不能眼看着人没有了。不过救过人以后，好多的被救的人都去家里边感谢，当时给我搞得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好多都是拿着东西往家里边一放，人都走了，谁放的东西我都不知道。
4: 那时在外做生意的康全全刚刚回乡创业，那场雨灾中他救下30多人，自己的养殖场却被狂风暴雨吹塌，损失惨重。就在他准备重新创业的时候，许多乡亲主动找上了门。
5: 我搞养殖那地好多是租的是村民的地，遇见着好多村民呢都说了，你如果说用了啊，随便用，不要地租。
0: 这就是一笔很大的一笔财富，就是他比自己要得到多少钱要更重要，因为他获得的是一种就是无形的一种信任跟敬佩。
5: 这根本没法用钱去衡量，慢慢静下来了，想过看见老祖宗留下来的流域文化，对我个人来说又有一点更深的了解了。
4: 在新时代，流域文化有了新的解读，它并非是对个人利益和财富的不断追求，而是体现在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它更像一股无形的力量，跨越血缘，凝聚人心。腊月15，古老而庄重的康家祠堂迎来全国各地的康氏族人回乡祭祖。
6: 康殿康氏宗族拜祖大典正式开始。
4: 如今康家后人早已把流渔家风融入到生活的日常，它滋养着人们的德行，更照亮了通往未来的坦途。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我诞生了，我是右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咽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买。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奉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七集黑大帅的故事。
1: 哇，太厉害了！我的呢，我的呢？
2: 你不问我吗？
1: 哇，灰太狼！
2: 没有。哎呀！放心吧，少不了你们的。把芯片贴到你们选定的装备上，接着，嘿，
1: 咦，那是我的，
3: 现在是我的了，
1: 还给我！
3: 选什么装备好呢？这个怎么样？
1: 给我，还给我！
0: 啊，大家小心，
2: 抓紧选装备。
1: 可恶，快还给我！
3: 选什么好呢？

0: 这可配不上本大帅的气质。
1: 到底怎么用啊？哎，杨洋，小心！
2: 谢谢你，沸羊羊。
1: 不用客气。
0: 哇，这么厉害！看什么看？还不离开这里？别让我看见你们！
3: 老板，
1: 不用客气。
0: 老板，区区小怪而已。
4: 你们快把抢来的物资还给探险者。
0: 抢？不是探险者送的吗？
5: 对呀、他们送的，
6: 而且还夹道欢送我们，绝对没有骗你。
0: 既然是送的，怎么可以辜负别人的好意呢？
5: 就是。
7: 那我们问问鸡妈妈该怎么办吧。
0: 我才不怕呢。喂，跟你们说多少次了？
4: 吴天狼，你还没拨号呢。
7: 嘘，我吓唬他的。这里没信号，我想打电话报平安都不行呢。
8: 不知道红红和儿子是不是开始担心了。哎，
4: 我们快点找到潇洒哥就能早些回家了，对吧？
0: 那个潇洒哥可能不太好找啊。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潇洒哥现在在哪儿？
2: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一切得从野餐那天说起。我们搞砸了妈妈准备的野餐，于是就去借了点蜂蜜。
9: 你确定是借？
0: 怎么不是呢？
7: 这是抢，千万不要学。
0: 借点东西的时候遇到一点阻碍，但我发现只要伪装就可以免去这些麻烦。没想到潇洒哥居然也扮成了我去捣乱。你抄袭我，
6: 虽然我是人见人爱的先知，但不代表你可以侵犯我的肖像权。
4: 停，说重点，谁捉了你们？潇洒哥又去哪儿了？
0: 那快进一下。注意，正片开始。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哎呀，
1: 放开我！
0: 你们这些坏蛋！哎呀，妈妈的声音！你们这些坏蛋！
10: 谁那么大胆，敢撞本大帅？
9: 不关你的事。
0: 撞本大帅的人呢？别让我再遇到他，难受。洗把脸，清醒清醒。
4: 漩涡呢？那漩涡之后还有出现吗？

0: 没有，本大帅在湖边等了一夜都没有出现。算了，就说潇洒哥去度假了。要是妈妈问到潇洒哥去哪儿度假了，该怎么说呢？本大帅只是不想让妈妈难过。哎，啊，一个扑咕扑咕村的探险者路过，他带本大帅回家，给本大帅吃饱饭。本大帅是懂知恩图报的，所以就留下来帮忙了。探险者们可尊重我了。
1: 你确定？
2: 快说，你怎么来到这里的？
3: 这个我知道。为了活肚子，今天一定要拼了！呀！呀！把吃的都拿出来！拿出来！咦？打扰了！
4: 站住！想要吃的没问题，但是你们要把它一起带走。
5: 还够不够？还不够再添。
4: 不许把他带回来！
3: 他们不是疯了吧？
6: 管他呢，白拿食物还送手下，
7: 完蛋了！赶紧跑，免得他们反悔。
3: 你现在就是我们的手下了。
0: 你们才是我的手下。
8: 是队长。
0: 叫我领队。
8: 领队
0: 还是不够好，
6: 你叫老板怎么样？
0: 就叫老板吧。
6: 老板为什么点我？
0: 我是老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7: 可恶的探险者。
0: 你们去弄更多物资回来。
7: 我们上哪儿弄物资啊？
0: 自己想办法。得准备充足才能出发救潇洒哥。这帮探险者竟敢嫌弃本大帅。
6: 话说回来，你都准备了这么多物资，怎么还不去找潇洒哥呢？
0: 我忘记了。
8: 老板，你别嘲笑我们。
5: 搞不懂，黑大帅老使唤你们，你们还舍不得他？
3: 胡说，老板对我们可好了，老板为我们打过嗷嗷唤。
0: 我想教训你，点偏了。
6: 老板还把自己的饭分给我吃。
0: 那是因为太难吃了。
7: 好吧。
9: 瞧我的毛巾，这可是老板帮我洗的。
0: 洗干净了我才能擦脚。
8: 老板，
7: 你故意这么说，是想让我们放下你吗？
0: 不是啊，因为我收到了更厉害的手下。
8: 老板，
3: 没有你我们怎么过呀？
2: 黑大帅，快点跟上吧！
0: 你们都这么大人了，不要老黏着我。
8: 老板怎么了？
0: 你们都这么大人了，
7: 老板一定觉得我们可以独当一面了。
0: 不要老黏着我。
7: 他肯定是在考验我们，我们绝对不能辜负老板。
8: 好，绝不辜负老板。
6: 我们把大家的物资拿回来了。
4: 你们把物资拿回来，那黑大帅是不是也回来了？
6: 你放心，黑大帅跟我们走。
0: 怎么这么久？该不会在说本大帅的坏话吧？
5: 不会，你看他们聊得那么激动，肯定是夸你呀。
0: 算他们识相。
3: 太好了，黑大帅不回来了。
6: 对了，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
4: 十个都可以。
9: 你们知道湖里的漩涡吗？
4: 知道啊。
3: 那你知道怎么让漩涡出现吗？
10: 你们不会也要制造漩涡吧？

0: 什么？漩涡也能制造啊？
1: 别问了，要是惊动湖里的水怪，会连累我们的。
2: 小心点，不惊动水怪就好了。
3: 你们跟驴克一样，没见识过水怪的凶狠，才会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4: 驴克是谁？
5: 就是一个戴着眼镜、神神叨叨、还经常傻笑的驴子。
0: 你说的是他吗？
6: 材料终于找齐了，这次一定成功。
5: 他又去制造漩涡了。
7: 驴克，别去啦！
2: 是在嗷嗷怪巢穴碰到的那个家伙，
8: 他可能懂制造漩涡。
0: 这回去问问。
6: 大家要去哪里？
3: 先跟上再说。
9: 喂，你们走了怎么都不叫本大帅？
1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八集，有话好好说。
6: 驴克呢？
2: 跑哪儿去了？
11: 救命啊！
0: 我们过去看看。
8: 湖水怎么汹涌起来了？
3: 哦，不好，船上的人！
0: 快救他们上来！
2: 大家都没事吧？
3: 谢谢你们。
6: 还差一点，再改进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3: 驴克，你又在湖里面乱搞，让我们都猜不成珍珠。
12: 驴克是我太讨厌。
0: 他可能知道制造漩涡的办法，我们找他问清楚。
9: 又要追呀、
6: 不要追了，
2: 等一下，我们没有恶意。
9: 给本大帅站住！
6: 这还不是恶意？
9: 干嘛？我在帮忙，把他弄倒就跑不了了。
2: 拜托你用温柔一点的方式。
0: 别跑啊！我们只是想问你些事。
9: 还追呀？
3: 我什么都不知道，别过来！
6: 还挺好吃的，
4: 白羊羊，你不要什么都吃啊！
6: 就完了，怎么甩又甩不掉啊！
3: 虽然不知道哪里得罪你们了，我道歉可以吧？对不起，求你们饶了我。
2: 我们只是想问问关于漩涡的事情。
6: 你们想问漩涡的事，早说啊！
2: 你又给我们机会说嘛。
6: 不过你们算是问对人了，没有比我更懂漩涡的。来来来，我带你们看一看我这一路的研究成果。
8: 他好兴奋啊，
4: 连防备都放下了。
2: 我们顺水推舟再夸奖他一下，让他高兴起来。
0: 他一高兴，或许就愿意帮忙制造漩涡了。
6: 到了，欢迎光临寒舍。好东西在这边。
2: 这些都是什么呀？
6: 这是漩涡制造机，设计原理是借助巨型圆盘的旋转产生离心力，带动湖水制造漩涡。这是漩涡生成器，设计原理是借助涡轮旋转制造出真空，从而让湖水产

0: 咦，那就更厉害了，这是梦幻漩涡大转盘。
1: 是要爆炸了吗？
0: 放心，会爆炸的是这台漩涡帝王引擎。看了这么多，你们觉得怎么样？
2: 这个要说发明创造，灰太狼可是行家。灰太狼，你来说吧。
3: 这个不就是陀螺、洗衣机和抽水马桶吗？
2: 灰太狼。
3: 厉害，能巧用陀螺、洗衣机和抽水马桶的设计原理，创造出这种别出心裁、别具匠心、别开生面的发明，真是前所未见呐！立刻，你真是个天才！
0: 你们真有品味啊！
4: 哪一台能成功制造出漩涡？
0: 一台也没有。
4: 你失败了那么多次，居然还没放弃？
0: 放弃？失败乃成功之母。
3: 只有把失败当作垫脚石，
0: 才能抵达胜利的山巅。
3: 这就叫越挫越勇。
5: 说了这么多，我还是没找到制造漩涡的办法。
0: 快把你的嘴巴闭上吧。没关系，都说了，失败乃成功之母，我已经有了重大发现。
6: 是什么？
0: 所有人都以为漩涡是随机出现的，但其实漩涡出现和水怪有密切关系。
6: 和水怪有关？
0: 这要从我不久前看到的那件事说起。
7: 又失败了。
0: 引出水怪能制造漩涡？
5: 谁那么大？
0: 赵云啊！
5: 敢装笨大帅！
7: 都怪你碍事。
0: 我就这样错过了漩涡，要不是被那个讨厌的家伙撞倒，我早就去到下一层了。
2: 说起来，
8: 难道？
3: 黑大帅，
5: 你们是站两边的，
2: 你这样他就不会帮我们制造漩涡了。
0: 原来你们只是想利用我。
4: 我们是真心来找你制造漩涡的。
0: 我不会再相信你们了。
5: 看，又跑了。早听我把他弄晕，他现在就跑不了了。
3: 你还好意思说？
4: 本来旅客都要说出方法了，马上能看到漩涡了。
1: 别吵了，我们快追上他吧。
5: 放开本大帅，我自己会走。
0: 这下安全了。哼，一个个不是欺负我就是欺骗我。等一下，我为什么要跑？那是我家，要走也是我赶他们走。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呀？
4: 怎么有洞？今天怎么这么倒霉？旅客，你在哪儿？
1: 旅客，我们有话好好说。
3: 这个家伙真能跑。
2: 那边有动静。
0: 我还要去找马拉，我们说好了要一起成为了不起的探险者。
2: 你们的对手在这边。

0: 你们，
1: 吕特，你之前看到的那个被抓进漩涡的蛋，其实是我们的朋友。
2: 我们着急救朋友，才想出这个主意。
3: 原来，好吧，我和你们一起合作制造漩涡吧。
4: 哼，算你识相。
5: 漩涡是因为水怪的出现而产生的，但要怎么引水怪出来呢？
3: 简单，只要诱饵够香，再大的鱼也会上钩的。
2: 那你肯定已经准备好诱饵了吧？
3: 还没做出来呢。
4: 没做出来你得意什么？
3: 之前把材料都用来阻拦你们了。
6: 别看我，他们早就被我消化吸收了。
2: 那我们就帮忙再找齐材料吧。
3: 那可太好了，
7: 这是我苦心研究调配出的符合水怪口味的又香又好吃的诱饵香甜花炖菇。
6: 要怎么制作呀？
7: 把甜甜花和香香菇按比例放在一起清水洗净，接着给甜甜花和香香菇焯水去除杂味，沥干后用热油爆香，最后加入灵魂酱汁小火慢炖，这样熬制出的诱饵色香味俱全，
6: 听着就很美味。
7: 甜甜花喜阳，生长在最高山顶的树上，香香菇喜阴，生长在潮湿的山洞里。
2: 那我们分头行动。
8: 等一下，旅客，
3: 怎么了？
8: 刚才水怪只是在水底游过，就引起了好大的动静。如果它真的出来，情况会更棘手吧？有没有能稳住水怪的办法？我们不想波及村子。
3: 你们考虑的真周全，让我想想。或许大量的昏睡果可以，可是昏睡果长在东边的森林深处，离这里很远。
5: 论赶路的话，没人比我们更快了。
4: 既然旅途遥远，那本大帅就陪你们一起去吧，免得你们两个在路上遇到危险。嘿嘿，还是跟喜羊羊和灰太狼靠谱，可以使唤他们，可以少干很多事儿。
6: 那我也。
2: 你想去哪儿？他们人够多了，我们去找甜甜花吧。
1: 那我们去找香香菇吧。
5: 大家路上要注意安全。
8: 找完材料，我们就到驴客家汇合。
2: 出发喽！
7: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无古怪界有古怪，第九集收集大作战。
6: 灰羊羊，只有我们两个人行不行的？要不我们找喜羊羊他们来帮忙吧。
2: 大家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由我保护你。
3: 不用怕，这里以前我来过，没什么危险。哇，
1: 这叶子好奇特呀。
9: 好多小生物，好可爱啊。
3: 我们不是来郊游的。快走吧。
2: 喂，
6: 飞羊羊。
2: 小叶子，看，一点事儿都没有。
6: 我有事。

0: 就是这里吗？这就到了。
1: 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啊！
2: 我可不觉得。

0: 山洞可是很危险的，要小心点。啊，
1: 大家有没有闻到一股特别的香味？
0: 是香香菇。就在那儿。
2: 这里是附近最高的山了，甜甜花应该就长在这里。
3: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我不想再找了。
2: 好啊，那就不找了。啊？因为已经找到了，看。你还有能飞天的背包，怕什么？
3: 万一这条路塌了怎么办？
2: 哪有那么容易塌？你也太胆小了吧！

0: 我们赶紧摘回去吧。
1: 地震了，
0: 马上就能。
2: 旅客，
0: 就差一点了。
2: 旅客，危险！
1: 我们先出去再说，
0: 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万一山洞被封住，就再也拿不到了。

0: 你们，
1: 快，不然来不及了。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

0: 汗水，依法治水。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用文明装

0: 林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

0: 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文明

0: 光临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船，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

0: 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

0: 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

0: 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他说：“文静，你在哪里？文静，你在哪里？”妈妈，我在这里。
8: 哎呀，那种子都吐不出来的那种感觉了。我看到他还在吐血泡泡。哎，我说的，只要人在，我说不得死。
7: 医生当时就给他说，手保不住了，送来晚了，必须截肢。
8: 正因为我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所以没有及时送进医院了。是我把他害成这样了。
7: 您把我救了起来，给我第二次生命，让我找到生命新的起点。妈妈，我觉得你做得非常棒了。妈妈，我爱你。
8: 我也爱你。
9: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关注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

下面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好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我曾以为人生就像蒲公英的种子那样，有无限可能。但落地之后，我才明白，接受有限，或许也能活出自己的精彩。
1: 这是儿，我要把儿掐了。
0: 我花了17年接受这个有限，妈妈却困在了这17年里。对不起，妈妈。直到那一天争吵，我才明白你的愧疚。
2: 对不起，妈妈。直到那一天争吵，我才明白你的愧疚。什么愧疚？又为什么而争吵？让我们请出被致歉人母亲杨廷荣上场。
1: 我叫杨廷荣，来自德阳十方，今年52岁。
2: 是刚才片中的母亲。
1: 对，
2: 在一次争吵中，好像孩子知道了您的愧疚。那一次为什么争吵还记得吗？
1: 因为我瞒了他，给他买了一份保险。
2: 您给他买了一份保险？
1: 我跟自己买了一份保险，给他受益人。
2: 买保险家庭常态呀。
1: 因为呢，我就是说给孩子多一份保障嘛。因为他的工作压力各方面都很大。
2: 希望一个保险有个保障，经济上更轻松一点。
1: 对，我一直对他一种愧疚的，愧疚他那只手是我把他害成这样了。
2: 我还没太明白为什么保险会引发争吵，而背后有某种愧疚，但没关系，先让我们请出今天的致歉人女儿文静上场。
3: 孙敏老师你好，各位嘉宾，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是文静，今年30岁，来自四川十方。
2: 上次吵架妈妈买了一份保险，这为啥要吵？
3: 因为我的妈妈她瞒着我买了很多份保险，数额几万，也可能现在到达10万。我知道她是爱我的，因为她看我受伤，自己生活也不方便嘛，压力大。
2: 您就说吧，买了多少份了？
1: 买了5-6份。
2: 5-6份。
1: 哎，
2: 那您都是用自己的积蓄买？
1: 哎，
2: 就如果他这有任何未来有什么风险什么的，就会有一个保障。
1: 哎，
2: 在您的承受范围之内吗？
1: 我承受范围也还是，那几年还是可以。
2: 还可以。
1: 哎，对，打得工。
2: 那你也不用跟妈妈争这个事儿吧，也是他的人生自由，对吧？只要他不是特别夸张，不是说什么借贷呀什么的，我觉得也还好啊。
3: 但是他都没为他以后考虑，他老了怎么办？我还是非常生气。
2: 还是非常生气？为啥？你生啥气？
3: 偷偷摸摸买，我都是今年，5月1号回家，我爷爷给我说，这个保险单怎么填，怎么缴费的？我就纳闷了，啥子啊？他又背着我买保险啊？
2: 所以你到底是生气他买保险，还是生气他偷偷摸摸没告诉你？
3: 都有吧，最重要的是买保险这个事儿。
2: 你有一点觉得瞎花钱的感觉？
3: 对，他可能觉得就是心里面有愧疚吗？
2: 你说明白了妈妈的愧疚，这个愧疚从何而来呢？跟这个疯狂买保险的举动有什么关系？
3: 是这样的，我的手是08年5.12汶川地震致残的，那时候我正在我们那边的小学读6年级，地震当时我正在上英语课，然后我们那个教室在3楼，突然感觉下面就好像有火车驶过，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地震，我们的英语老师向倩老师，他就说地震了，同学们快跑。

0: 所有的同学都跑到了教室外面，因为地震来得太突然了。我们那个教室它的旁边就是楼梯，我们必须要通过楼梯下去，但是它已经塌了，我们没有逃生的出路，只能在走廊等待，最终被钢管压下去了。我当时昏迷了3个小时，这张照片记录了当时的我。您可以看到当时侧边是有3层楼的，我们那边3层楼变成了2层。
1: 你在3楼的走廊上，整个走廊由于楼梯也断掉了，你没办法逃掉，然后整个走廊坍塌了，
0: 对，
1: 压扁了。
0: 对，醒来的时候可能只知道自己还活着，我的下巴当时也是被打出血了，下巴已经脱了，疯狂的吐血，然后自己和自己玩那个吐血的游戏，吐吐吐，那个石板啊全都是我的血迹。我醒来之后，我的旁边是我昔日的同学，他的脑袋就像我这边侧着，然后我的右边是我同学，他只有双腿出现在我眼前。那时候的我已经傻掉了，都蒙圈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那时候的妈妈就是冒着余震的风险疯狂地找我，她说文静你在哪里，文静你在哪里，说妈妈我在这里。反正一问一答的形式已经持续了很久，我估计有10来分钟她才终于找到我。那个洞只有这么大，她就从那小洞里面钻进来，她是一点一点把我压在我身上的那些瓦砾砖块全部剪开，用她的手给我挖出了一条生命通道，所以我这条命是我妈妈捡来的。
1: 您给了女儿2次生命。
2: 是的。
1: 您还记得那一天她当时有回应您的时候，您是第一时间就听到了，还是说其实找了很久突然听到了？
2: 我找了很久，因为当时我在外面做乡厨嘛，他们就说快点跟我们出去，学校垮掉了。我说垮掉了，真的啊。但是我跟着回家跟爸那个说，我说爸你快点帮我把电瓶车弄出来，我要骑车子看下学校。我就学校去找，我回来也就是有40多分钟，然后到他们学校又耽搁了接近差不多有1个半小时才把他找到的。
1: 您是怎么发现他的位置的呢？
2: 因为我以前在他们那里开过家长会嘛，慢慢听，我不爱是在那里面嘛，我就慢慢的去找。下雨天了，穿一个短裤，我就慢慢跪下去，这全部都是跟烂了嘞。我就也还是慢慢把它剪开，我就看到了。
1: 看到他了。
2: 哎，我看到他的头都扬起的了。他脚吊起的，我就跟着跑过去，把他抱着，我说女子，我就当时那个人都，哎呀，那种子都哭不出来的那种感觉了。我看到他还在吐血泡泡。哎，我说的，叫人在，我说不得死，那个人我喊都喊不到人，看到人底下有人，喊不到人，好像就都听不到那种是声音。我就慢慢把它跑开，手指下全部都是那个破了嘛，慢慢磨出来了，大概有20来分钟，因为它一直斜，我都没有办法给它拿着，它那个脚卡上了，
1: 把人算是拖了出来。那个时候是要去医院吗？但我看这个情况，就也不知道去哪个医院了，
2: 就医院都垮了，
1: 医院也震倒了，
2: 哎，因为那只有我们乡镇医院嘛。都在那一个广场那里啊，
1: 临时的集中地，
2: 对，
1: 一个广场，
2: 哎，就把他送到那里，一个老师帮我背了他，因为我摸在那里我根本走不动路了。
1: 理解，我完全理解。看到您的这个身板在那个时候，其实把他刨出来已经耗尽了您全部的体力和心力了，
2: 心头很紧张，再加上女儿又受伤，又担心又难过，

0: 明白，当时被妈妈一点一点从那么小一个洞里刨出来，紧接着有老师背着你去到了这个都还记得吗？
1: 还记得，整个路程非常漫长。妈妈在路上的时候一直说：“文静，你别睡，你别睡觉，你别睡觉。”我哪管，我只想睡觉，我觉得好累啊。那时候我的哥哥，就是我妈妈的姐姐的儿子，他那时候读初三，后面我才知道他去世了。然后后面我也还才知道，当时教我们的向倩老师，他为了保护我们班上的同学，就这样抱着他们也不幸遇难了。
0: 我记得你说的这个动作，虽然一转眼已经18年过去了，但其实恍如昨日，像一只老鹰一样把所有的学生护在自己的身下。
1: 他才20来岁。
0: 但是我有一件事情不太明白，就是其实严格意义上说，您拼尽了您的全力把他救了出来，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您为什么要愧疚呢？您救了他，
2: 因为就是吃了文化的亏了嘛，就把他送晚了。
1: 我都是后来听他说的哈。我们送到了当地的大广场之后，在那里待到了晚上11点，终于有车来了，救护车把我紧急送到了德阳市人民医院。在那个时间点，因为已经过去了黄金6小时，
0: 对，救援的黄金时间，
1: 对，肢体离开身体有6个小时的黄金时间，超过了那个时间就没法再接入。
0: 明白，在那个时间窗口期内，其实还是有一些手术可以恢复完整。
1: 对，医生当时就给他说，手保不住了，送来晚了，必须截肢。当时手指已经发黑了，那个老师把我背出来，我看了一眼我的残端，他是手势完整的，但是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差不多5厘米的口子，已经看到里面的组织血肉，这是我一辈子最深刻的记忆点。然后我的妈妈求着医生拼尽全力救救我，说我还这么小不能没有右手，她甚至说她愿意把她的手移到我的手上。医生说不可能，这没有这回事，不行的。
0: 所以您心中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愧疚的来源是您觉得这有6个小时的黄金窗口期。
2: 对，因为不懂这些就把他送晚了。
0: 没有关系，这跟您这没有关系。当时不在6小时之内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事儿。
2: 就是觉得很对他一种愧疚的感觉，这一生，所以用最好的给他。
0: 您说最好的后期的是治疗还是整个？
2: 治疗、学习，
0: 就要开始培养他的左手的使用习惯。你当时是几年级？
1: 小学6年级，12岁。
0: 12岁，整个治疗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1: 半年。在那个德阳市人民医院待到了5月20来号。伤情实在太严重了，被送华西医院。这之前还有个趣事。就是在华西医院动手术的时候，我妈找我，她跑到太平间里找我了。
0: 是迷路了吗？
2: 迷路了，那个想她失去了一只手，心头又难过，反正哭哭哭，就哭到太平间那边看，咦，不对啊，我怎么没有找到人呢？转，又走到那里手术那边去了。
0: 其实人有时候在巨大的打击之下，有一很长一段时间意识其实有些恍惚，他很多事儿他只是人是懵的。
1: 是。
0: 然后，那你当时在华西医院后期的治疗整个情况怎么样？
1: 在华西医院也是只待了几天。后来济南市中心医院他们联合了一场公益行动，把我们一行6个小伙伴再加上其他的病员一起送往济南治疗。在那里我治疗了大概有几个月，夏季、秋季、冬季都在那里度过。后面到了甲子厂去做甲子训练。
0: 这也是国家的温暖。这是当时的你。

0: 对，当时的我正在用左手画画。
1: 12岁啊！
0: 哎，
2: 哎，文静，文静，他说：“哎，妈，我只有好像只有这么高，就这样把他，就这样慢慢爬进去。”
3: 看到妈妈之后，你当时怎么样了？
4: 终于来了。妈妈，谢谢你把我从死神手里救出来。妈妈，谢谢你。
1: 你小时候好可爱，
0: 谢谢。
1: 第一反应是说谢谢妈妈把我救出来。
0: 包括我还有一张那个，我是大概6岁的时候和我妈妈在玉米田里面拍的一张照片，我和妈妈相似度90%吧。
1: 确实很像，确实很像。
0: 对，嗯，这张照片记录了我唯一的右手，虽然已经看不到了。
1: 到今天为止，你脸上都有着那种乐观和昂扬的那种笑容，真让人感到温暖的地方。
0: 那时候地震之后，我的性格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地震之前，我是一个开朗乐观，也愿意和他人打交道，就是相当于大家的开心果。在地震之后呢，我变得暴躁、自暴自弃、敏感，所有的缺点全在我身上体现了。我明显感觉到我的性格的变化。因为我要面临很多事情，我要一只手切菜，单手抓头发，然后单手绑膝带，流血，尝试治疗期间，妈妈教我用左手写字，非常艰难。她让我写，我就不写，我就要摔东西，我把东西全部摔了一地。我的妈妈就这样一点点捡起来，她边捡边流泪，默默地捡起来。那时候我也心软了，妈妈，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子。
1: 这一点都不怪你，所有的人类每一个个体在面对这种突然的灾难的时候都有这个过程，这人最正常的情绪反应，你要有个出口。
0: 对，第二个就是家里人包括村里人都在催着要二胎，让我妈妈生第二个。然后有一个亲戚就跑到我家里来说，你赶紧生二胎吧。我听到了，当时我又很敏感，我又假装在整理我的书。他说到这个时候了，我一下扔东西，给老子滚！因为我觉得我只要妈妈完整的爱，我无法接受另外一个人的存在。
1: 他刚才提到这个要二胎的事儿，您当时有考虑吗？
2: 我没怎么考虑过，
1: 没考虑。
2: 哎，
1: 就想一心一意把他带好。
2: 对，希望他一个美好的一个未来。
1: 美好的未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这样类似的家庭会有一个要二胎的想法吗？
0: 更有可能是他想让另外一个人来照顾我。
1: 父母会很担心，如果自己年老了，年纪大了，残疾的孩子只有一个的话，身边没有一个
0: 对
1: 最值得信赖的照料的人。
0: 对，
1: 没关系。那我觉得学业这一块，半年时间你回去就读初中了，对吧？
0: 没有，我当时回去的时候，因为已经耽搁治疗嘛，已经12月份了。照理来说9月份就开学，我只能被迫留级，又重新去读了6年级。周围的人、同学包括陌生人，他们都对我投来异样的目光。看到我首先第一眼是看我的手，我觉得很被冒犯，然后我的心思也不在学业上，也是没考上我们那里的高中。
1: 然后到了初中，成绩因为情绪也发生了变化，状态也发生了变化，专注学习开始变得困难。
0: 我就上了我们当地的一所职业院校
1: 啊，
0: 读的是计算机专业。那个专业的话，它可以对口升大专或者本科，是挺有希望的。但是后来我妈就一直陪着我嘛，从我地震到我读书，她一直在关心我，鼓励我。到了高3下学期，开始意识觉醒了，不行，我不能这样。
1: 孩子那一段情绪的变化，包括初中到高中成绩上的这些波动，您都看在眼里。
2: 对。
1: 您当时什么感受？
2: 我心头，因为主要觉得我都只有慢慢引导他嘛，疏导他心里嘛。
1: 刚编导提醒我说，您曾经贷款供他上学过。
2: 哎，
1: 您当时收入一个月只有多少？

0: 我只有2000块钱一个月。
1: 贷了多少？
0: 贷了一年9000块钱。
1: 去供他读书？
0: 对。
1: 那你后来整个这条学业之路怎么样？
2: 最后考上了那个大专。
1: 考上了大专很好呀。
2: 其实在大专是我的人生转折点。嗯。然后在大专我努力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哎呦，甚至是专业第一名。
1: 专业第一名？
2: 对。
1: 嗯，你不是学渣呀。你看
2: 没有觉醒呢。
1: 觉醒
2: 了。有心情的。
1: 聪明还是聪明，就看那个心能不能沉进去，对吧？
2: 对，也得了很多奖项嘛。那时候喜欢参加各种比赛，找存在感，找自信，就是在自信慢慢建立过程中，然后发现自己还是有用的。嗯，包括我自己在得到国家奖学金的时候，也用这钱买了当时最贵的手机给到我妈妈。啊，
1: 有回报，用自己的成绩换来的国奖给妈妈，
2: 对，
1: 表达爱意。
2: 后面专升本，读了本科，
1: 也在四川，
2: 对，西华师范大学。
1: 哇，先是升到大专，然后再升到本科，也是计算机专业。那你的这个情绪状态呢，会有些变化吗？
2: 情绪状态已经呈上升趋势了。这18年，我是2020年毕的业，我大专读了3年，然后本科读了2年。包括我工作也是，我是之前一直做产品经理嘛，然后在去年的时候转岗做了销售。销售嘛，爱人变依人。对，然后就和各种人打交道，而且有时候加班到半夜凌晨12点，有次凌晨12点的时候回来，我妈都睡了。然后我像一个幽灵一样坐到她的床边哭泣。我妈就说咋了，压力太大了。业绩也不好，才转过去就像一个叫什么陀螺一样连轴转。工作生活，
1: 然后那你又找到工作，谈恋爱了吗？
2: 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了，两个是双胞胎。
1: 哪一年？
2: 23年12月。
1: 爱人怎么样？
2: 他是一位非常充满人格魅力的男性，虽然我们家庭经济条件不怎么样，但是我们两个是有共通的点，能够走到一起。我懂他的，他懂我的，然后并且为我们在成都买房这个理想奋斗。
1: 那一开始了，人生走上正轨了。
2: 对，但是中间的过程只有当事人经历过并且走出来了才知道。
1: 是是，其实那个身体的小洞相对还好走出，但是那个精神的黑洞其实更难走出来。妈妈一直反复纠结的那句话说，我怎么连黄金6小时都不知道，这个点你之前心里知道吗？
2: 我其实是不知道的，是在23年5月汶川周年纪念，他那时候在那边工作，我去找他，我和妈妈在浣花溪公园散着步，我挽着他的手，可能他的手碰到了我的手，他下意识躲开。突然就说，哎呀，我好后悔哦。我说你后悔啥子？他说，哎呀，早晓得早点把你救出来嘛，也不至于你截肢嘛，还耽个6个小时以上，我还不晓得。他告诉我之后，我说你咋可能这样想呢，你已经给我第二次生命了，你咋还能这样想呢？
1: 那我就得批评您，您在愧疚什么呀？不用愧疚了，这才20多岁，但是听起来是充满希望的，每一步我觉得一点一点在挑战自己，在完成突破。
0: 因为主要觉得愧疚他那只手是我把他害成这样了，正因为我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所以没有及时送进医院了。这18年我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我一直没有不敢跟他说，我怕一说出来他说妈妈不怪你不怪你，他就说，所以我
1: 您就一直偷偷给他买保险。
0: 对，
1: 但是其实你能理解妈妈的情绪对吧？
2: 对，他可能觉得就是心里面有愧疚嘛。哦，
1: 其实你是有点担心他没有放下那个心结。
2: 对，
1: 我能理解。其实无数个夜晚梦回的时候，您都在心里反复地说，假如假如假如我当时，假如我没有，假如过多的自我谴责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伤害啊。在心底下把这一页彻底翻过去，这可能是孩子到这个舞台上的最大的一个希冀。一家人幸幸福

0: 福和和美美的奔向未来，这个比什么都好，好不好？
1: 好，
0: 谢谢两位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故事，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时刻。这些一点一点趋向阳光的人生历程，它特别烟火日常，找到工作，受教育，生了两个可爱的孩子，由衷的为你开心，好不好？谢谢各位的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交给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听了这样一段故事和碰撞，我们看看三位老师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白老师，
2: 文静，你们一上台我就看，哎呀，这个女孩可真美。但是没有想到，生命给你们撕开了一道非常残酷的伤口。2008年那个时候，对于很多切身的经历过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漫长的恢复的过程。所以刚才你说，妈妈从废墟里把你给刨出来，给了你第二次生命，但是我们都忘了，这个妈妈她自己的心灵其实一直是被那片废墟囚禁着。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母亲都抱有一个执念，我能赋予孩子生命，我能赋予孩子健康，我能赋予孩子一生的护佑。如果我在任何一个环节当中没有能够做到，他就会陷入到深深的愧疚自责，他内心当中有一个缺口，他这个一份又一份的保险，它是双重的意义，不仅是为文静，也是你妈妈内心当中的恐惧不安。未来你的人生要面对的是什么，或许当时是不会有一个清晰的感觉，而妈妈有。至于妈妈，刚才陈明老师说，其实那是一个特别理性客观的说法，说得非常的正确。就算是个医学博士院士，在那样的状态当中依然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你要相信，你当时不放弃的勇气，也是你女儿内心最大的勇气。所以无论老天给了我们什么样的考题，我们只要内心当中有勇气，只要家人相互理解，那就是希望。祝你们未来的生活当中有更多的希望快乐。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1: 谢谢白老师。
3: 今天文静，你非常勇敢，你为了讲述这个故事，为了去解开妈妈的一些心结，一次一次的去面对，终于可能成就了现在的你。从被人嫌弃，自己嫌弃，到摆烂，到自己又往正确的方向去努力，去证明，去结婚，去生子，去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去过上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所以我想跟阿姨说，你要看到女儿的那份坚强，包括刚刚陈明老师给你说的那些话，他希望你能够用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自己以后的人生。但是我知道您啊，脑子里听进去了，心里面听不进去，因为你是妈妈。没事儿，那就亏欠着吧，亏欠的同时你也要看到他的坚强，你也要感受到他的快乐，你要感受到他的进步，你不能只是亏欠。谢谢二位的到来，谢谢你们这么勇敢地面对曾经的人生，然后带来的这个故事，我相信可以给更多的人一些力量。希望你们幸福，加油文静。谢谢你们来。
4: 谢谢。
5: 这期节目其实蛮简单的，向所有的观众展示了伟大的母爱，没有别的，特纯粹。我听这故事，我想起我妈，为了让我放心，在深圳街头每天走6000步，发誓不能生病，不能成为我儿子的包袱，跟她一模一样嘛。她总是考虑子女，从来不考虑自己，还不起的，拦不住的。所以他可能需要在节目录制结尾听你说一声妈妈我爱你。我也呼唤万千

0: 天的游子看完今天的节目，如果能常回街看看，陪陪老妈，也许是最好的回报。也许作为文静，我最后提一点妈妈的心愿，精彩的活着，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多关心一下老人，给他上一个亲情的保险。希望你们母女幸福快乐安康。
1: 谢谢石老师。
2: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原谅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尤其是原谅自己。我觉得刚才子路老师提醒我了，我们不断地用理性试图在告诉你，也许不一定是个好方法，因为放下这件事儿，没办法通过放下本身来达成。
1: 对，
2: 所以也许要换一个方式，只考虑今天晚上吃什么，明天日子怎么过，怎么过可以让全家人开心，就想这么一件事儿，想着想着想着，也许该翻篇的会自然翻篇。我们也把最真挚的希望和祝福给到面前的两位，未来人生的画卷会顺利的展开。谢谢，谢谢两位来到舞台上。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0: 妈妈，你还记得这里吗？你看，这是我以前的学校，就是在这里，您把我救了起来，给我第二次生命，让我找到生命新的起点。幸福生活是需要一代一代努力向上托举的。妈妈，我觉得你做得非常棒了，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有两个女儿，还有疼爱我的老公，虽然经济不咋样的嘛，但是我相信凭着我们两个两家人的双手，就能把我们的下一代，把你过着更好的生活。妈妈，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0: 有点像我们两个的那种殿堂啊，比我结婚的时候还比的。
2: 哎呀，来来，两位，我喜欢你那句话，其实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托举，您已经把他托举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位置了，他会接下来把孩子也继续托举起来，好不好？
1: 好。
2: 所以您可以大可放放心心的把现在的日子过好。今天孩子们有心了，还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来，我们有请工作人员送上心意。哦，可爱的手捧花，
0: 谢谢妈妈。别看这个花小小的，它可是存在我满满的大大的爱。这里还要送给您的话，妈妈，谢谢你，我爱你，谢谢。
2: 未来人生无限可能，敬请期待，好不好？
1: 好。
2: 舞台谢谢您来过，谢谢您来了，谢谢，谢谢两位，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让我拥有寂寞去解脱的理由，您把我救了起来，给我第二次生命，让我找到生命新的起点。此刻那些伤着不明白幸福的意义。妈妈，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18年之后，也许还有人会把这期节目翻出来，来看一看曾经的那些汶川孩子们，在他们的青年生活得怎么样。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他们的中年，甚至一路走到更远的地方，他们人生都会画出怎样的轨迹。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家里穷，哥哥还没结婚，然后借了钱已经亏完了，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你咋弄呢？我记得结婚戒指3000多块钱是刷那个信用卡刷的，根本没钱的。
1: 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他跟我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家里的债他以后都是让他来还的。
2: 他就是烟火气，寻常日常的细节当中，
1: 他无论是对我们的小家还是对整个大家庭，他都是有一份责任心的。
0: 公司保守估值也有2亿了，我们公司现在到这样的一个规模，很大一部分功劳归功于我老婆。
1: 咱俩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
2: 这个是沉甸甸的信任，真的是托付。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

0: 人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

0: 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善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

0: 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直播间的宝宝们，欣欣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我现在在的地方呢，是轨道交通碧桐线的碧山站，
0: 就是这里啦。而且啊，
1: 碧桐线可是刚刚开通的，两地通行时间已经缩短到了30分钟，
0: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吃货来说啊，可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来 ，Go Go Go， 我们去看看。
1: 今天啊，我们可是要沿着碧桐线打卡两地特色美食，
0: 比如说雷烧烤、陈蹄花，还有这个
1: 阴米粥，怎么样？想起来是不是都在流口水？你就说你来不来吧。
2: 很好很好，多跟粉丝互动，进站之后去抓点帅哥美女聊天，我这边帮你引流。
1: 哎，小姐姐小姐姐，可以跟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打个招呼吗？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乘坐我们重庆轨道交通碧桐线。
1: 谢谢小姐姐，声音是不是很甜啊？帅哥们，你们心动了吗？帅哥帅哥肯定是有的呀，想看咱们这个轨道交通的帅哥就赶紧加入我们粉丝团，我们现在就过去看帅哥。
4: 起来，
1: 哎呀不行，疼，哎呀疼。
2: 喂喂喂，怎么了？什么情况？
1: 哎呀，我撞人了，要不先停了吧。
2: 哎，别，正常反呢。
1: 直播间宝宝们，
0: 不好意思啊，突发情况，我们机器先断了啊。
2: 哎，别断，哎。
1: 啊，疼。
3: 车控，这边站台有人摔倒，请拨打一下120。
5: 把我送到碧山站就行了，我自己回铜梁。
1: 那怎么能行呢？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呢？哎，这男人今天这事儿啊怨我，我这就叫个车把你送回去啊。
5: 你这啥意思？
1: 哎，你就听我的行吗？
5: 哎，真是太麻烦了。我们赶碧桐线，这打车多贵呀！
1: 哎，慢点。
2: 上次断网，这一次断播，下次该断我生路了吧。

0: 那啥也别说了，人事那边会跟你对接，就这样。
1: 河边到了，右侧车门打开前，请不要触碰车门。
2: 哎呦，那太多了！走吧！
3: 王老头，你们也来赶场了？
4: 哎，用马两个脚又是啷个回事啊？
3: 哎呀，不小心摔了一跤，没事。这姑娘幸好，非要送我回去。
5: 那是把你儿子从重庆喊过来照顾你噻。
3: 哎呀，没这个必要，就是软组织挫伤。啊，难道我有事儿叫你们，你们还不答应不帮忙啊？
6: 喊我，一直都有空。
3: 这几个呀、是我们的老邻居，王老头呢自己种菜自己卖，以前呢就在我们镇上卖，现在都卖到河边镇上去了，而且收入啊比以前还高呢。
6: 哎呀，有妈不要夸我了，我这毛毛生生算个啥子嘛？你那个生意那是没得划算的，你要每天背几十斤泡椒凤爪，你都卖到璧山城来了。你赚得比我多。
3: 你也别怪我啊，你看杨老头和张老头的那锦城都卖完了。
7: 没有，剩一个。
5: 耶，剩一个就是想着卖手的。
6: 咋子嘛，我跟妹儿留起的。
7: 拿吧。
3: 死老头子。好了，来拿着。好，我过两天去办离职。好，明天就明天。

0: 没事儿，丢了就丢了，再找就是。
1: 今天在车上，我就看出你有点不对劲儿，又不好问，结果是为工作的事儿啊。现在的年轻人难，特别是像你这样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的，那就更难了。你妈的电话啊，你咋不接啊？
0: 我接过生日，我怕我妈看我这样难受。
1: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阿姨抱抱抱抱。哎呀，
0: 不哭了不哭了。
1: 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准备一场生日宴，你把机器架起来，咱们全程直播。
2: 宝子们，今天我们打卡 B 同线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在这里呢，欣欣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3: 不过啊，这次任务虽然有些波折，但是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宝子们，请看，噔噔噔噔，这里有三火春的油烧兔，还有酸菜鱼，
4: 吃了三火春人生打满分，
3: 还有石磨豆花和酸杂肉。
5: 那个是那边的豆花其实做的哦，你看能搞到涮锅牲口趴，你都晓得那个豆花有好绵炸。
6: 来来来，尝下我亲手腌的酸杂肉，那是一斤两顿不得够的哦。
2: 还要隆重介绍，那就是容妈的拿手好菜，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闻起来就很香。
3: 哎，粉丝们，美食不是今天的重点哦，今天我们要为来，生日快乐！
4: 对头对头，
3: 谢谢！
4: 来，观众们，帮我们一起祝欣欣生日快乐！
3: 谢谢叔叔阿姨们，同时也要谢谢直播间的宝宝们。
2: 今天欣欣非常的开心，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美食主题，咱们 B 同线上的美食可不止这些，至于有哪些，明天给你们惊喜。
7: 从 B 山站出发，仅需要5分钟便能到达河边站。这里有热闹的河边集市，每逢147号，朋友们都可以在集市上购买到新鲜的蔬菜瓜果。
8: 不管你从 B 山还是铜梁出发，来到我们大陆站都仅需要15分钟的时间。鲜活现馆的土鳝鱼，爆炒的麻辣鳝段，将挑战你味蕾的极限。
7: 春日里。

0: 八月山鸟鸣婉转，花香四溢。想要踏青赏花的朋友，可以从我们铜梁龙城天街站下车，记得带上一包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
1: 我们碧桐县全程景区29分钟，来到我们铜梁的朋友可以在静谧的玄天湖环湖骑行，在绚烂的七彩梦魇里畅游花海，遍千年的安居古城中悠然漫步。
2: 欢迎乘坐碧桐县。

0: 莽夫欲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2: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3: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 王八蛋，
4: 小凤在哪儿？
1: 于东风的酒歪的话就好了。走，
0: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5: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6: 是的，不退。
5: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0: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

0: 重任在肩，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0: 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

0: 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小西，这次会不了。

0: 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
2: 不带他。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0: 试一口，一秒放松。
1: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1: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3: 上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0: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不靠麻醉逃避。
4: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5: 我要赚钱养家，绝不能碰壁，丢工作，留案底。
1: 真正的灵感来自坚持，不是幻觉。
3: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6: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

0: 间。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有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有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

0: 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好，沈谷君，来坐。
1: 沈谷君穿上我华中派遣军的军装，真是英姿逼人呐！这不仅让我想起当年在东北战场屡创神话、登上国内报纸头条时的英姿啊！
0: 将军过誉了，在下残弱之躯，恐怕早已经配不上这帝国军人的戎装。
1: 哎，沈谷君过谦了，你是我帝国的英雄，戎装穿在你身上。 永远是最合适的。只可惜，当年你突发疾病返回日本养病，要不然你早就该名满天下了。沈谷君，你的身体……
2: 将军阁下不必多虑，这次是受帝国的召唤，我才从日本来到中国，将军阁下称之为养病。 但却让沈谷身着这华中军军服，说是养病，不如说是让沈谷来杀生的。我请将军阁下放心，在下有信心，用我这仅剩不多的生命，能换来不少中国军人的生命，所以，请将军阁下下令吧。很好。
1: 现在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控制了中国首都南京、重镇上海、安庆、广州、北平，直至整个满洲，大半个华北，中国政府无力抵抗，已歼之重庆。这应该都知道吧？只可惜，唯独华中地区，长沙会战几次失败。 败坏了帝国军队战无不胜的威名，折损了我军灭亡中国的锐气。这里有我帝国军队无能愧对天皇的耻辱，当然，也有中国华中地区军队战术的诡辩和特别行动部队渗透的原因。所以，这次我的对手是中国的别动队。正是。所以。
0: 我想让你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部队，人员组成由你决定，然后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中国军在华中一带的游击队、别动队，以及任何有损于帝国利益的武装组织。你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无需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汇报。沈谷君，你可有何异议？为了配合你这次任务的完成。
1: 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给了你最高独立作战的权利，你有什么要求吗？
2: 没有。可是我有。
1: 你是我帝国的荣耀，你肩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军官的责任，你明白吗？
2: 明白。沈谷听从将军阁下的安排，请问将军阁下，这次的对手是不是很棘手？

0: 确实有一点，不过具体情况你可以去问一下鬼冢大佐。
1: 鬼冢君，
0: 鬼冢这家伙因为上次行动的失败被我处罚停职反省，刚刚才复职，我会让他去看你的。哦对了，令鬼冢受辱的人是一个叫陈天放的国民党军。

0: 申公，申公连剑。申哥，你这臭小子，长官叫您，你也不知道答应一声。
1: 归中军不需要听到我的声音，也一样总是能够找到我。
2: 八个，见了长官为什么不起身行礼？
0: 八个。
3: 将军，松井将军为您准备的军服送到了。
1: 戎装是战场上穿的，今天不合适，收起来吧。
2: 嘿。
0: 你先出去。
2: 嘿。
0: 一群不争气的混蛋。
1: 归中军不必生气，来尝尝这家乡稻田酿的酒。
0: 你这家伙身体这么差，还喝这种稻米酿的垃圾酒。
1: 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喝这种酒，现在虽然身在他乡看不到樱花，哦，应该说可能再也看不见樱花，但是这家乡的酒喝起来还是一样的甘甜啊。
0: 果然淡得跟水一样。
1: 归种君不懂欣赏，真是可惜啊。
0: 这才是男人喝的酒。
1: 你妻子听说我要来中国，特地托我从北海道带了几瓶纯麦酿造的威士忌。我想归种君从中喝到的应该也是家乡麦田的滋味吧。
0: 酒就是酒，越烈越好，喝多了可以让人解愁。思乡这种东西在战场上是会要人命的。
4: 貴様と俺とは同期の桜、同じ兵学校の庭に咲く咲いた花なら散るのは覚悟。見事散りましょう。国のために。
0: 你小子没事吧？

0: 陈天放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炸毁了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害我从那之后就没有再被派上过战场。更加可恨的是，我弟弟也死在他的手上。
1: 次郎房也是他杀的，
0: 所以我秘密搜集情报，派间谍打入了他们的内部，现在发现有个好机会可以干掉他。

我不反对你刺杀陈天放，但是不要派你自己的密探。为什么？不然只会失去一颗我们重要的棋子。这次可是干掉陈天放的好机会。 这次刺杀，你不会得手。

0: 崔红啊，来，进来呀、啊。坐。
1: 白阿姨，您别担心，天放他会没事的。
0: 我知道，可这分明就是有人在害他呀。
1: 天放他行得端，坐得正，又是战斗英雄，相信等刘司令回来，他就会没事了。
0: 但愿吧。
1: 我们原来医院从南京撤出的人员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我得回医院了。
0: 哦，这样啊。是啊，这会儿医院特别需要人，那你就去吧。
1: 那我就走了。
0: 自己多保重。
1: 阿姨，您别担心，天放他会没事的。我会，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会等着他的。
1: 那我就先走了。

0: 只要他签了字，你的任务就算完了。这，哎，他毕竟是军座的学生，这万一要是传到军座的耳朵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啊。
1: 放心吧，万一有什么事情，还有孙师长。再说了，只要他签了字，人证物证俱在，军座也不好说什么。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妥，升官发财，还不是孙师长一句话的事儿。

0: 既然如此，属下尽力而为。
1: 记住，这个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否则你我都不好收场。
0: 长官放心，
1: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0: 好，长官慢走。

0: 陈长官，来喝口水。早就听闻陈长官的英雄事迹了，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行了，别拐弯抹角了，说说看，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啊？
0: 陈长官言重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人上报说您说了一些不当的言论，今天请你来这儿解释一下。
1: 不当言论？我说什么了？
0: 好好，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一下，没准能帮您想起点什么。哎，您过目。
1: 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吗？啊？
0: 哎呀，兄弟，我也是混口饭吃，职责所在，还望陈长官海涵。
1: 谈不上海涵不海涵的，这要是每一个人做事情都能够像你这么好，我们在前线打仗也就不用这么累了。这也算不当言论？
0: 陈长官，您要是看了没什么意见的话，那就劳驾您在这上边签个字。
1: 刘龙吗？
0: 小弟一定尽快把您放出去。我知道您在这里边待的也不太习惯，一会儿我就让看守给您送点好吃的好喝的。还是那句话，请多海涵，我也是没有办法啊。那就签字吧。

0: 都听好了，不许怠慢陈长官，好生照顾。
1: 是。
0: 那属下就告退了。

0: 长官，让您久等了，这是您要的东西，请过目。
1: 这是孙师长讲给你的。不错，你做得很好。还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0: 哎呀，这孙师长真是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今天晚上秘密押送陈天放去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0: 不行不行，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我不能擅自决定啊。况且我也没接到上级的通知。
2: 现在我说的就是命令。
0: 这
2: 怎么你不相信？
0: 不是不是，相信，我绝对相信，我亲自押送。
2: 来，那就有劳了。还是老规矩，不得泄露半点

0: 一定，一定。还有，把那个共党分子钱毅也一同押上。是。
1: 长官慢走。

0: 是谁下的命令？只知道是宪兵队的人带走的天放，谁下的命令我们不知道。
1: 你好，
2: 孔文生吧？我是刘红岩。
1: 是谁下的命令，让你们带过陈天放的？
2: 我们也是得到上面命令才这么做的。
1: 什么罪名？散播谣言，叛党乱国。
0: 放屁！
1: 这不是捏造吗？他刚刚炸掉了日本的雷达站，阻断日军前进的节奏。
2: 他怎么会乱党叛国呢？
1: 刘司令，实话实说，这小子肯定得罪某个人了，被人参了一本。你也知道，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0: 不过情况先，我会酌情处理。我也知道他身体最得意的学生，我关这小子两天就给他放了，
3: 那就拜托了。你先回去吧，监狱那边我会打电话，没人会欺负他的。你赶紧去天方母亲那儿，向他报个平安。
0: 是，叶司令。

0: 我们是直接去军事法庭吗？
1: 是的，陈长官。
0: 还有其他的人跟我们一块儿吗？
1: 您说什么，陈长官？
0: 没事。

0: 你怎么样？
1: 死不了。大把手。他们为什么抓你？说我是工党分子呗。
0: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1: 明里和暗里啊，可是……哎，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我们？
0: 不知道。
1: 据我观察，这几个黑衣人像是日本人。
0: 炸了他们的机场，估计他们早就对我恨之入骨了。
1: 你就是那个勇闯日军机场那个陈天放？
0: 侥幸成功而已，勇闯不敢当。
1: 谦虚了啊，我们可都对你非常钦佩呀。
0: 这车开不了了，
1: 那怎么办？
0: 来，给我搭把手。敢问贵姓？
2: 简毅。你在共产党里是什么职务？
1: 无可奉告。
2: 你们有没有打入我们内部的人？你觉得呢？你虽然救了我的命，但是咱们道不同，互相为忙。什么时候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喝酒聊天的时候，也许我会改变对你的态度。

0: 前边右转一直走，有一个村庄，咱们就此别过。
1: 你不带我回监狱？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只要是真心抗日的人，都是我陈某的朋友。

0: 是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

0: 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秘，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

0: 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

0: 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五瓶送五瓶，整整十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五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

0: 间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

0: 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呀、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8: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0: 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

0: 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叫于东风，小风，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3: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4: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3: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5: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营的弟兄们冲啊！
3: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司令放心，这些都是小事儿，我怎么会和一个小辈一般见识呢？行，我马上处理。是，好。
1: 师座，刘司令怎么说？
0: 司令也是老糊涂了，这件事情居然拖到我头上来。
1: 哼，
0: 陈天放那边没什么意外吧？
1: 师座请放心，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交代给监狱长。
0: 这些小辈儿就是好日子过多了，稍有功劳就翘尾巴，目中无人。这回也别让他收敛收敛了。通知监狱那边放人吧。
1: 是。
2: 喂，哪位？
1: 喂，找监狱长。
2: 抱歉，监狱长不在。
1: 他去哪儿了？
3: 押送陈天放
2: 和一名赤色分子去军事法庭了。
1: 什么？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谁让他这么做的？
3: 属下也不知道。
4: 混蛋！
1: 师座，监狱长秘密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
4: 谁让他们干的？
5: 马上查！
1: 是。

0: 你羁押陈天放，多言经过查，不管他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我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1: 司令息怒，秦风他们已经在到处寻找天放的踪迹。关于这事儿，之前我有到孙师长那儿从侧面了解过，我觉得这事儿多多少少跟他有关系。
2: 孙敏，
0: 是的，走。
1: 报告，
2: 司令，
1: 天放，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但是司令，我怀疑我们内部出问题了。你跟我来，
3: 叫上孙敏。

0: 孙师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是很清楚。您放心，我马上质询宪兵队和监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目前国难当头，居然有人在背后使绊子、搞小动作，不管是谁，一旦让我查出来，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1: 司令息怒。
2: 司令，这不只是搞小动作的问题，我怀疑干这个事情的人与日本人有勾结。
1: 前方兄，你有什么证据？
2: 当时追击我的人不光训练有素，而且他们使用的都是日式五六式轻机枪和杠四式手枪，我记得清清楚楚。
3: 他们在追击我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他们正在用日语沟通，
2: 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他们一定是日本人。
0: 他们怎么会知道陈七颂会在那个时间押送你到军事法庭？我看这早有预谋。
1: 司令，
4: 会不会是陈其颂和日本人勾结，想谋害天方兄啊？
2: 他陈其颂只是一个小小的监狱长，即便他是日本的潜伏特务，他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把我拉出去灭口。况且他也被自己的人打死了，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背后应该另有人指使。
1: 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一直怀疑是我孙某人把你关进了牢房，实话告诉你，就是看不惯你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可老子从来不干有辱国格的事情。
2: 人心难料啊，现在这世道，口口声声喊抗日，背地里却与日本人有勾结的不是没有。
1: 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孙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城府小了点，但是卖国求荣的事儿他是不会干的。卖国的事儿不能妄下定论。天放，过刚易折，你呀不是搞政治的料，
2: 会打鬼子就行。
0: 这件事情交给特工部秘密调查，我们身边绝不能有一颗定时炸弹。
5: 明白。

0: 师座，我问你，你到底做了什么？师座，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就是叫那个监狱长鄂陈天放几天。
1: 华中啊，你给了我不少年了，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实话。
2: 我李华中嘴里要是有半句假话，您把我碎尸万段，让我永世不得超生。

0: 我回来了。
1: 天放，
2: 天放哥，
3: 天放哥，
4: 你回来了，
5: 你回来了。
0: 我没事啊，你们不用担心。
1: 哎呀，天放，
0: 妈。哎呀，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你不知道这几天，随红、子英他们多担心你。倒是我，我就知道我儿子，吉人天相，不会有事儿的。
0: 妈，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您可以从来不用担心儿子的安危。
6: 不是的，白阿姨很担心你。
7: 行了，他们母子俩在开玩笑呢。
6: 开玩笑？
8: 非我族类，不可逾之语。
1: 子英，
6: 什么？
0: 好了，子英。妈，我这两天啊，真是饿坏了。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1: 你想吃什么，马上就给你做。
9: 英哥，我这就去给你做啊。
6: 我也去，
9: 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0: 来吧，妈，你坐，你坐。
1: 好了，
0: 妈，这两天又让您担惊受怕了。
1: 没事儿，来来来，快坐下坐下，跟爸爸说说话。你说说，他们这次为什么要抓你啊？
0: 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犯小人而已。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勾心斗角？我看呐，要是我们的人能够团结一心，日本人会这么嚣张吗？
0: 是啊。妈，随红呢？
1: 他们医院从南京撤到武汉的人，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所以他到医院去了。
0: 妈，现在的战局不利，你们还是要尽快撤到重庆去。
1: 好，听你的。

1: 我还是相信你的，不过陈天放那个小子说的也不无道理。如今战局复杂，你我都要洁身自好。
2: 师座，我李化忠是您一手带出来的，绝对不会做有辱您名声的事。
1: 那样最好。

0: 定由你借军统特训班招生之事报名进入到军统的重庆特训班。
1: 是。
0: 寻找苍狼同志的工作有进展吗？
2: 还没有。不过孙红同志感觉陈天放有可能是苍狼。
0: 陈天放？
1: 对。
0: 他好像对我们是否有人在国民党内部潜伏的事情很感兴趣啊。如果他就是我们的同志，他似乎应该在救我的时候暗示些什么，但是他却话里有话。我怀疑有可能我们有同志暴露了。
1: 我不同意你的后一种推断，
0: 但他就是苍狼的可能性也不大。
1: 除了已经牺牲的冯松柏同志以外，还有哪位同志跟苍狼联络过？
0: 没有。为了确保潜伏同志的安全，我和冯松柏同志一直是单线联系。除了知道冯松柏同志的下线代号叫苍狼之外，其余的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也不敢保证在南京城被攻破之后苍狼还活着。
2: 那你知道冯松柏同志的下线的代号叫苍狼，那苍狼知不知道冯松柏同志的上线叫灰雁呢？
0: 冯松柏同志把我的代号肯定是告诉苍狼。
1: 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有可能用灰雁这个代号去找到苍狼。
0: 只是可能。
1: 我去试试。
2: 试试？去试探陈天放？我不同意。
0: 我也不同意。组织上已经给你下达了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行动。

0: 你必须即刻动身前往重庆。
1: 是，头儿，该查的我都查了，武汉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武昌战事医院。没有？没有。我明白了，走。
2: 差一点就除掉他了。你除不掉他，为什么？为什么在行动前你就断定我除不掉他？陈天放，192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在刘洪源的保荐下进入我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日本历史。1931年，满洲事变后。 他停止学业回国，加入刘洪源所在的101集团军，历任刘洪源的警卫营营长。101集团军的教导团团长，他懂得军事，精通我们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我们的历史。不管你的密探采取什么方法将他拘禁，以他现在在101集团军的身份，他都会想到。
1: 需要防范的只有我们。我一定要除掉陈天放。闺中，恳请神谷君尽快出手。
3: 你打算怎么对付陈天放？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3: 将军阁下，您该吃药了。
2: 知道了，放那儿吧。明天我打算去一趟武汉。去武汉？有任务？你应该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干掉了刘洪源，想除掉陈天放。
1: 有的是机会。好，我马上去派遣我这里最顶级的特工，配合你的行动。不必了，这种事情人越少越好。况且，你这里的顶级高手，你是想拖我后腿吗？臭小子，你别太自大了，他们可都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那就。
2: 更不能信任了，臭小子！沈国军在关东军的时候，就总喜欢撇开我单独行动。别的，我就不想再多说了。一定要注意安全。放心，虽然我不想带鬼冢军的顶级高手，但是有一件秘密武器，还要劳烦鬼冢军。
1: 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笑>

0: 各位同仁，刚刚得到的消息，九江陷落，南线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北线马上就要到咸阳，看来武汉陷落已经是迟早的事了。我倒觉得，不见得。从六月至今，我军已经阻挡住日军数十万兵力，近百次的进攻。虽然我们伤亡惨重，但是日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坚信。
1: 只要我军同仇敌忾，不见得就挡不住他日本人。
2: 说说倒是容易的事情。
1: 顾爷说的对，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各位同仁抱着慷慨赴死之决心，把日本人阻挡在武汉，不是没有可能的。

0: 已经确定了，妈。按照你先前的计划，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怎么？如果我现在推断，已经有日本人潜入了我们101集团军，你会吃惊吗？这事我正在查。
1: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有半点闪失。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按理说，这已经万无一失了。哎，你说的这三个点，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那都是在2000米开外，有谁能在这个距离射中目标？我。现在日本人是司令的眼中钉，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这样，明天。
2: 在这个布控的范围内，我们再向外扩充1000米。好。神谷将軍、これは我が軍が自主開発した99式ライフルです。外観初速は760メートル毎秒で、射程は400から1500メートルの間です。
3: 上限はどれほどだ？
2: 将軍、1000メートル離れて殺せることはもう奇跡と言えます。聞いているのは。上限はどれほどだ？理論的には2800メートルです。最大射程は4000メートルです。ただ将軍、ただの理論上のことです。よし。
4: 君は敵人の兵器官だ。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きれいに吹け。弾を用意しろ。はい。日寇入侵、意在亡我华夏。
5: 灭我种族，
4: 你我从容，目的就是保家卫国。从华北，淞沪，再到南京，我军将士一路浴血奋战，
6: 两公里范围内没防范，
4: 日军就是连着鸟也飞不进，
5: 不能有丝毫的泄气。
4: 逼近武汉，为把日军阻碍。
5: 如果发现任何细微的异常，马上告诉我，明白？
4: 我军上下，誓死坚守，
7: 誓死坚守，誓死坚守。
8: 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

我在这里郑重承诺，我刘某人誓与弟兄们战死沙场，马可裹尸，万死不辞。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0: 下，封锁医院，全力戒严。
1: 副座，立刻带人封锁城门。
2: 是，留下两位警戒，继续攻城。
0: 小心，小心，快点！
3: 这边，
0: 这边，这边。
4: 手术室在哪？手术室
3: 前面左转第三个房间。
5: 走吧，小心，快点，小心点。
0: 闪开！司令，坚持住，坚持住。

0: 我们现在不能停止，
1: 不能停止，
0: 不能停止，
1: 不能停止，
0: 不能停止，
1: 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能停

Let's go!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

0: 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 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

0: 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秘，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秘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

0: 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

0: 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7: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

0: 面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4: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5: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

0: 南的夜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家里穷，哥哥还没结婚，然后借了钱已经亏完了，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你咋弄呢？我记得结婚戒指3000多块钱是刷那个信用卡刷的，根本没钱的。
9: 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他跟我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家里的债他以后都是让他来还的。
10: 他就是烟火气，寻常日常的细节当中，
9: 他无论是对我们的小家还是对整个大家庭，他都是有一份责任心的。
8: 公司保守估值也有2亿了，我们公司现在到这样的一个规模，很大一部分功劳归功于我老婆。
9: 咱俩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
10: 这个是沉甸甸的心的，真的是托付。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我们先和您来关注头条。由于美伊冲突升级以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的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了2020年5月以来的单日最大涨幅。当地时间的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呢将会在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而当天早些时候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

0: 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4月13号至6月18号实施对伊朗的

0: 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继续保持开放。
1: The blockade was probably more effective even than hitting them, but I think the combination is the thing that really does it.
2: But you think a deal is still possible? You think they'll return to the?
1: Yeah, I think a deal is possible. Sure, I do.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3: 中东地缘升温加上海上收费站，在市场上正出现一个新的关键词，霍尔木兹风险。美伊局势进一步紧张，市场也开始重新评估中东能源的运输风险。这一轮油价上涨并不是简单的供需变化，而是市场给能源安全重新定价。所以今天 A 股一开盘，油气板块就逆势走强。
4: 国际油价持续大涨，不但使得原来预期中的国内成品油四连降泡了汤，而且油跌转涨。本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的时间为7月17日周五的24点。据测算，截止到7月14日第七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74.55美元，变化率为1.49%。国内汽柴油零售价位因上调每吨80元，折算到每升的话，上涨幅度约7分钱左右。最终调整幅度还要看接下来三个工作日国际油价的表现。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4: 7月1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外贸保持良好运营态势。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保持了良好的运行态势。稳、兴、活、融四个字，勾勒出当前中国经济整体概况。应该说，这一多维的图景，在我国外贸运行中，同样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一是规模稳，二是动力兴，三是主体活，四是内外融。
4: 近日，全球首颗软件定义进存计算 3D 芯片在上海发布。这颗 DF1000 芯片由上海企业东方算芯研制，从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到配套服务器及集群系统，都采用国产供应链体系。它的核心技术之一在于软件定义芯片技术，通过任务处理器的空间并行和硬件资源的十分复用，能够提升硬件资源利用率，从而可降低对芯片的制造工艺的要求。
6: 由于地缘政治因素啊，供应链的安全成为大家非常关注的点。如果供应链不安全，技术再好也没用。我们的供应链全部在国内，所以我们没有供应链上受制于人的这种担心。
4: 近日，由中铁一局承建的西渝高铁重难点工程明通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突破。明通隧道位于重庆市城口县大巴山腹地，正洞全长9964米，辅助坑道总长10045米，采用单洞双线设计，属二级风险隧道。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北京至昆明的京昆通道和包头银川至海口的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连日以来的持续高温晴热天气，电网负荷急剧攀升。7月10号，永川电网用电负荷成功突破100万千瓦大关，达到100.3万千瓦，创下历史新高。数据显示，2025年同期永川片区电网最大负荷为99万千瓦。此次百万千瓦大关的突破，标志着区域供电保障能力得到了全新跨越。
7: 此次永川片区电网负荷成功突破100万千瓦，较往年同期实现显著增长，既有高温影响，也是区域城市扩容、产业升级、民生提质的直观体现，实现了区域供电保障能力的全新化。

0: 跨越。
1: 伴着盛夏21摄氏度的山风，土家大型歌舞《天上黄水》周一晚在石柱县黄水镇《天上黄水》大剧院正式复演，全新演出季拉开帷幕。据了解，《天上黄水》2013年首演以来，经历了5次改版升级，今年更是将大量高科技融入灯光舞美，舞台绘画更清晰明亮，色彩更饱和，三维立体感突出，高科技造景加千年爱情故事造梦，实现了整体视觉从民族晚会向沉浸式史诗转变。
2: 我是第一次来看这个《天上黄水》大剧院表演，感觉非常的震撼，舞台非常的漂亮。
3: 今年的节目质量啊，和我们的那个各项舞台技术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不管是从视觉、听觉方面很有感觉，观众的观感看上去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1: 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是支撑重庆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服务全国创新大局的战略抓手。中国电科芯片技术研究院是这一体系中的20+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之一。主持人看新重庆工作室特别策划《从零到一，步步向前》第一期，带你走进诞生在这所研究院的重庆汇演。
4: 这枚小小的硬币，要是我随手把它扔到10公里外，你猜多久能找回来？如果我说1小时就能找到，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离谱？但其实原理呢，就像是做拼图游戏。假设把重庆分成上亿个一模一样的小格子，而现在呢，有一台设备，它能每秒钟拍摄100万张这些格子的高清图片，并且能够做到一边拍一边地毯式的推进，最后再把它们无缝拼接起来，1小时就能得到一张覆盖全城、看清每一处细节的重庆全景图。硬币藏在哪儿，也就一目了然了。而拥有这项超能力的神器就是它——超高速图像传感器。
5: 他的本职工作不是满大街的找硬币，而是给芯片做体检的体检医生。芯片的内部结构是比头发丝儿还要细几千倍的微观结构。制造过程中，哪怕是比病毒还要小的一个微观缺陷和颗粒，都有可能造成芯片的漏电，进而在手机、汽车、医疗或者是航空航天等一些设备里面留下安全隐患。为了确保芯片在各种极端的环境下长期稳定的工作，因此我们的传感器在各个加工的环节要快速识别、定位缺陷，进行下一步的处理，把好这一关就可以挽回巨大的损失。
6: 没有与制程同步发展的检测能力，就没有高良率、高可靠性的深度芯片，这样会拖累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一般而言，国际上有2种路径，一种呢是 CCD 传感器，它的优点是成像质量好，但是速度慢。另一种呢是 CMOS 传感器，它速度是快了，但是图像精细度又不够。我们首创了 CCD on CMOS 全新架构，创新的把两者的优点结合了起来，先用 CCD 来采图成像，保证高精度，再用 CMOS 快速输出，保证高速度。
7: 目前我们研发的这款超高速图像传感器已经批量应用于先进制程的半导体检测设备。
4: 一颗小小的传感器看清的是纳米级的微观世界，而在它的背后，重庆的集成电路生态正在加速成型。西部科学城已集聚了50多家重点企业，设计、制造、封测，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正在巴渝大地上越跑越顺。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您关注一组国际财经简讯。英国执政党工党议员伯纳姆有望于近日接任英国首相。据路透社14号报道，英国能源协会与工业联合会发布报告，呼吁下任首相大幅削减企业能源税，以加快经济增长。报告指出，英国能源成本高企，其电价比7国集团的中位数高出45%，近半数企业不得不削减投资。报告建议取消针对企业的气候变化税等费用，呼吁推进其他改革，以降低能源系统成本，并支持经济电气化。据韩联社报道，行业专家14号表示，在俄罗斯因乌克兰袭击其能源基础设施而暂停柴油出口以后，韩国作为大型炼油国受到越来越

0: 越多的关注。韩国是世界第五大炼油国，总炼油能力约为每日320万桶。分析人士认为，韩国炼油商可能是供应紧张的最大潜在受益者之一，因为来自俄罗斯的柴油供应减少，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支撑炼油利润率。俄罗斯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柴油出口国，由于乌克兰的袭击导致炼油厂运营中断并引发燃料短缺，俄罗斯7月8号宣布暂时禁止柴油出口。据法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发生火灾，火势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1300公顷。据报道，当地时间13号，枫丹白露森林又出现新的火点，过火面积约100公顷。当地一个马术中心受到威胁，马匹被紧急转移。枫丹白露森林被称为巴黎周边绿肺，面积广阔，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当地媒体称，此次火灾是该地区20年以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之一。据路透社13号报道，德国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 CEO 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再裁减约5万个工作岗位。报道称，这实际上首次证实了大众正计划在全球削减多达10万个岗位。奥伯穆表示，过去一年大众德国工厂成本已下降20%，表明改革正朝着正确方向推进。同时，集团正在研究其他替代方案，以尽可能保障就业。目前的大众并没有公布新增的裁员会具体落在哪些国家、品牌和部门。不过呢，有预计德国本土仍将是本轮重组的重点地区之一。近日呢，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工程团队和外科医生团队是完成了全球首例利用远程操控人形机器人来进行实时临床手术的试验。
1: 本次试验的其中一项手术由一台人形机器人与一名担任助手的人类外科医生组成人机团队，实施了胆囊切除。另一项手术则由两台人形机器人组成机器人团队协同完成。两项手术均在大型非灵长类哺乳动物身上实施并取得成功。手术使用的人形机器人苏吉身高约1.52米，体重约27公斤。它体积小，机动性强，能够更加自然地融入现有手术室环境，也更适合部署到偏远地区、战场，甚至是未来的太空任务中。本次试验表明，人形机器人完成远程手术的操作精度可与目前的专用远程手术机器人系统相媲美，但其成本远低于专用系统。不过，目前远程操控仍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手术过程中，机器人需要多次重新校准，整个手术耗时明显长于成熟的专用手术机器人系统。
0: 据了解，之所以选择人形机器人，是认为人形机器人能够适配现有的手术环境，使用通用的器械，成本呢仅为达芬奇系统的0头。未来或者将服务于偏远地区和灾害救援等场景，实现远程医疗。好，感谢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丁眼》。创新发展是一件难而正确的事，重庆的创新强势之路路在何方？7月13号召开的市委六届九次全会给出了清晰作答。这次全会节点特殊，锚定"十五五"开局与直辖30周年的历史。

0: 坐标，立足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关键时期，宣告重庆发展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的新阶段。从这一层面而言，全会是一次定向领航的战略宣示。山城如何将创新这一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从今天起，重庆第一眼推出特别策划变量，首期聚焦全会精神解读新闻发布会。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加快建设创新强势、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的意见，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新闻发言人江辉介绍，作为这次全会最重要的成果，意见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为主题主线，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根本路径，系统提出了创新强势建设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明确到2030年打造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产业创新策源地，链接全球的创新开放合作地，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高地，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地，普惠共享的创新惠民实践地等一中心五地目标。
1: 发展人工智能是抢抓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机遇、塑造区域竞争新优势的必答题。全会从创新驱动、生态赋能、场景牵引三个方面对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做出了明确部署，
2: 紧扣科技创新布局，优化人才布局，以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目标，一体引入人才团队，一体调配人才资源，助力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和前沿突破贯通发展，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全会提出了五大部署，营造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就是要在全社会形成像热带雨林那样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创新源泉不断涌流的生动局面。
0: 创新深植于重庆的城市血脉。2025年，重庆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较“十四五”初期增长48.2%，研发投入强度从2.11%提升至2.65%。国家级人才增长超60%，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实现双倍增，分别达1.04万家和7.69万家。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连续7年保持西部第一。创新更是这座城市面向未来的关键抉择。全会首次提出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并将其确立为推动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入创新发展轨道的重要抓手。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具体来说就是打造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攻坚30家关键突破方向，产出60家重大标志性成果。中国电科芯片技术研究院是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之一。电科芯片与重庆的缘分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响应号召扎根山城，为新中国的图像传感器事业奠下基石。几十年后的今天，新一代科研工作者接续奋斗，又打造出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重庆慧眼。
4: 这台传感器呢，相当于一个超高速的摄像机，拍得既快又稳，电影是24帧每秒，我们这个传感器等价于100万帧每秒。
5: 目前已经批量应用于先进制程的半导体检测设备。
0: 团队平均年龄仅30多岁，近一半成员来自全国各地。电科芯片的故事不是个案。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既是重庆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服务全国创新大局的战略抓手，也是牵引提升市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以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效率动力变革的核心支撑。
6: 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是底座，整合集聚创新要素；30家关键突破方向是靶心，精准锁定攻坚目标；60家重大标志性成果是答卷，是赋能产业发展的实践落点。
0: 平台强支撑，方向明路径，成果验实际，三者相辅相成。全会释放的信号很明确，这不是一个封闭的清单，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必须紧扣世界科技前沿、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庆发展实际，做到有增有减、有进有出，

0: 与时俱进，迭代升级，细化量化体系化，推动416科技创新布局成势见效。最终的目的是系统性驱动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能级跃升。在这个过程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根本路径。在位于两江新区的镁电池研究中心，重庆大学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镁离子电池已成功问世。相较目前主流的锂电池，这种新型电池具有高安全性、高能量密度、低成本、低环境负担等多重优势，产业应用前景广阔。镁离子电池的故事是重庆以科技创新持续擦亮新型工业化绿色底色的缩影。放眼全市，突出服务经济主战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既是推进创新强势建设的主攻方向和最大优势，也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大做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主引擎。
1: 全会对创新赋能、塑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新优势作出部署，重点实施四大行动。一是实施主导产业能级跃升行动，二是实施三大支柱产业提质发展行动，三是实施六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壮大行动，四是实施18个新兴产业突破攻坚行动。
0: 产业出题，科技答题。重庆的目标是到2030年基本建成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心，而这只是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的关键一环。从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牵引支撑416科技创新布局，到创新赋能塑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新优势，从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到营造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全会布画的施工图系统完整，路径清晰。而在这张施工图的背后，重庆推进创新强势建设必须要把握好四个转变。创新模式从市域点上突破向联动区域协同融入全国创新体系转变，创新路径从单打独斗向产学研深度融合集成攻关转变，创新支撑从依靠本地资源供给向集聚用好国内国际资源转变，创新使命从服务一地一域向服务西部、服务全国大局转变。在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涂建军看来，这四个转变是15-5时期重庆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的基本逻辑。以其为基点，重庆谋划创新强势体系构架要有更高站位和全球视野。
2: 核心是要让重庆跻身全球创新网络关键节点。第一，推动通道经济升级为创新枢纽经济，打通全球人才、技术、资本双向流通通道，推行制造加科创服务成套出海，把通道优势转化为全球创新资源配置优势。第二，升级成渝地区“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双签计划，对创新发达国家聚焦联合攻关，对新兴市场侧重产业配套赋能，对发展中国家输出先进适用技术，避免合作粗放化。第三，深化制度型开放创新，依托自贸区优化创新数据跨境流动清单，在知识产权、跨境数据、国际人才等制度壁垒上率先突破，推动重庆进阶为制度枢纽、创新枢纽。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我哋系广眼，有份散眼穿越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办我们的未见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

0: 大雪时节祭祀先祖是潮汕一带的传统。这一天，广东汕头澄海区的乙氏大宗祠里，人们早早准备起来。从各地赶来的乙氏宗亲，身着盛装，用传统的巡游活动拉开祭祖的序幕。
1: 我们现在呢，马上就要来到了上代美村的村口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非常隆重的队伍，因为今天是大雪节气，也是乙氏家族的祭祖仪式。会长就在前面，我们先去打个招呼。尹会长，
2: 哦，你好，
1: 您好，您好，您好，一大早非常的隆重哦，这个队伍。
2: 是啊，这个是我们乙氏宗祠每年举行一次的祭祖活动，
1: 所以这也是宗族的大日子啊。
2: 是啊。

热闹的潮州大锣鼓开道，一根根五六米长的旗杆由女子合力抬起，在村中巡游。迎标旗是盛行在潮汕一带的民俗活动，大多在正月和祭祖时进行。当地风俗中，女性抬旗象征着好运和福气，对于被选中的人来说是一种荣誉。队伍浩浩荡荡，长达数里，巡游是祭祖仪式中重要的一部分，它向人们展示着一个家族的文化，更彰显着一个家族的荣耀。

0: 盛大的祭祖仪式需要依靠族人齐心协力才能完成。准备好的生礼果品供奉在祖先牌位前，仪式结束后会分发给各家各户，寓意把祖先的庇佑和祝福带回家。乙姓，这个在中华姓氏中人数极少的家族，在潮汕大地上留下了一个个传奇故事。
1: 乙姓这个姓氏非常少见，根据乙氏家族的统计显示，在全世界生活着的乙姓族人大约12000人，这当中有8000多人生活在福建莆田和广东澄海。这个姓氏的人口数量虽然少，但是却拥有着强大的凝聚力。
0: 乙氏一族源自山西晋阳，历史上为躲避战乱一路南迁。南宋末年，乙氏先祖乙兴田带领族人迁徙到澄海，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

0: 祠门楣上悬挂的晋阳史家匾，提醒着每一位已逝族人勿忘来处。祠堂中珍藏的家谱，记载着家族姓氏的来源。在汉语中，飞蛾的蛾是多音字，它还有另外一个读音蚁，与蚂蚁的蚁同音，这意味着蚁姓和上古时期的蚁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古时代呢，就有一个少昊，传说是皇帝的儿子，他们这些后裔都是姓蚁的。我们蚁姓，蚁姓也是出自一个祖先的。其实呢，这个蚁姓和蚁姓是同音同义不同字而已。
2: 就是古时候的时候，这两个是字形不同，
1: 是，
2: 但是发音跟意思都是一样的。
1: 是。
0: 除了家谱上的文字记载，在蚁家世代的口耳相传中，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当年蚁氏先祖为避战火，从山西辗转南迁，在翻越一座山岭时迷了路，几天时间没有走出大山，随身携带的粮食也不够了。就在大家绝望于生逢乱世，人如蝼蚁，命之将尽时，发现脚下一群蚂蚁正齐心协力地搬运食物。蚂蚁虽小，但聚合起来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看着这些依靠集体力量顽强生存的小生灵，大家被深深打动。他们振奋起精神，相互扶持，找到出路，渡过了难关。从那以后，这支南迁的家族便以蚁为姓。他们希望子孙后代能够像蚂蚁一样，无论环境多么严酷，都能凭借团结互助的力量求得生存发展，并在族谱中写下群力团结狂澜可挽的家训。
3: 庄重的仪式和传奇的故事让我穿越时空，仿佛触碰到了已逝先辈们奋斗的足迹。袅袅升起的青烟似乎在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沧桑变迁。蚁氏宗族靠着蚂蚁般的团结协作，在困境中相互扶持，他们就像是一颗颗顽强的种子，在越冬大地上落地生根，从寥寥数人不断发展壮大。
0: 在南海之滨落脚的蚁家人，世代以淘海为生。蚁俊清从小就跟随长辈下海捕鱼。
2: 您好，蚁大哥，正在做准备工作呢。
4: 是啊，我就在准备工作，又下海嘛。
2: 就是一会儿要捕鱼用的工具嘛。
4: 是啊，是我们蚁氏家族从来就都用这种工具去捕鱼的。
2: 这下去也得看潮水吧？
4: 是，一天都两个涨。
0: 这种传统的捕鱼方式叫做围鱼。
4: 还变成凉快啊！
0: 如今作为一种民俗表演被保留了下来，
2: 现在就把网展开了。
4: 啊，是，就是把网展开。
0: 人们把两根竹竿交叉张开，固定好渔网，慢慢向前赶。捕鱼高手们个个身怀绝技，他们会踩着将近一米高的高跷走进更深的海域。人们推着渔网从不同的方向朝中间聚拢，直到几张渔网围成一张大网，从四面八方赶进来的鱼虾螃蟹就成了网中之物。这样的捕鱼方式靠的是捕鱼人相互间的协同配合，步伐一致才能收获更多。历史上，蚁氏族人一起出海共同捕鱼， 每天捕到的鱼汇总到一起，按照每家人口多少进

0: 进行分配。
1: 平时大家出来打鱼的时候也是这样吗？大家结队出来一起来劳作？
2: 是，一般都有100多个人，不管你有没有经验，不管你会不会，有没有抓到鱼，他就抓的很多啊。回去的时候都要倒在一起，都我们都要平均分配的。
0: 相传明朝时，乙家有一位年轻的捕鱼能手，对这种分配方式有了意见。他家人口少，每日鱼打得最多，却分得少，心里不平衡，便带着家人自立门户。一开始日子过得不错，可有一年夏天，台风来袭，吹垮了他家的房屋。台风过后，年轻人又因病无法出海打鱼。就在一家人束手无策的时候，族亲们伸出了援手。
2: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这就一些人，这就我们比如这10个人，2个人去修房子，第二个8个就来过海边捕鱼，回去都共享的。我们啊，一处家庭就不会饿死一个人，所以就帮助他嘛。他也是很感动，说了我是这样做真的不对。
0: 经历了那场台风，年轻人才明白。顺境时难以体会到家族团结的重要性，一旦遇到危难，众人齐心才能共度难关。家族的凝聚力靠的不仅是有福同享，更是有难同当。清康熙年间，随着家族的不断发展壮大，人口变得越来越多，人多地少的矛盾让这个一向团结的家族出现了裂痕。
3: 村里面几百年前就立了几块石碑，
0: 在南畔周村保留着几块石碑，详细的记载了当年因为争夺土地酿成的一起灾祸。
3: 当时因为村里面的一些土地的总的亩数不清晰，还有这个租金的收取情况也是有一些不公正的现象，当时引发了涉及数百条人命的重大案件。
0: 这场大规模的冲突让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沉浸在失去亲人的伤痛中。为了不重蹈覆辙，牢记惨痛教训，康熙57年，大家一致同意重新丈量土地，公平收取租金，并刻下石碑为证。
1: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而且把这个碑也保护得这么好？
3: 就是因为几百年前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起因就是因为不公正而引起的。就是说，不管做什么事情，处理什么事情，肯定是以团结公平为主，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村的村训，所以就一直就延续到现在。
0: 人们常说家丑不可外扬，可乙家人却把家丑展示在村口，时刻警醒着后人。这段时间正值农闲，村民们聚在一起做起米果。在潮汕一带，用米粉、面粉或番薯粉制成的米果种类繁多，软糯香甜的味道是许多海外游子最难忘的家乡滋味。这座樟林古港是潮汕人闯荡世界的起点。为了谋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从明清到民国，许多潮汕人从这里出发，搭乘红头船，漂洋过海去异乡打拼。1896年，17岁的乙光炎离开家乡南畔周村，前往泰国谋生。在同乡的帮助下，他从底层小工做起，逐渐拥有自己的航运贸易公司，生意越做越大。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站稳脚跟很难，

0: 镶嵌冠正有伴，成为潮汕人在外的处世之道。意思是相互拉扯才能一起进步。扎根在心头的家族文化、家乡文化，让李光炎在有能力帮助更多人的时候，只要说上一句家里人，他都会鼎力相助。
1: 啊，做生意的还有贸易的过程中啊，那他一直都是乐善好施啊，帮助任何一个来求助他的乡亲，所以人品已经是得到大家的认可啊。在泰国他几乎就是咱们华人侨领中啊，就华人的侨胞中的一个灯塔啊，一个像一个蜡烛一样啊，是照亮着大家的。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虽然身在异乡，李光炎却心系祖国。他命令自己名下的轮船公司拒绝为日商运输货物，商行停止向日本出售大米。听说广东的抗日武装队伍缺衣少粮，他捐赠了十多船布匹、粮食和40多万银元。然而国难当头，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当时泰国有相当多的华侨来自潮汕，李光炎想尽办法把大家聚拢到一起。
1: 啊，那后来李光炎先生呢，就是亲自每家每户的这样去走访，啊，就是去说服他们一起来抗日，啊，感动他们。
0: 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这句李光炎挂在嘴边的话，打动了许多人的心。在他的号召下，泰国华侨积极支援抗战，捐款总额达600多万银元。泰国华侨的戮力同心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派人上门游说，希望李光炎停止抗日活动，并许以高官厚禄。李光炎听后勃然大怒，义正辞严地回绝：“我一生只做正义的事，不要不义之财。”亲友劝说他注意安全，他却说道：“若为国家侨社之事，则何处非险地？大义所在，于其以生命自私乎？国家危亡，万众一心。有人散尽家财，有人洒尽热血。”1939年11月21日，曼谷一家戏院门口，60岁的李光炎惨遭特务暗杀，身中数弹。
1: 李先生在临终之前啊，跟他夫人说：“啊，我虽死，啊，尔等免用痛心，中国必定胜利。”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他殉难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所有的华侨就更加团结起来。
0: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的这件白色旗袍，是李光炎遇刺当天家人穿过的衣服。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依然牵挂着祖国。中国必定胜利，铮铮话语越过山河，跨过岁月，仿佛犹在耳边，激励着后来人前赴后继。直到今天，李光炎先生的故事依旧在家乡传颂。澄海的学生把他的爱国事迹排成话剧，在各个学校巡演，一缕家风也就融入了民风。在澄海南畔洲村，

0: 很多道路都以华侨的名字来命名。
1: 李老师，这也是当年村里面修的路吗？
2: 对呀、啊，这里就是80年代啊，海外的华侨出资来建的。
1: 哦、
2: 啊，你看，啊，这里我们这个华侨命名的长辉路。
1: 长辉路。
2: 啊、就是在海外呢姓郑的郑氏家族、
1: 嗯、啊，
2: 来建这来修建的这一条路。
0: 这些路大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修通的，那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村民们纷纷养起了狮头鹅。但由于道路坑坑洼洼，特色农产品很难运出村。回乡探亲的侨胞看到，心里很不是滋味，大家就商议着为家乡捐资修路。为了妥善使用这些来自海外的捐款，人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
2: 全村的村民啊，还有这个华侨他的侨属侨眷啊，他成立了一个啊华侨的工作小组，专门就是来啊监督这个修路这个过程中啊工程的质量啊进度啊这些啊，保证这个路修得很好。
1: 嗯，所以这是好多家人一起做的事情。
2: 对对对对，大家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啊。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村里修通了7条道路，并以捐资的侨胞名字命名。这些四通八达的道路，不仅让家乡的狮头鹅走出城海，扬名海外，也把侨胞与乡亲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无论是乡村建设还是产业发展，城海人心手相连，在新时代写下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今天的城海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玩具生产地之一。为了更好地拓展市场，协力发展，当地成立了玩具协会，以丰城的企业也是其中之一。
1: 这边是车间吗？
3: 对对对对，我们现在在做一批货是赶往南美。
0: 如今城海玩具畅销南美，可在几年前他们差点失去南美市场。2017年，以丰城接到南美代理商的电话，他们出口的产品入关时被当地海关扣留。经过一番沟通，以丰城才得知他们的商标被南美企业抢先注册，产品不能清关销售。万分着急的以丰城想通过法律来维权。
3: 之前也有这样一个例子，就是他自己去维权，在国外维权，可能花了将近8万多美元的那个费用，最终也没有把这件事情给他摆平。
0: 海外维权仅凭个人力量难有胜算。就在以丰城一筹莫展的时候，玩具协会打来电话，他们接到国家商标管理部门的预警通知，当时有100多个玩具商标被南美公司抢注。
4: 我们了解到这个客商呢，其实他是在那边做玩具，他是为了去垄断这个市场，然后呢就是把这些商标给抢注了。
5: 长远来看呢，这个影响会特别大，可能呢会引起其他的国家的商家来效仿，来抢注我们的商标。那这样下去的话，我们会损失了整个国际的市场。
0: 商标侵权是中国企业拓展海外业务时常会遇到的问题，因为诉讼成本高昂，不少企业只能被迫放弃海外市场。但是在以氏家族生活的城海，团结就是力量早已深入人心。经过商议，大家决定联合起来，用法律来捍卫中国玩具品牌的正当权益。他们请来律师，在海外共同提起商标侵权诉讼。
6: 这个是我们南越张岭商标事务所。
1: 嗯
6: 啊，你看，这是我们当时在智利抢注案件拿回来的商标。
1: 哦，啊、是很多呀，这儿。
6: 对对对，这个商标就算是有世纪的。
1: 嗯
6: 啊，这些商标呢，可能就连世纪都没有，它就是一个文字。
1: 嗯。

0: 所以这种就其实很难说明问题，是不是？
1: 对，你很难向法官说这到底是你的商标还是仅仅就是一串文字。
0: 嗯，
1: 就这种文字完全可能是巧合。
0: 是
1: 啊，但是当你把100多个商标放在一起，之后呢，都是由那个人去注册，而这100多个商标又分属于澄海的不同企业，这个时候看起来就非常明显，那个人的恶意显露出来。
2: 100多家企业联合起诉，海外华侨的鼎力相助，让律师有了底气。当缜密的起诉材料摆在抢注商标的南美公司负责人面前，对方主动提出了和解。这件事的圆满解决，让乙方程十分感慨。
3: 你一个人的影响力很小，有这样一个集体团结互助这样。大家抱团嘛，就像我们乙氏家族一样，一只蚂蚁的力量虽小，但是很多蚂蚁协作起来就是能干大事。
2: 靠着抱团发展，如今澄海50000多家玩具生产企业，生产的玩具数量占全球产量的1/3，产品销售到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历史上团结协作求生存，到携手闯海下南洋，从战争年代的万众一心支援抗战，到新时代的产业升级共谋发展，一脉家风汇入国风，成为中华民族一路走来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0: 在几天的采访当中，我发现不仅仅是乙氏家族，生活在这儿的人们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都会抱团发展。一句自己人就像是强力的粘合剂，瞬间驱散陌生和疏离，将每个个体牢牢地拼接在一起。团结就像是暗夜当中的灯塔，在困境和迷茫中为人们指明方向。我们都会唱团结就是力量，在乙氏家族的历史里，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中，万众一心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赋予我们勇往直前的勇气和共克时艰的决心。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 成绩华佗、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1: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0: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香槟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2: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

0: 错过的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泡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成吉华佗三鞭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鞭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一个电话，三鞭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陆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 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

0: 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晴，32到40摄氏度。北京晴，23到35度。天津晴，24到35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37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香港中雨，25到28度。长春多云转晴，19到28度。沈阳晴，21到31度。乌鲁木齐阴，23到31度。银川多云转阴，19到32度。西宁小雨，12到21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8到31度。成都阴转小雨，26到38度。武汉多云，29到37度。长沙多云，28到36度。福州多云，28到35度。贵阳多云，22到32度。昆明晴，19到29度。南宁中雨，24到32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

0: 夫欲静笔，五块大洋起传奇。
1: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2: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3: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 王八蛋，
4: 小凤在哪？
1: 于东风的酒歪弄和酒哈的走。
0: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5: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6: 誓死不退。
5: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抓一只鬼子
4: 进阎王殿。
0: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7: 家里穷，哥哥还没结婚，然后借了钱已经亏完了，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你咋弄了？我记得结婚戒指3000多块钱是刷那个信用卡刷的，根本没钱。
8: 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他跟我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家里的债他以后都是让他来还的。
9: 他就是烟火气，寻常日常的细节当中，
8: 他无论是对我们的小家还是对整个大家庭，他都是有一份责任心的。
7: 公司保守估值也有2亿了，我们公司现在到这样的一个规模，很大一部分功劳归功于我老婆。
8: 咱俩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
9: 这个是沉甸甸的信任，真的是托付。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喜羊羊与灰透明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十集成全。
1: 舒服啊，还是灰太狼这个手下照顾周到。
2: 我没想过照顾你，难为我是你的荣幸，居然还敢埋怨。
0: 灰大帅，灰太狼可不是你的手下，别老欺负他。
1: 你说的对，那换你吧。
0: 你也察觉到了吧？
2: 有人跟着我们。
1: 别交头接耳的，赶快赶路。
3: 老板，我们好想你呀。